0: 死不活地挺了两年，已经这样了，还能再倒霉到哪儿去？
1: 嗨，这魏东训啊，刚找过我，还是那两幅字画的事儿啊，说张乃光。
0: 哎，这又不是什么新事儿，张乃光惦记那两幅字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这张乃光的意思是啊，他为这两幅字画呢已经耐着性子等了两年了，他想问问张先生还打算啊让他等多久。现在啊，他的耐性已经到头了，想找张先生说道说道了。
0: 我不想和他谈，你转告魏秘书，我那两幅字画啊，现在不卖，将来不卖，永远也不打算卖。
1: 哎，东家，我听到一个消息啊，应该是可靠的。这宋怀仁临被处决之前呢，写了两份供词。这一份啊，是揭发您在日本人投降之后，指使荣宝斋收购嘉禾商社的字画，将嫡产占为己有。这另一份是啊，宋怀仁指认少东家和共产党有来往啊。
0: 放屁！
1: 哎，您别着急啊，这谁都知道宋怀仁被枪毙了，这两份供词啊是死无对证。况且呢，是不是宋怀仁写的也很难说呀。可是张乃光这时隔两年以后又把这事儿给抖露出来，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明摆着是威胁您呢。咱们呢得好好的合计一下，这一关该怎么过呀。
0: 怎么过？反正是啊，要字画没有，要命有一条，让他张乃光看着办吧。
1: 东家，这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呢，硬顶着不是事儿啊，得想个辙呀。
0: 我是没辙了，为这两幅字画啊，张家三代人提心吊胆了近百年，心血都快耗尽了。
1: 我倒是有个主意啊，36计走为上啊。
0: 走也只能这样了。
2: 第二天一早，张幼林取出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默默地将它们展开悬挂到墙上，注视着这两幅饱经沧桑的字画，张幼林的耳畔似有似无地又想起祖父张养山临终前说的那些话。
3: 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无论何时何地，永不得变卖转让，如有违例者，逐出家门，永不为赦。
2: 他仿佛又看到母亲倒拿着鸡毛掸子咬着牙往他的背上抽。
4: 说你把画拿到哪儿去了，说你说不说。
2: 张幼林的流泪刷的滚落下来。张小璐推门进来，见到父亲的模样，他很诧异。
5: 爸呀，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小璐啊，我问你件事儿啊，你可一定要和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和共产党有联系呀？
5: 爸，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回答我，难道还怕你爸爸去告密吗？
5: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有几个清华的同学抗战时去西山参加了八路军，前两年我们在街上遇见又恢复了联系，正巧那时啊，我接到通知让我们这些预备役军官重返部队，同学们劝我千万不要参加内战。
0: 我问你啊，现在还找得到他们吗？
5: 可以联系上，平西门头沟一带有共产党的根据地，

0: 那你马上离开北平，去找你那些同学。
1: 爸，出什么事儿了？
0: 事情紧急，你今儿个就走。走的时候啊，带上这个。
1: 为什么？
0: 哎，有人在打他的主意呀、啊。这人呢很有势力，咱们斗不过他，所以你必须带走，保护他。
1: 爸，这是我们张家的传家之物啊，谁在打他的主意？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0: 这个世道哪儿有王法呀？惹不起，咱总还躲得起。孩子，你带上他，走吧。
1: 爸，我该怎么处置这两幅字画呢？
0: 孩子，你知道，这两幅字画啊，承载着我们张家三代人的希望啊。当年我祖父曾打算作为张家的传家之宝，一辈接一辈的传下去，无论到什么时候啊，那就是饿死也不能卖掉啊，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啊。张家的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原谅他。近百年来，这两幅字画历尽坎坷，这其中的甘苦啊，只有我们张家后人自己知道啊，不足为外人道啊。哎，时至今日呢，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两件国宝啊，实在不适合由张家保管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在一个个人生命财产，包括个人尊严都毫无保障的社会里，连生命的价值都变得微不足道，更何况这两幅字画呢？没有一个政治清明，提倡民主、自由、公正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将生活在黑暗中，永远没有希望啊。我仔细考虑过，这两件国宝级的字画啊，实在不适合私人收藏。张家三代人为他们已经耗尽了心血呀、啊，实在没有能力再继续保护他们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啊，有一个民主、自由、公正的新政府保管它。这样珍贵的字画，只有一个政治清明的好政府才有资格收藏它。要和他分手了，我这心里呀、啊、很难过，真是舍不得呀。
1: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走吧，你呀、啊、必须走，带上他，走得远远的。你妈那儿呢，由我去说。孩子，你走的时候啊，不必和我们告别啊，悄悄地走。
1: 爸，
2: 荣宝斋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云生指着货架子上少得可怜的几沓纸开口：
3: 哎呀，经理您看啊，这冰雪轩、云母轩、净皮棉料这都没多少了，这安徽的纸啊要是再不上来，恐怕呀得用川纸顶了。
4: 哎呀，这北方的书画家们呐都用不惯川纸啊。行了，先把这些收起来吧，留给老熟人吧。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货呢。
2: 这档口上人启贤送完货拉着空板车走进广安门的城门洞，突然被几个士兵拦住了。一个军官走过来上下打量他：
5: 小子多大了？
3: 我还小呢，60了。
5: 哼，你小子还挺葛，怎么说话呢？
3: 不是老总，我说您有事儿没事儿啊？我可没工夫跟您斗咳嗽啊，没事我走了啊。
5: 走？往哪儿走？没事儿我能找你吗？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因为太了解，所以很伤心。没有了你，我只好听着风的呼吸。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
6: 第125集。
5: 王仁山真想大哭一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两人都没有再言语。

0: 等到下午的时候，一前一后两辆洋车停在荣宝斋门口。寿先生搀扶着胖太太从前车上下来，胖太太吩咐后车的车夫：“
1: 安老五，你看着钱。”“
2: 哎。”
3: 这就是荣宝斋
4: 啊。是，太太先生，您二位用点什么？
3: 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就你这样也敢叫荣宝斋
4: 啊？太太，您要用什么这儿没有，我可以啊给您从库里调过来。
3: 哼，算了吧，等你把东西调来就不知道是什么价钱了。
4: 嗨，您知道现在的物价啊是一天三变，这谁也说不准呐。
5: 这都是谁的画？有名吗？
6: 都是知名书画家的作品。您看的这幅啊是齐白石齐老先生的。
3: 齐白石，好像听说过，就是他吧？
4: 您要订画？
3: 我才不订呢，咱们一手闲一手货，今天就说今天的，明天怎么样我管不着。就这个什么石的画给我来50张。
4: 齐白石的画50张？
3: 怎么嫌少啊？那就100张。
6: 100张字画也囤积啊？
3: 没见过是吧？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除了齐白石的还有谁的画？
0: 王仁山和李山东都不敢轻易开口了。见没人言语，寿先生假内行的摇着脑袋开口：“
5: 这样吧，花卉、虫草、果蔬、树石都来点，还有……”“
3: 行了行了，就你那点道行还在这耍？经理，就100张，什么中堂、条幅、扇面，干脆你随便看着来吧，我付现钱。”“
4: 天哪，100张，这么多呀？”“
3: 哎，实在没东西可买了，弄几幅画先收着，总比存废纸票子强。哎，你去把韩老五叫进来。”“
7: 哎。”“
3: 告诉你啊，我才不订画，今天就付全款，别等着画好了又涨价。”“
4: 付全款？那我得跟东家商量商量啊。您稍等啊。”
0: 王仁山转身要去打电话，胖太太横过身子拦住了他。“
3: 哎，我说啊，你别找辙，价钱不能变，就按你现在的润格走。”“
4: 哎呀，太太，您看啊，这现在的物件啊，这没个谱啊。这100张画，到拿过来的时候，这
3: 今天你店里的润格可是明码标价，我才不管拿过来的时候是什么价。”“
2: 哎，这一麻袋金圆券撂哪儿啊？”“
4: 哎，就放这儿吧。”
0: 韩老五把麻袋放在地上，转身又出去了。李山东帮着王仁山把麻袋拖到账柜前。“
6: 经理啊，咱赔大发了。”“
4: 哎呀，那有什么辙呀？哎，除非关门呐。”“
2: 又一包，够吗？”“
3: 都搬进来，咱把这点钞票全砸在这儿。”“
6: 这么大的数目，怎么个点法啊？”“
4: 太太您看啊，这金圆券啊，这一时半会儿是点不完了。您二位呢，先坐着喝点水。我和伙计啊，慢慢的给您过数啊。”“
3: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我可没那闲工夫，痛快点儿。我看你还是过秤吧。”“
4: 哎呦，那就省事儿了。山东啊，把台秤搬过来。”
0: 自从小鹿走后，何家碧一直郁郁寡欢，最后终于病倒在床上。张有林心里也不痛快，为了使荣宝斋能够维持下去，王仁山咬着牙借了笔款子，可谁成想2个月就赔得一干二净。
8: 唉，
0: 张有林在家里坐不住，便溜达出门，沿着大街向鸟市走去。老远看见赵汉博拎着鸟笼子迎面走过来，张有林停下脚步， 双手作揖。
7: 赵先生，您可是有日子没见了，怎么着，遛鸟呢？
4: 哎呦，哪儿啊，我是来卖鸟来的。那瞧见没有，这对百灵啊，我是养不起了，到鸟市上看看，给他找个好人家吧，价钱好商量啊。
7: 好嘛，您这新闻借的太陡，怎么连只鸟都养不起呀？不至于吧？
4: 哎呦，哎，不瞒您说呀，这如今呢，我比这叫花子呀也强不到哪儿去啊。就冲着一天三鞭的物件，我离这要饭呢也不远了。哎呀，这个政府啊，天天是嚷着限制物价限制物价，可是限制得了吗？这，哎呀，这日本人投降以后啊，这三年多的时间，这物价呀上涨了800万倍呀。如此恶劣的通货膨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呀。
7: 咱们彼此彼此啊，赵先生，我还欠着您的情呢。您动用社会舆论，联合各界知名人士为我鸣不平，我还要到府上专门致谢呢。
4: 哎呦，您太客气了。这张乃光啊，作为司法局长，这为了两幅字画，居然指使汉奸诬陷你和荣宝斋，这太可耻了。哎，对了，这事儿后来怎么样了？
7: 荣宝斋有账目为证，收购嘉禾商社字画的口供啊，不攻自破。司法局费了半天劲，也没找着茬儿。他张乃光说我儿子是共产党，可小路不在北平，他又没地方查去，也就这么悬着了。
4: 哎呀，但愿到此为止吧。
7: 借您吉言呐。不过呢，我也想开了，要字画没有啊，要命有一条，大不了啊，赔上我这条老命。至于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哼，他张乃光休想得到。
0: 告别了赵汉伯，张幼林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琉璃厂。琉璃厂街上一派败落的景象，店铺的幌子被昨夜的大风吹得东倒西歪，七零八落也没人收拾，行人寥寥无几，大多数店铺都没有开门营业。张幼林缓慢地走着，不住地摇头叹息。王仁山从后面看见张幼林，紧走几步赶上。
4: 东家，
7: 古运堂也。
4: 哎呀，这前两天呀，东街连着倒了三家古玩铺子呀，都是180年的老店了。东家，不成咱也……哎呀，
7: 国运不济呀。仁山啊，我明白眼下是干耗耗不起，可这买卖一做就赔，做得越大他赔得越多呀。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回天之力了。
4: 哎，
7: 起先有消息吗？
4: 啊，有人看见呀，他被抓壮丁了。哎，这国共啊正打得你死我活的，这时候被抓去当兵，不是请等着送死呢吗？
7: 哎，启贤啊，我对不住你呀。

0: 你遭了难，我这当东家的救不了你呀。我张幽林是个废物点心。
1: 哎呀，东家您别去，走，咱进铺子。
2: 晚上回到家后，张幼林被何家碧唤到了床边。
3: 幼林呐、啊，我想了又想，这荣宝斋不能就这么趴下，咱还得想法借钱，这回跟我娘家借。
0: 哎，算了，我谁也不求，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3: 不，幼林，这么些年我从没跟娘家张过嘴，眼下荣宝斋到了这个份上，我跟亲弟弟借，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我求你了，我给你跪下。
0: 你，哎，你这是干嘛呀？
3: 我跟了你一辈子，知道你是个不轻易低头的人，可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这荣宝斋是张家祖传的买卖，说什么也不能败在咱们手里。只要能借到钱，无论如何都得撑下去。再说了，这铺子里还有王经理和伙计们，他们辛辛苦苦跟你干了这么多年，这荣宝斋要是倒了，大伙都到哪儿吃饭去呀？
2: 后一条理由打动了张幼林，他沉默半晌，缓缓开口。
0: 我应了你还不行吗？
3: 幼林。
2: 第二天一大早，王仁山接完张幼林的电话，吩咐徐海和李山东。
1: 哎，你们俩呀，到顺源祥米店买粮食去。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那些陪伴80后的组合，他们的歌声是不是也曾经陪伴过你？尤克里林，这是一个昙花一现的组合，现在大家心目当中的无冕歌王林志炫就是这个组合当中的林。这是一个以城市民谣为主的乐队组合，主唱是林志炫，还有李季则负责伴奏和主创。91年出道，专辑《认错》就已经有百万销量，可惜95年宣告解散。这个组合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印象比较深的歌应该就是《认错》，还有一首《少年游》。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少年游》。

接下来一个组合，我们听到的是无印良品。李宗盛的音乐地位不仅仅是对于他的音乐成就，还有的是他对后辈的提携。尤其是在90年代，他能够放眼海外，很多马来西亚歌手都是被李宗盛发现的，其中比较出名的是梁静茹，还有就是无印良品组合了。无印良品来自马来西亚的小伙子，在李宗盛的介绍之下，1995年进入滚石唱片，2000年宣告解散。虽然说短暂，但是掌心身边，我找你找了好久，陪伴了很多人，现在还会不时会听到他们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找你找了好久。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哎呀，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动力火车，这是一个陪伴很多朋友很多年的组合。当年《还珠格格》大火，相信没有谁不记得当年的那首主题曲《当》。当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似乎又回到曾经追剧的时代，有紫薇，有小燕子，有容嬷嬷。可能我们只记得组合的名字啊，叫做动力火车。组合成员两个人的真名，一个叫尤秋兴，还有一个叫严志玲。

小虎队的歌。曾经三个光鲜亮丽的少年自带青春活力，把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唱进了人们的心里，红蜻蜓、青苹果乐园。那年虎年春晚，很多的朋友都守着春晚，就是为了看小虎队的再聚首。接下来的时间，小虎队的一首歌《庸人自》。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草蜢乐队在70、80后的眼里一直是走在时尚前沿，但是有点越走越偏的组合。让大家知道的一首歌就是《失恋阵线联盟》了，把失恋唱得这么欢快，这在当时唱着缠绵情歌的音乐时代是比较少见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听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

Twins 当时是在2000年共同签约英皇娱乐，2001年的时候正式出道。出道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青春可爱，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可爱的形象、青春的舞蹈线路，让他们出道之后人气上升。在合作的岁月当中，他们早已把彼此书写了各自的生命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下一站天后》。

S.H.E 当年出道的时候平均年龄只有20岁，外貌都不算惊人，但是他们的音乐非常的好听，流行易听，然后整体给人的感觉还是流利有致的。三个人有特色的嗓子和音域，比如说 Happy 的音域很高，声音甜美，歌唱技巧成熟， Selena 音域适中，声音很稳，音色柔美透明， Ella 是低沉厚实的女中音，三种不同音色叠加在一起，既和谐又不相互影响。分享到这首歌安静了，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说到组合，不得不提到 Beyond， 他们的音乐富有朝气，充满力量，他们的音乐旋律性很强，非常容易吸引歌迷。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关注现实，对文化、人文、社会环境都有着探讨。他们的一些作品深刻的思想意义是香港乐坛少有的，比如说《光辉岁月》，呼吁消除种族的隔离，《海阔天空》，直抒热爱自由的胸怀。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不再犹豫》。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那个年代的经典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老歌，这些歌也称得上是经典。听到这些老歌，你当年的感觉是否还在呢？庾澄庆《只有为你》，庾澄庆玩翻唱，有颠覆性的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词曲，乐器可以说是样样精通，舞台魅力十足，所以有音乐顽童这样的美誉。只有为你是歌手庾澄庆在1997年推出的一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当中他的形象变得更加的稳重，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时尚又合时宜的新好男人。分享到这首歌。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韩云飞、张涛为您带来的《大上寿》。
12: 相声也一样，
13: 是
12: 大伙儿都喜欢听名家，
13: 都爱听。
12: 哎，而且我们这个相声界啊，大多数名家，哎，一代一代往下传，
13: 哦、
12: 又叫子承父业。
13: 是吗？
12: 张涛
13: 啊，我
12: 这位老师
13: 啊，
12: 他爸爸
13: 啊，
12: 说相声的。
13: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12: 哦，对对对，这个更正一下，更正一下，确实啊，他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13: 没错，
12: 是听相声的。也今天来了400多位。
13: 行了，别
12: 这个400，
13: 别说了
12: 啊。
13: 您各位倒随和，还鼓掌呢，还。
12: 不是今儿来了400多位，我
13: 听相声的像话吗？
12: 啊，
13: 我爸爸是爱好相声，
12: 开玩笑，
13: 开玩笑，开这笑话。
12: 为什么呢？我们哥俩有交情，
13: 没错，
1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3: 发小，
12: 对不对？所以敢开这种玩笑。
13: 是，
12: 为什么跟您这么逗啊？
13: 啊，
12: 真的。
13: 为什么呀？
12: 老没见着您，
13: 对，
12: 心里特别想
13: 啊。有些日子
12: 握手，
13: 握手，
12: 真的实在。
13: 是是是。
12: 其实说白了啊，我你们家我得有10来年没去了。
13: 您忙啊，
12: 对不对？
13: 功夫吗？
12: 哎，要说你们家过去那地方住得太好了，
13: 过去住得好。
12: 哎，出门上车
13: 啊，
12: 这个门口有超市，
13: 对，
12: 哎，前面汽车站
13: 是，
12: 后边有地铁，你在哪儿住？
13: 哎，您这说这么热闹，不知道我哪儿住啊？
12: 不是，你们老住宅
13: 前门大街，
12: 前门大街
13: 啊！
12: 我前两上礼拜
13: 啊，
12: 我正从那门口路过，
13: 是啊，
12: 哎，我这么一瞧
13: 啊，
12: 哎呦嚯，
13: 怎么着？
12: 甭买河，
13: 嗯，
12: 啊呦河，
13: 我们家先来3道河，
12: 你门口的挖沟呢？
13: 嗨，这怎么这么寸呢？这
12: 我一瞧，这是张涛张老师的家呀！
13: 啊，
12: 不能骂着过去。
13: 哎，那你脆着过去吧。
12: 不是，不能慢门而过
13: 啊。对，慢门而过就不对。
12: 哎，我赶紧上前，啪啪稀里哗啦，
13: 嗯，
12: 咣哐，我这么一叫门。
13: 不是我们家这门怎么了？这是
12: 不是从里边就叽里咕噜啊？
13: 啊，
12: 就出了一人，
13: 好嘛，滚出来的，
12: 就出了一人呢。
13: 坤道、富道啊，
12: 老道、
13: 哎，老道还行呢。问你男的女的？
12: 就是你媳妇儿
13: 啊，
12: 你媳妇儿，我那嫂子。
13: 哎，你怎么知道的呀？
12: 你媳妇儿有一毛病啊，好唱。
13: 哎，他有这爱好，
12: 对不对？
13: 对，
12: 唱着就出来了。
13: 哎，怎么唱的？
12: 一唱都这样。
13: 你学学。
12: 淅沥沥沥又把门开，嗨嗨，唰啦啦啦又把门开，嗨嗨，开开那个门啊来。原来是韩秀才，
13: 那叫张秀才。
12: 我不是姓韩吗？
13: 你看他正赶上，你看捧着这玩意儿。
12: 你媳妇跟我急了，
13: 怎么了？
12: 哟呵，大兄弟，
13: 嗯，
12: 我们怎么得罪你了？
13: 你瞧，
12: 哪点对不住你？
13: 嗯，
12: 你倒不错。
13: 怎么着？
12: 伤风的鼻涕，
13: 这怎么讲？
12: 你把我们甩了，
13: 对，
12: 牛蹄子，
13: 这是
12: 两半子了，
13: 呵，
12: 水铺的锅盖，
13: 啊，
12: 两拿着了，
13: 嘿，
12: 外国人卖毯子，
13: 这个，
12: 你把我们扔脖子后头了，
13: 嗨，哪儿那么多俏皮话？
12: 我说嫂子，
13: 啊，
12: 您得原谅，
13: 是啊，
12: 事儿太多，
13: 啊
12: 啊，这不今儿我来了吗？
13: 嗯，
12: 哎，我首先我得看看老太太，
13: 看看我妈去。
12: 哎，老太太那是我干妈呀，
13: 没错啊。
12: 我说老太太在哪儿呢？
13: 在哪儿呢？
12: 老太太
13: 啊
12: 上房了。
13: 哎，我妈是猫是吧？
12: 不是，啊，在上房屋里头呢。
13: 说清楚了，
12: 我赶紧瞧瞧去吧。
13: 嗯，
12: 跟着她来到上房屋，拉门这么一瞧，呵，罢了。
13: 怎么了？
12: 罢了
13: 啊，
12: 也就是你妈
13: 是吗？
12: 七十多岁了，啊，思想太开放了。
13: 是啊，
12: 这穿着打扮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13: 哦，她怎么打扮呢？
12: 不像一般老太太
13: 啊，
12: 满头的金发，
13: 嚯，
12: 描着眉，画着眼儿，
13: 嗯，
12: 抹着红嘴唇，
13: 哎呦，
12: 俩大耳环，上面穿着吊带，下边超短裙
13: 啊。行了，不不，您等会儿吧。
12: 嗯，
13: 您说的这是我妈呀？
12: 这是麦当娜。
13: 哎，这提我妈呢，你说麦当娜干嘛？
12: 你妈追星啊。
13: 啊，
12: 嗯，把那麦当娜那照片贴墙上了，我进门正瞧见。
13: 好，您瞅准了再说行吗？
12: 我一瞧老太太，
13: 嗯，
12: 炕上正坐着呢。
13: 是，
12: 我赶紧过去问问声好啊。
13: 问问安。
12: 我说老太太，
13: 嗯，
12: 干妈，您好啊。
13: 怎么样？
12: 没理我。
13: 他岁数大了
12: 啊，
13: 耳音背，你大点事，
12: 大点事。
13: 对对对，
12: 老太太您好啊。
13: 这回呢
12: 还没理我。
13: 你呀，啊，过去惊动惊动他，
12: 惊动惊动他。
13: 谁呀？
12: 我过去一推老太，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13: 这回
12: 坏了，
13: 怎么了？
12: 给老太太推急了。
13: 是啊。
12: 哎，不乐意了，回头张嘴就骂。
13: 哦，嗯，不不不，这是我妈呀，
12: 抱那条狗。
13: 嗨，这赶紧轰走，这太耽误事了。这，
12: 哎呦，我一看老太太，
13: 嗯，
12: 在床上正坐着呢。
13: 是，
12: 我赶紧过去问好。
13: 嗯，
12: 我说干妈您好。
13: 嗯，
12: 是我来了。
13: 我
12: 老太太岁数大了，眼神不好。
13: 嗯，
12: 揉揉眼睛。哎呦，
13: 那你瞧瞧，
12: 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
13: 嗯，
12: 哎，嗨，我长是谁呢？
13: 谁呀？
12: 三叔啊。
13: 啊，
12: 你老不？
13: 嗯，我妈管你叫三叔啊。啊，
12: 不是，我小名不叫三秃子吗？
13: 嘿，
12: 哎，你妈岁数大了，这嘴里不利索。
13: 你瞧这毛病。
12: 嘿，我说老太太，是我。哎呀，我瞧你们老太太这是带朵花儿，
13: 嗯，
12: 就是这么大个花儿，哎，往这一别，就这么大个
13: 啊，
12: 就跟那凤姐似的，
13: 啊，
12: 你知道吗？哎，往这一带。
13: 我妈这什么模样？
12: 不是，这怎么回事？
13: 不是，你哪天去的我们家？
12: 我就是上礼拜四。
13: 赶着了
12: 啊！
13: 那天呢是我妈的好日子。
12: 哦，你妈出门子？
13: 哎，多大岁数来出门子？
12: 不是，你妈出门就是你妈结婚。
13: 我知道，知道，啊，不是，
12: 不是，就这回，这回
13: 哪回呀？
12: 不是，那
13: 像话？
12: 不是，怎么意思？那你说
13: 那天呢是我妈的生日？
12: 哦，老太太的寿诞之日。
13: 对呀，啊，
12: 我不知道啊。
13: 是啊。
12: 哎呦，我说干妈，
13: 嗯，
12: 这个您得原谅，我真不知道您今天生日，
13: 嗯，
12: 我没给您买什么东西。得了，给您磕几个头吧。
13: 你瞧，
12: 哎，跪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磕了仨头，
13: 磕面里了这个。
12: 哎，这起来吧，起来吧，啊，你小子老不上我这儿来。
13: 是，
12: 今儿来也别走了
13: 啊
12: 啊！赶上今儿我过生日。
13: 对，
12: 你大哥也没在家。
13: 哦，我干嘛去了？
12: 我大哥上哪儿了？
13: 就是
12: 上老魏家忙活去了。
13: 对，
12: 哎，一会儿这姑奶奶们全来，
13: 嗯，
12: 你得帮着忙活忙活。
13: 是，
12: 我说行行行，我们这个娘俩正唠嗑呢。嗯，坏了，
13: 怎么
12: 门口叭叭叭叫门
13: 来人了？
12: 哎，我开个门一看，嗯，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三姑奶奶带了很多寿礼，带了孩子全来了，
13: 拜寿来了。
12: 咱得有点眼力劲儿啊！
13: 对对对，
12: 帮着干点活。
13: 是，
12: 我赶紧过去 我揪着姑奶奶，
13: 嗯，
12: 我提拉着孩子，
13: 不是，
12: 我掐着狗，
13: 嚯，
12: 嘿，我扔着包袱，
13: 哎呦，行了，那这
12: 过去，
13: 您这都什么动作呀、啊？
12: 不是，应该呢，
13: 应该是搀着姑奶奶，抱着孩子，夹着包袱。
12: 哦，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我把他们都让进去，
13: 嗯、
12: 最后门口汽车响，滴滴，
13: 又来人了。
12: 哎，我出门一看，呵，凯迪拉克。
13: 嚯，好车！
12: 大凯迪拉克，
13: 太好了，
12: 13开门的
13: 啊！呵，有这车吗？这个
12: 13开门的，太高档了。
13: 好，
12: 啪一开门，噌，下来位漂亮的小姐。
13: 是啊，
12: 哎，1.72米的个儿，
13: 呵，
12: 穿着 Vera Model 的连衣裙，
13: 你瞧
12: ，Gucci 的眼镜，
13: 呵
12: ，LV 的小包，
13: 哎呀，
12: 斯嘉图的高跟皮鞋，
13: 嘿，
12: 走道嘎噔嘎噔的，
13: 真讲究
12: 啊！戴一金丝眼镜，
13: 嗯
12: 啊，这一小痦子，
13: 哦，
12: 这谁呀、啊？
13: 这你不认识
12: 谁呀、啊？
13: 这是我妹妹。
12: 哦，你们那老妹妹。
13: 对呀、啊，
12: 妮妮。
13: 哎，这别叫小名啊！
12: 不是你们家哥五个不都有小名吗？
13: 哎、对，倒是都有小名。
12: 贝贝
13: 啊，
12: 晶晶，
13: 哎，
12: 欢欢，莹莹，妮妮，
13: 好嘛。我们这一家子福娃合着，
12: 是你们这小妹妹，我们小时候在一块玩啊。
13: 是啊。
12: 哎，我这小时候，这个黄毛丫头。
13: 对呀、啊。
12: 对不对？流鼻涕。流过河，拿袖子擦。
13: 嗨，
12: 你现在长这么漂亮，
13: 那可不，
12: 我不认识了。
13: 是啊，
12: 我不认，我得问问。
13: 那你问问。
12: 我说那个，我不敢认了
13: 啊。
12: 您是哪位小姐呀、
13: 啊？啊，
12: 坏了，
13: 怎么
12: 一句话给你问妹妹问急了？
13: 这还急了？
12: 那可不是，哪位小姐
13: 啊？
12: 你说我们哪位小姐？
13: 你啊，
12: 我们天上的小姐，我们。
13: 停业了，停业了。天上的小姐像话吗？这
12: 天坛上三条那儿的小姐，
13: 嗨，这咱别简略着说行吗？这个，你这
12: 我，你这人呢，乍穿新鞋高抬腿
13: 啊，
12: 发财不认识老乡亲了，
13: 生气了。
12: 你忘了小时候咱一块玩？
13: 是，
12: 咱玩娶媳妇儿，
13: 哎，
12: 你去那新郎官，
13: 啊、
12: 我去那新媳妇儿，
13: 你瞧，
12: 我哥哥演你儿子。哎
13: 不是这里有我什么事儿？这里
12: 在一块玩啊，
13: 玩你都不吃亏呀、啊！
12: 哎，我看把他赶紧接出去吧。
13: 嗯，
12: 接进去以后，买了很多寿礼。
13: 是吗？
12: 一看这个大姑奶奶
13: 啊，
12: 买了一对羊。
13: 哦。
12: 二姑奶奶买了一对鹅。
13: 嘿。
12: 三姑奶奶买了一对鸭。
13: 你瞧。
12: 老姑奶奶买了一对鸡。
13: 多丰盛啊！
12: 老太太坐床上坐好了，
13: 嗯、
12: 四位姑奶奶在旁边陪着。老太太说话了，
13: 怎么着？
12: 今天呢，按这个习惯呢，
13: 啊，
12: 我过生日，
13: 是
12: 每人得说一句寿词。
13: 哦，每人都说，
12: 老规矩啊。
13: 是，
12: 谁先说呀？
13: 谁先说？
12: 大姑奶奶先说。
13: 哦，她怎么说的？
12: 我先说吧。
13: 嗯，
12: 今天上寿，两只羊。
13: 嗯，
12: 上边坐着是我娘。
13: 对，
12: 今日吃了长寿面，
13: 嗯、
12: 愿您富贵绵长，富贵绵长。
13: 好词儿。
12: 哎，老太太说，这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3: 是我妈这什么动作？这是
12: 二姑奶奶过来了。
13: 啊、她说：“
12: 今天上寿两只鹅，
13: 嗯、
12: 上面坐着有寿婆、
13: 嗯。
12: 今日吃了长寿面，愿您福寿三多，福寿三多。
13: 多好！”
12: 你妈说：“谢谢谢谢谢谢。”
13: 又来了，
12: 谢谢。
13: 哎，
12: 三姑奶奶过来了。
13: 啊、
12: 今天上。

0: 上寿两只鸭，
1: 哦，
0: 上边坐着是我妈，
1: 是
0: 今日吃了长寿面，嗯，愿您富贵荣华，富贵荣华。
1: 好，
0: 你妈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妈这兔也捣蒜呢。
0: 老姑奶奶过来了，
1: 她说什么呀？
0: 今天上寿两只鸡，
1: 啊，
0: 上边坐着阎婆惜，上边坐着有寿的。今日吃了长寿面，
1: 嗯，
0: 愿您吉庆有余，吉庆有余。
1: 嗯，
0: 你妈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就别来这动作了，就。
0: 哎呀，我一看，你们老太太过生日，
1: 对呀，啊，
0: 这得吃面呢，
1: 长寿面。
0: 哎，您说打什么卤好？
1: 打什么卤啊？
0: 啊，
1: 打这个牛肉卤。
0: 不好，火太大。不是
1: 这个。羊肉卤。
0: 膻气。
1: 鸡丝卤。
0: 塞牙。
1: 不是，那打什么卤啊？
0: 我想给你妈来点什么呢？
1: 来点什么呀？
0: 干脆
1: 啊，
0: 给你妈来俩油葫芦。
1: 我给你妈来俩辣了菇。
0: 油葫芦？
1: 什么油葫芦，啊？
0: 油炸素卤。
1: 油炸素卤啊，哎，
0: 甩果子起皮子，哎，
1: 这不错，这个。
0: 哎，一块跟你媳妇到后厨忙活去了。
1: 嗯，
0: 正做饭呢。
1: 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上房屋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起来了？
0: 这你们那小孩
1: 嗯，
0: 跟你妈。
1: 不是，这老娘俩怎么打起来了？
0: 怨你们的孩子
1: 是吗？
0: 太淘气了。
1: 哦，
0: 刚五岁，一看来这么些人，心里激动啊，满屋子乱窜。
1: 嗯，
0: 跑你妈那屋去了，噌，窜到那大条案上，
1: 呵，
0: 抱着这个胆瓶啊跳舞。
1: 嘿，你瞧瞧，
0: 啊，跳着跳着坏了，
1: 怎么
0: 啪，胆瓶摔了。
1: 哟，
0: 胆瓶摔了不要紧呢，
1: 嗯，
0: 岁岁平安。
1: 对，
0: 这里边有件东西太值钱了。
1: 什么东西？
0: 这么长一根烟袋，
1: 哦，
0: 就这烟袋可特别啊！
1: 怎么呢？
0: 乌木的杆儿，黄铜嘴儿，黄铜锅，上面挂着红穗头。
1: 哇！
0: 就这烟袋，
1: 怎么着？
0: 那是你妈的陪嫁。
1: 哎呦！
0: 啊，你想那多少年了？
1: 多少年？
0: 你妈的陪嫁。
1: 就是
0: 啊，五六年了这个
1: 啊，
0: 那个这你
1: 别说了。我大姐都48了，
0: 嗯，
1: 我妈出门子刚5-6年呢。
0: 不是，这陪着大概
1: 像话，60多年了，
0: 六十多年了，
1: 哎，
0: 六十多年，哎，你想老太太能不生气？
1: 那是，
0: 来的这屋一瞧，呵，气得直哆嗦。
1: 你瞧，
0: 好宝贝儿，
1: 嗯，
0: 哪儿不去玩啊？
1: 就是，
0: 天上那儿跳舞去，嗯，把我烟袋也摔了，
1: 嗯，
0: 咱们瞅怎么抽烟呢？
1: 就是，
0: 太可气了，
1: 嗯，
0: 举起拐棍就打，
1: 哇，
0: 你们孩子投了跑，
1: 嗯，
0: 老太太后边追。
1: 这猫和老鼠看多了，这个，
0: 哎呦，满屋子就追开了，
1: 嗯，
0: 满院了跑。你们这孩子刚五岁，脚底没弦啊，
1: 是，
0: 前面有块砖头，叭一绊，摔跟头，
1: 哎呦，
0: 脸也抢破了，鼻子的血也下来了。
1: 呵，
0: 你们那孩子哭了，
1: 哭了，
0: 哭了，
1: 怎么哭的？
0: 啊啊啊啊啊！
1: 哎，行了，这是。就别甩了，这个什么味儿啊，哎，这是
0: 你媳妇来了
1: 啊，
0: 哎呦，抱起这孩子这么一看，刚五岁，
1: 是
0: 满脸是血，
1: 嗯，
0: 能不心疼吗？
1: 那是啊，
0: 你媳妇一着急一生气，抱起这孩子一翻白眼儿，
1: 抽上了，
0: 唱上了，
1: 哎，唱上，
0: 唱上了，
1: 唱的什么呀？
0: 民间小曲儿，
1: 哦，
0: 打鸭牌那调
1: 啊，他怎么唱的呀？
0: 埋怨老太太
1: 啊，您给学学，
0: 一唱是这样
1: 啊，
0: 正在哎那个厨房哎来哎做饭呐，啊，哎，忽听的上方就吵起来呀，原来是老太太呀，哎，尊一声那个老太太，慢哎动手。嘿，小孩子年轻他不明白呀，老太太不应该呀，哎，爱在爱在哟，老太太不应该呀，哎，
1: 嗨，不是你这都不像话，这个
0: 你妈一听怎么着，
1: 嗯，
0: 把我烟袋摔了还说我不明白，
1: 就是
0: 我不应该，
1: 嗯，
0: 太可气了。老太太一生气一着急一举着拐棍儿
1: 打上了，
0: 她也唱上了，
1: 她也唱上了，
0: 哎，
1: 唱的什么呀？
0: 京东大鼓，
1: 哦，
0: 学的刘文斌
1: 啊，怎么唱的？
0: 哎，这词儿啊一唱是这样，
1: 嗯，啊，
0: 听一言来气死咱。儿媳妇说话讨人嫌，摔坏我的烟袋，反把我埋怨。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烟呐、啊。
1: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大上寿是来自于韩云飞和张涛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高英培、范振钰先生合说的说吃。
2: 我这个人说话就跟别人不一样，
3: 哪一点不一样？
2: 因为我呀爱数落着吃。
3: 哦，讲究吃。
2: 我爱研究吃。
3: 嗯，
2: 我不管跟谁说话，谁问我什么，我都能用吃来回答他。
3: 人问你，你回答的话都有个吃字儿。
2: 哎，对对对，我专门能用吃，不管怎么问，问什么话，我都能用吃回答他。
3: 你说这个人家问你话，你都有吃字儿，我还真不老相信的。
2: 你不相信，你可以在这儿问我呀，我就完全能用吃来回答你。
3: 真的？
2: 嗯。
3: 我跟你说啊，
2: 嗯嗯，
3: 我可指不定问你什么，
2: 你爱问什么都行。
3: 那好，
2: 嗯嗯嗯，
3: 注意啊，
2: 哎，
3: 我要问了啊，
2: 问吧。
3: 啊，英培同志，
2: 吃了吗您呢？
3: 啊，吃。我哪你就吃了吧您呢？
2: 客气话，
3: 客气话，
2: 客气话，
3: 客气话，见面问好，
2: 我这也是客气话，我这句客气话是最科学了。
3: 嗯，
2: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在哪儿都可以问，见着面吃了吗您呢？哎，客气话，
3: 嗯。
2: 一问就是吃了吗您，哪儿都能用。
3: 是啊，
2: 除了厕所以外。
3: 废话，厕所有问这个的吗？是这个，
2: 就说这意思。哎，吃了吗您，客气话。
3: 身体不错吧？
2: 啊，能吃能喝的。
3: 不，能吃能喝的。眼神挺好吗？
2: 啊，还可以，看见什么吃什么。
3: 不，看见吃什么吃什么、嗯、睡觉怎么样
2: 啊？吃得饱睡得着。
3: 嘿，你光顾着吃了，你血压高不高啊？
2: 告诉你啊，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血压上不来。
3: 上不来
2: 啊？
3: 哎啊，五十几了。
2: 哎呀，您问错了，五十几哪还有我呀、啊、我都六十了。
3: 哎，都六十了。哎，这回可没吃，
2: 吃一口少一口了。
3: 对对对对对对，是吃一口少一口了。
2: 嗯，
3: 吃一口少。哎
2: 啊，
3: 退休了没有？
2: 还没有呢。
3: 啊，
2: 吃老饱了。
3: 哦，吃老饱也算呢。
2: 吃老饱了。您吃什么了？
3: 我吃的米饭。
2: 哦，那就是。
3: 哦，你问我呀？
2: 谁问谁啊？
3: 我问你，
2: 你问吧。
3: 嗯嗯，你老伴好啊？
2: 嗨，别提他了，上闺女家吃去了。
3: 哦，闺女家吃去了。
2: 嗯嗯嗯。
3: 多顿回来啊？
2: 嗨，他这个人吃饱了不顾家，不止多顿回来。
3: 就剩你一个人生活行吗？
2: 嗨，一个人更好啊，想吃什么做什么。
3: 你会做吗？
2: 不会做，上饭馆吃去。
3: 你那儿买东西方便吗？
2: 有自由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
3: 哎，天冷了
2: 啊，
3: 该生炉子了
2: 啊。生了就为做饭吃。
3: 不，还是没离开吃啊。
2: 嗯嗯，
3: 就为做饭吃。
2: 嗯嗯嗯。
3: 哎
2: 啊，
3: 说真格的
2: 啊，
3: 剩你一个人了，倒清静啊。
2: 我不瞒您说，有时孩子们也上我这吃来。不，
3: 孩子们上这吃来。
2: 嗯嗯，
3: 几个孩子都来，你不嫌麻烦呢？
2: 这怎么麻烦呢？不就做三顿饭吃吗？
3: 三顿饭也得调剂好了吧？
2: 当然了，不能胡吃海塞的。
3: 那你怎么调剂的？
2: 早饭吃得饱，午饭吃得好，晚饭吃得少。
3: 这倒不错，一句仨吃这回。
2: 就是嘛、
3: 吃完了外边活动活动。
2: 不行，我这岁数年岁太大了，吃饱了就不动了，净蹲膘了。
3: 光蹲膘不行啊！
2: 啊，
3: 看看电视，
2: 看电视了，介绍那个炊事班那个烹饪技术，做那个烹虾段怎么吃，净看这个。
3: 不，你光看吃啊是？
2: 就爱看这节目。
3: 哎，你听听文艺节目，你不是爱听侯宝林的相声吗？
2: 啊，我爱听啊，人家那相声说的，哎呦，那嘴多利索，就跟吃蹦豆一样。
3: 我就问你
2: 啊，
3: 你爱听他什么节目啊？
2: 我最爱听他的绕口令。
3: 绕口令没吃
2: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3: 哦，这儿着不上了。哎呀呵，我说你这是句句真离不开吃啊。
2: 当然了，我净琢磨着吃啊。 吃都在折里的。我告诉您，哎，吃不能胡吃乱吃，它有一定的规矩，在折里。
3: 什么折里？
2: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吃饺子叫捏小人嘴，初。

0: 六吃盒子，那叫盒子加六，盒子加七，盒子加八，盒子加九，盒子加十，
1: 还盒子十一呢。
0: 啊，那叫盒子拐弯。
1: 哦，拐弯你还吃啊？
0: 哎，对了，
1: 光吃盒子
0: 哪能光吃盒子啊？有规矩，正月十五啊，吃元宵；二月二吃焖子，嘿嘿，五月节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吃会餐；到阳历年了吃食堂的节鱼，嘿嘿，
1: 就吃节鱼了。
0: 光吃这个，那有这么一句话
1: 啊？啊，
0: 小二小二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吃鱼翅；二十五吃豆。豆腐，二十六吃炖肉，二十七吃母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吃豆篓，三十晚上一家子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
1: 一年你可吃到头了，
0: 还得接着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
1: 哦，接着吃啊你啊，循环吃是不是？
0: 对喽，对喽。问吧，
1: 去就离不开吃，你可真气人呐！
0: 哎，别生气啊，一生气吃什么都不消化了。
1: 看我啊，心里痛快极了。
0: 那你吃柿子了？
1: 我吃柿子了。
0: 嗯，
1: 我不理你了。
0: 那你吃白薯闷了口了？
1: 吃白薯闷了口了。哎、我
0: 啊，你怎么着？
1: 我心腻。
0: 你心腻是吃肥肉了？
1: 我心里痛快极了。
0: 那没告诉你吗？你吃柿子了？
1: 我不舒服，
0: 不舒服。你吃点好的调理调理啊。
1: 我嘴里没味儿，
0: 那吃什么都不香了。
1: 我有病了，
0: 那吃点药啊。
1: 我这堵得慌。
0: 那你吃饱了撑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施胜杰、常宝华为您带来的《洞房打赌》。
6: 我觉得观众这个热情的掌声主要是送给常宝华先生。
7: 谁说的呀？
6: 您是我们相声界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了。
7: 应该说人是敬重你啊。
6: 不是、我跟常先生合作，我感到格外的骄傲。
7: 哎，别那么说话。
6: 因为大家对常先生非常熟悉。
7: 是的。
6: 虽然70多岁高龄了，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7: 是。
6: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7: 还不到家呀、哎。
6: 老百姓怎么称呼您，您知道吗？
7: 叫什么呀？
6: 说您是腕儿。
7: 是谁说的呀？
6: 一提常宝华，那是腕儿，
7: 差远了。
6: 我们相声界好多著名表演艺术家，那都是腕儿。
7: 那就是
6: 大家熟悉的
7: 谁？
6: 马季先生，
7: 腕儿，
6: 姜昆，
7: 腕儿，
6: 李金斗，
7: 腕儿，
6: 侯耀文，
7: 腕儿
6: 啊，都是腕儿。
7: 对，
6: 他们坐在一起。
7: 嗯，
6: 有一回我们演出在民族宫，在贵宾休息室，
7: 怎么样？
6: 我一听他们坐在一起一聊天，有意思，
7: 是。

0: 互相还捧，
1: 那当然。
0: 你看，哦，您来了啊，嘿，您是腕儿，
1: 腕
2: 儿。哦，我说您是腕儿，
1: 腕儿，
2: 腕儿，
1: 腕儿，
2: 腕儿，
1: 嗯，
2: 腕儿，腕儿，
1: 腕儿，腕儿。
3: 那
1: 光
3: 是腕儿，哦，我说您是腕儿，不是吧，老艺术家？我想当着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啊，请教您个问题，可以吗？
1: 说吧，
3: 我反正不太好意思的。
1: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3: 不太好意思问啊。我问您可得实话实说。
1: 那有什么说假话的呀？
3: 那我就问了。
1: 说呀，嗯。
3: 您结婚了吗？
1: 这可是有点突如其来啊。我结婚了没有？
3: 是，实话实说。
1: 如果我要实话实说的话呀，
3: 嗯嗯，
1: 我结婚那年你爸爸跟你妈刚认识，你很抱歉啊，你呀、啊、还没信儿呢。
3: 我还没信儿，那就是说他们两口子结婚我没赶上。
1: 你是没赶上。
3: 那时候还没我呢。
1: 那当然，
3: 我觉得您那个时候的婚姻大概就是老式婚姻了。
1: 哎呀，别说了，我们这叫什么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是，
1: 我们结婚以前没有见过面，入了洞房以后一掀盖头，哇，那就长什么样是什么样。
3: 就是猜。
1: 哎，对，
3: 猜这个新娘什么模样。
1: 那怎么办呢？
3: 一瞧，哎呦，漂亮。
1: 对，
3: 一瞧，吓一跳。
1: 不至于，
3: 反正就跟撞大运差不多。
1: 一般人
3: 碰上什么算什么。哎，这就叫封建婚姻、买卖婚姻，
1: 是
3: 包办婚姻。
1: 没错，
3: 那是您那个时代。
1: 是，
3: 我们今天就很幸福了。
1: 那当然，
3: 我们是恋爱自由，婚姻自由，
1: 多好、啊、
3: 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3: 新社会新国家，
1: 对，
3: 男女平等，
1: 哎，
3: 同工同酬，社会地位是一样的。
1: 是，
3: 就是为妇女不行，
1: 不行不行，
3: 受压迫受歧视。
1: 是的，
3: 没有社会地位。在男女称呼上都有很大的区别。
1: 这称呼上有什么区别？
3: 你看称呼男的
1: 啊
3: 都带个大字，
1: 男的都是大，
3: 称呼女的都带个小字，
1: 这我还没大注意过。
3: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要称呼男人，
3: 比如说我，
1: 说
3: 我是男子汉大丈夫，
1: 是这么叫，
3: 大丈夫，大老爷们儿，
1: 哦，
3: 大小伙子，
1: 嘿，
3: 大学生，
1: 哦，
3: 刚一生下来就是一大胖小子，
1: 大，
3: 你说大胖小子能有多大？
1: 真是，
3: 也就一尺三，
1: 也就那样啊，
3: 也就这么大个儿，
1: 也叫大胖小子。
3: 谁见过一生下两丈八的
1: 啊？你说那是骆驼崽子。
3: 没那么大个儿。
1: 不行，
3: 哎，都带个大字。称呼女的都带一小字，
1: 叫什么呢？
3: 小姑娘，
1: 嘿，
3: 小丫头，
1: 是那么叫。
3: 小妞，
1: 对，
3: 小女孩，
1: 嘿，
3: 小丫头片子。那丫头嘛还片子，
1: 嗨，
3: 好容易结婚了
1: 啊，
3: 小媳妇儿，
1: 呵，
3: 丈夫一死
1: 啊，
3: 小寡妇，一上岁数
1: 啊，
3: 小老太太，都带个小字，
1: 都是小字。
3: 歧视妇女，旧社会的妇女连起名的权利都没有
1: 啊。对对对对，
3: 就叫一个字，
1: 什么字？
3: 氏。
1: 哦，王，王氏，张，张氏，
3: 对，姓什么什么氏，
1: 对，
3: 张王李氏嘛。要结婚了嫁人了
1: 啊，
3: 得把丈夫的姓搁在前边。
1: 怎么叫啊？
3: 你比如说姓张的嫁给姓李的了，
1: 这叫
3: 李张氏。
1: 哦，李张
3: 得把丈夫搁在前面，李张氏，
1: 是没名字。
3: 姓王的嫁给姓赵的，赵王氏。
1: 哦，那要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3: 齐马氏。
1: 跟我差不多了。
3: 您是
1: 敦当氏。
3: 那比那姓洪的嫁给姓西的强，
1: 那是
3: 西洪氏。
1: 那也太巧了吧。
3: 比如说七十多岁老太太
1: 啊，
3: 一查户口，大妈，您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呀？
3: 我呀，不好意思，
1: 叫啊，
3: 我七红日。
1: 七红。
3: 不好听，不好听，
1: 这名字不好。
3: 现在婚礼也简单，新郎新娘一人带朵花，
1: 对，
3: 三鞠躬，来宾祝贺词，吃喜糖，入洞房，
1: 就这么简单，
3: 既简单又隆重。
1: 老式的
3: 麻烦了，封建迷信说道太多了。
1: 哎呦，
3: 别的咱甭说了，就说这入洞房
1: 怎么样？
3: 哎呀。最痛苦的事儿就是入洞房。
1: 不是，怎么还痛苦啊？
3: 新郎新娘俩人累了一天了，磕了一天头了，到了晚上入洞房好好休息吧。
1: 是啊，
3: 不行。
1: 怎么？
3: 俩人脸对脸往床上一坐，
1: 这叫
3: 谁也不能说话。这叫做账。
1: 哦，做账，
3: 谁先说话谁先死。
1: 哎呦，这不是迷信吗？
3: 这不胡说吗？
1: 是吗？
3: 其实这些迷信说到我不懂，我听我大爷说过。
1: 你大爷说过？
3: 我大爷那岁数跟您差不多。
1: 是是是
3: 啊，他结婚呢就赶上那个时代。
1: 哦，
3: 他结婚入洞房的时候
1: 怎么样？
3: 到做

0: 报账这块
1: 啊，
0: 出个笑话。
1: 什么笑话？
0: 太可乐了！
1: 你说说。
0: 入洞房
1: 啊，
0: 要做账了。
1: 是
0: 我大爷有个朋友，
1: 嗯，
0: 要跟他开玩笑，
1: 嗯嗯。
0: 哎，大哥，大哥，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啊！
1: 是，
0: 一会儿入洞房了，入洞房要做账。
1: 哦，
0: 我问问你，
1: 嗯，
0: 一会儿做账的时候，
1: 嗯，
0: 敢说话吗？
1: 哦，
0: 谁先说话谁先死。
1: 哎呦，
0: 我大爷说别来这套。
1: 是
0: 什么谁先说话谁先死？
1: 嗯嗯，
0: 我进去我就说话，我就不信我先死。
1: 你看，
0: 大哥，大哥，我知道你这人，
1: 嗯，
0: 你一天你大大咧咧的，你不怕死。不过有一样啊，
1: 嗯，
0: 你敢说话，嫂子可不敢说话。
1: 新媳妇不能说。
0: 没那事儿。
1: 嗯，
0: 我进去我就让他说，我不信他不说话。
1: 哦，
0: 大哥，甭抬杠，甭抬杠。这么着，
1: 嗯，
0: 你也别说嫂子敢说话，我也别说嫂子不敢说话，咱俩呀。打个赌，
1: 这个赌怎么打法？
0: 这么办，
1: 嗯，
0: 只要嫂子敢说话，
1: 怎么样？
0: 她说一句，我输给你一块钱。
1: 哦，
0: 哎，
1: 新娘子说一句话输一块钱，
0: 那你怎么知道说没说？
1: 嗯，
0: 你看，既然打赌嘛，打赌我就不走了。
1: 是，
0: 我今天就在你们洞房那个窗户后边，我蹲着。
1: 这也太好奇了，
0: 我就在这听着。
1: 哦，
0: 我只要听见嫂子说话，
1: 怎么样？
0: 哎，说一句，我输给你一块钱。
1: 嗯，
0: 我大爷一听，行，
1: 是。
0: 你蹲着去吧，
1: 打这赌。
0: 心里话我就不信，
1: 哎，
0: 我不信他不说话。
1: 对呀，
0: 进了洞房了。
1: 嗯，
0: 进了洞房一看啊，
1: 怎么样？
0: 新娘在那儿正做账，
1: 人家不会说话，
0: 脑袋上蒙着一块红布。
1: 对，
0: 这叫盖头。
1: 是，
0: 这时候新娘脑子里不想别的，
1: 想什么？
0: 就想着临上轿之前呢，娘家妈妈嘱咐那些话。
1: 嗯，
0: 过去娘家妈妈在姑娘上轿的时候，
1: 嗯，
0: 要手扒着轿帘嘱咐姑娘几句。
1: 有什么要求？
0: 老太太岁数不小了，
1: 啊，
0: 嘱咐姑娘
1: 说什么？
2: 丫头，
1: 嗯，
2: 今儿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1: 对呀，
2: 这就叫出门子了。
1: 嗯嗯嗯，
2: 常言说得好，
1: 说什么？
2: 嫁出门的女儿啊，是泼出门的水。
1: 对，
2: 你这一走啊，咱们娘俩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1: 还哭一鼻子，
2: 有些话妈妈得告诉你。
1: 说吧，您呢，
2: 丫头
1: 啊。
2: 到了婆家以后，要小三从之四德，孝敬公婆，伺候好自个儿的丈夫，
1: 封建那一套。
2: 别让人家婆家笑话咱们没规矩，
1: 是
2: 对不，丫头？
1: 嗯，
2: 那么孔子都说了吗？
1: 孔子说什么呀？
2: 孔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不抱着走吗？”
1: 嗨，这孔子什么都说呀？啊，
2: 这是孔子说的。
1: 哪孔子啊？
2: 就咱胡同姓孔那小子是吧？就
1: 在
2: 说
1: 那孔子。
2: 哎，姑娘在这正琢磨着呢。
1: 怎么样？
0: 一想，我妈妈告诉我，
1: 嗯，
0: 说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不能说话。
1: 对，
0: 谁先说话谁先死，
1: 有这个忌讳，
0: 我可不能说话。
1: 嗯，
0: 这时候我大爷进来了。
1: 哦，
0: 心里话我得让他说话。
1: 是，
0: 哎，你累了吧？
1: 嗯。
0: 这个今天这婚礼也太热闹了，那下了轿你就磕头，
1: 是
0: 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你水米没沾牙，你肯定是饿了。
1: 嗯，
0: 你要饿了，我给你端盆点心。
1: 嗯，
0: 你说你饿不饿？
1: 新娘子怎么样啊？
0: 新娘没理他，
1: 你根本不能说话呀。
0: 我大爷想你不说话不行啊，窗户外边还蹲着一个呢。
1: 对，
0: 我得让他说话呀。
1: 嗯，
0: 我大爷聪明，
1: 怎么
0: 一扭脸上床了？
1: 干嘛？
0: 他要歇休息
1: 啊，
0: 上床了。
1: 是。
0: 按过去的老规矩啊，结婚头一天要盖那婆家的被。
1: 嗯嗯，
0: 我大爷没有，
1: 哦，
0: 一伸手把娘家陪送那大红缎子被蹬下一床。
1: 嚯，
0: 咱每家都有被窝。
1: 对，
0: 都是长方形的。
1: 嗯嗯，
0: 好好盖挺顺溜。
1: 是，
0: 我大爷没那么盖。
1: 怎么盖的？
0: 他横着。
1: 哎啊，
0: 这被窝横着一盖可就麻烦了。
1: 怎么？
0: 他是横着宽，竖着窄，上下够不着。
1: 嘿，
0: 往上一拽露脚面，
1: 往下
0: 一蹬露肚脐眼儿。
1: 嘿。
0: 上边用手拽，下边用脚踹。
1: 哦，
0: 哎呀，
1: 哎呦，
0: 这什么玩意儿，哎？不是长这么大没盖过这型号的？
1: 啥
0: 呢？这什么东西，啊？这，哎，是？
1: 哇！
0: 我说你们娘家陪送个什么东西过来？
1: 是，
0: 这倒不错呀，啊，刚过门送块戒指。
1: 哎呦，盖不严。
0: 好家伙，就差20步，你们娘家花不起钱呐！
1: 哎呦，
0: 你们娘家可太抠门了。
1: 嗯，
0: 我娶了你，我是倒了霉了。
1: 哎呦，
0: 头一宿这不活受罪，就这一句话，
1: 怎么样？
0: 新娘说那话，腾就勾起来。
1: 是，
0: 新娘心里话怎么着？
1: 啊，
0: 我们娘家太抠门了。
1: 嗯，
0: 大进门你就说话，你已经先死了，你不知道吗？
1: 嗯，
0: 我们怎么抠门了？
1: 嗯，
0: 满箱满柜的陪送，这是多少东西啊？
1: 对，
0: 冲你刚才那句话，
1: 嗯。
0: 我宁肯死了跟我们娘家争口气。
1: 嗯，
0: 想到这儿把这盖头往起一撩，
1: 怎么样？
0: 你盖到了
1: 啊，
0: 一块了啊。
1: 哎呀，好。
0: 新娘纳闷，什么叫一块了？
1: 不知道。
0: 不是，我说那被你盖到了。
1: 对了，
0: 两块了啊。
1: 哎呦，
2: 两块，你说那背面3块了啊，3块买得下来吧，4块了。说到这儿，外边搭茬了，
1: 说什么？

0: 哥呀，千万别让嫂子再说话了。
1: 怎么呢？
0: 我就带五块钱。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洞房打赌是来自于施圣杰和常宝华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张鹤伦、郎鹤炎和说的大胆调侃。
3: 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张鹤伦。
4: 我叫郎鹤炎。
3: 可能我们两个人大伙都不认识。嗯，来自德云社嘛。
4: 是
3: 台底这位评委，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就是我的师父郭德纲。
4: 欢迎郭老师。
3: 毕竟来到这里嘛，首先得夸一夸我的师傅。
4: 那是的，
3: 因为提我们都没人认识。
4: 对对，毕
3: 竟看德云社看的是谁呀？啊，看的是郭德纲，
4: 咱师傅，
3: 一个著名的一个小黑胖子。
4: 没错，
3: 统领德云社
4: 这
3: 么多年。
4: 什么叫小黑胖子呀？
3: 这不是我说的啊，观众给起的外号。哎，
4: 观众说没关系，你说就不行。
3: 这是一个爱称啊，都知道我师傅个头不高，
4: 对
3: 对不对？现在来说，
4: 你是不想干了是怎么了？
3: 我刚上来怎么就不想干了？
4: 多新鲜的，这是咱师傅吗？
3: 你说可能高了啊？
4: 什么叫？
3: 对。
4: 您这是矮了，
3: 咱不提个头。
4: 您老说，
3: 就因为总是我说我师傅个头的原因，我师傅在后台没少骂我。
4: 那可不嘛，
3: 当着所有徒弟的面，嗯，指着我鼻子骂我。
4: 我们亲眼得见。
3: 张鹤伦，以后在台上再敢提我的个头，我就抽你，我就抽你，反抽。反抽。
4: 师傅要这么抽你，他早长个了。
3: 掏腰根，嗯，啊，多根，哎
4: 呦，还有呢，
3: 就这一套打的我这膝盖，
4: 你听
3: 我的，
4: 我说，哎，
3: 对不起，
4: 你等会儿，我先问问你吧，师傅都蹦那么高了才打膝盖上，
3: 我没说清楚，
4: 怎么回事？
3: 我当时蹲着呢，啊，对不，
4: 那更不对了，
3: 么么哒，啊，
4: 蹲着才打你膝盖上，感觉师傅在地下一层抽的你是吧？
3: 你这么说是会灭灯的，你
4: 这本来就是嘛。
3: 咱不说个头搁一边啊，观众们知道小黑胖子吗？黑的原因大伙都知道。
4: 不，这黑又怎么了？
3: 前段时间去录那个叫《花样男神》，
4: 对对呀，
3: 啊，给我师傅晒的那个黑呀，啊，特别的黑，
4: 有多黑？
3: 我师傅真说要扔到煤堆里，你分不清哪个是煤，哪个是他。
4: 哟，那没法救他了。
3: 你拿棍捅，
4: 怎么呢？
3: 硬的是煤，软的是他。
4: 您这说的也太黑了。
3: 你们别乐，就因为这事儿我伤我师父自尊了。
4: 是吗？
3: 我师父找那大师解惑心声。
4: 找大师？
3: 大师，嗯，都管我叫小黑胖子啊，长得特别的黑，
4: 是
3: 个头也不高。哦，我都有心想死去了啊，想悬梁自尽。
4: 哦，你上吊？
3: 可惜我够不着梁啊。
4: 你打一后腰根就够着了。
3: 这是大师一句话。嗯，你把门打开。我师父把门打开，阳光洒进来，当时顿悟了。大师，你是让我接受阳光，忘掉黑暗，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对吗？哦，大师说话了，
4: 怎么样？
3: 我是让你把门打开，我看你在哪儿呢？
4: 好嘛，
3: 也太黑了。哎呀，何方妖孽？嗯，是不是来偷我的宝贝袈裟的？
4: 你说咱师父这黑熊怪是吧？
3: 这不你说的吗？
4: 谁我说的？你看师父那儿连聚光都没有了。
3: 人家现在是名人了，嗯，我们的跟人没法比啊。观众们看的德云社也是看郭德纲和于谦，
4: 是是。
3: 当然有朋友说了，
4: 说什么
3: 人不喜欢看相声？哦，看什么呀？啊，看电影啊，
4: 看电影。
3: 对呀，啊，现在大片也多，
4: 哦，是是。
3: 什么复仇者联盟？哎，钢铁侠？
4: 对对对。
3: 人渣树之恋？
4: 好极了，人渣树之恋。
3: 怎么了？
4: 你主演的吧？你演人渣？
3: 你演树啊？
4: 这能练到一块儿去吗？
3: 电影的名字
4: 《山楂树之恋》。
3: 我不爱看这个。
4: 那您爱看什么？
3: 我爱看什么呀？啊，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1942，天下无贼，非诚勿扰。
4: 得了，
3: 集结号，大腕，我的天
4: 哪！从你那个样子，你就说喜欢冯小刚不就完了吗？嗯，
3: 不能那么直接。那我说这些你不同意，你不喜欢吗？
4: 我跟你喜欢的不一样。
3: 你喜欢什么呀？
4: 我喜欢宋丹丹。
3: 行啊，咱俩品味差不多。就是说现在来说，人好多朋友都喜欢看电影。
4: 是，
3: 这我最喜欢老炮。
4: 哎，这片好。
3: 老炮。为什么冯导演的好啊？
4: 为什么呀？
3: 北京人。
4: 哎，对了，
3: 有北京范儿，
4: 土生土长。
3: 你只有北京人演出那种北京范儿来。
4: 北京范儿，
3: 那北京范儿的感觉啊，
4: 什么？
3: 北京人大伙应该都见。

0: 说话来说比较懒，
1: 怎么
0: 他一般都是你看胡同狗穿一个花蓝背心大裤衩拖鞋拿着扇子，嘿啊二哥这天太热了，你瞧我这背心都塌了，哎呀哎呀哪的事儿，
1: 这是北京人说话吗？
0: 是啊，
1: 北京人说话嘴里都跟缠着袜子似的，
0: 北京腔都是这样，
1: 没有这样的。
0: 你上北京的公交车，你看看去。
1: 公交怎么了？
0: 北京公交售票员90%都北京的，
1: 绝大多数
0: 说说都是北京话
1: 啊。
0: 这俩有中门上上车，往两边走，往两边走，中门上上车，两边走，有大字关门。
1: 这没事喊什么呀？
0: 怕眼着。
1: 哎呦，
0: 这是北京话的感觉。但我可能学北京话学的不太像。
1: 怎么呢？
0: 因为我是东北人。
1: 哦，
0: 我们东北人来说说话就没有北京话这么复杂。
1: 那东北人怎么说呀？
0: 比较简单
1: 啊，
0: 就是你瞅啥呀？瞅你咋的？
1: 哦，有的观众都知道。
0: 结束了，
1: 完了
0: 啊？那是十分钟之后，当中有一个人就出殡了啊。
1: 哦，这还走的绿色通道，这
0: 对。所以说像你这种北京人，你到我们这儿来说
1: 啊，
0: 到东北来说，
1: 我
0: 你就不要说别人问你瞅啥呀，你千万不能说瞅你咋。
1: 那我要说了，
0: 你要说瞅你咋的，5分钟你出殡了。我
1: 怎么我还打一五折是吗？
0: 给你便宜啊。
1: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
0: 你到那儿来你不用说这句啊。
1: 啊，
0: 别人说你瞅啥呀，
1: 我怎么说呀？
0: 我说我瞅你像我爸爸。弄他一个措手不及，措手不及的琢磨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去北京吗？这么巧合，我的天啊！
1: 您在东北那么多年，就这么活下来的是吗？
0: 所以来德云社了
1: 啊？这叫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在这咱北京话和东北话的差距，
1: 那是
0: 在这儿。人家老炮电影演的不是打打杀杀，
1: 对，
0: 也人讲的什么呀？
1: 啊，
0: 兄弟情义，
1: 哎，
0: 对不对？讲为人仗义，
1: 对对，
0: 举气，
1: 哎，
0: 这是看电影来说，你得看内涵。
1: 不错，
0: 咱有朋友觉得看的不够刺激，
1: 又怎么了？
0: 没什么刺激的，人喜欢干什么呀？
1: 上哪儿啊？
0: 酒吧。
1: 哦，去酒吧
0: 那儿多 happy 啊，
1: 嗯，
0: 对不对？还像这种人，
1: 我怎么了？
0: 酒吧小王子，
1: 您就别这么说，
0: 我跟人比不了。
1: 您呢？
0: 我是酒吧父皇
1: 啊。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啊，趁早走，
0: 好好说话，别
1: 废什么话呀？
0: 别动手，知道吗？
1: 我动手怎么了？
0: 推我干什么呀？
1: 我推你怎么了？
0: 推我干什么？
1: 推你怎么了？
0: 袋儿开了，
1: 你袋儿开了，
0: 怎么了？
1: 你什么袋儿开了？
0: 背带。
1: 你怎么了？还系一背带呀？
0: 背带秋裤。
1: 哎呦，您把那背带往下挪，当松紧带不好吗？这个
0: 不行，就要这种伸缩的感觉。
1: 什么感觉呀？
0: 别动手，好好聊嘛。
1: 我就说您这不像话。
0: 是不是爱去酒吧？
1: 这倒是。
0: 家里有钱？
1: 哎，没那么多钱。
0: 我是钱，这房子别墅啊，光地下就18层，咱还甭说别的。
1: 地下18层啊！
0: 啊，
1: 合着我们家住地狱里边？
0: 不是，有电梯。
1: 有电梯就是为死得快是吧？
0: 不是豪宅吗？
1: 地下就2层，
0: 车库各种豪车。
1: 对对，
0: 今天门口那车谁的呀？
1: 哪个？
0: 人家的。
1: 门口那个
0: 布加迪
1: 啊。对对，
0: 布加迪金杯，
1: 我开了。
0: 我的天，开
1: 布加迪金杯。我开那个去酒吧，我上酒吧上货去了是怎么的？
0: 不布加迪吗？
1: 布加迪威龙啊。
0: 对，布加迪威龙。
1: 对对，
0: 我的七座的啊。好家伙，开的
1: 七座的不还是金杯吗？俩座
0: 豪车吗？开
1: 俩座。
0: 嗯，那种
1: 甭管了，不管了，俩座。
0: 俩座，
1: 对，
0: 豪车，开着豪车到酒吧去玩去。
1: 嗯，
0: 到那儿好家伙，人家自己有一个包房啊。
1: 啊，对对，
0: 什么 VIP 中 P。
1: 对，
0: 往那儿一坐
1: VIP 中 P。 合着我那包房是放出来的是吧？
0: 有身份的象征。
1: 您就别说名字了，
0: 点酒讲年份。
1: 对对，
0: 服务员啊，来82年的。
1: 哎，没错，
0: 对，82年的啤酒。来来，
1: 来，那拿回去，拿回去。82年的啤酒
0: 啊，
1: 那酒打开都骚气了，您知道吗？
0: 不是不是，先润润喉吗？
1: 润什么喉咙啊？洋酒、红酒要年份。
0: 洋酒
1: 有
0: 什么塔 q 了
1: 龙舌兰、
0: 至尊马伊琍。
1: 太好了，
0: 我的天，
1: 没有。至尊马伊琍，
0: 对，好酒啊。
1: 那是酒名字吗？您这没喝过。
0: 不对，
1: 那马后边那不念伊，
0: 念什么？
1: 爹。
0: 哎，怎么会？
1: 您哪，您没看过？
0: 那字念什么？
1: 爹。
0: 哎， 你别乐啊，你真是乐的影响情绪了。那字念什么？
1: 孙子。

0: 这样厚道吗？
1: 这酒是典藏版。
0: 你这么聊天也没有朋友，
1: 多新鲜的！您抄我两遍过去了。
0: 就说这酒啊，都是好酒。
1: 对对，
0: 打 key 了。嗯，一边往里边兑什么？兑雪碧，兑绿茶。
1: 这酒太烈了。
0: 人家不兑啊，人兑二锅头。
1: 打 key 了还兑二锅头啊？
0: 就要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1: 哎呦，我上酒吧去。

0: 样？
1: 全是尖儿啊！
0: 哪位与我同归于尽？
1: 我上那玩命去了，
0: 喝完酒马上冲入舞池，哦，开始跳舞，
1: 是是，
0: 那都是现代的音乐啊，都是什么邓兹达兹达的，什么美国死亡金属、摇滚金属、重金属那种嘻哈音乐，
1: 哦，什么样的这个，
0: 都是那种什么老黑那种感觉啊，
1: 啊，
0: 哟哟哟，嘿，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搓铁啊。
1: 您那就行了，搓底
0: 啊！
1: 别搓了，您这是搓碟呢吗？
0: 搓碟打碟吗？
1: 这声音跟搓脚后跟似的，
0: 这不就是搓碟吗？
1: 这哪是搓碟呀？
0: 这不是搓碟，
1: 那您这是
0: 搓金杯呢？
1: 去你的吧！
2: 我慢慢会好的，只是暂时难过，也对自己承诺。迟早要快乐。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6: 第85讲。
7: 这琉璃厂啊，它分这个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那么琉璃厂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最早啊，就琉璃厂的位置，最早啊，它还真是啊烧琉璃的工厂。在这个元朝，北京的烧琉璃的地方就是在现在的琉璃厂，而且呢规模还不小，烧这琉璃瓦呀、琉璃物件啊，是吧？它呢也是工部啊，就六部之一，工部的五大窑厂之一啊。您讲这琉璃厂啊，在元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元朝的时候，北京的就是琉璃厂这个地方可不是啊卖古玩的啊，它确实是烧瓷器的地方。您看这个元朝和明朝的北京地图，就会发现当时的琉璃厂的规模确实是不小。它呢东到延寿寺街，西到南柳巷，南到前公孙园、赵家桥，北到和平门的护城河边。您说这个窑厂，就琉璃的窑厂，它的面积有多大吧？明朝的诗人吴伟业专门写了一首说琉璃厂的诗， 啊，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啊：琉璃窑厂虎房西，乐府修成五色泥，遍插玉花安凤稳，绛绳扶上广寒梯。这个说的是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琉璃厂啊，在元明啊时代，它呢是专门烧制琉璃的。说这琉璃窑厂在哪儿呢？在虎房西啊，就是虎房桥的啊西边。乐府修成五色泥啊，那么也就是说，它烧的这个琉璃啊，主要有五种颜色啊，五种颜色。遍插玉花安凤稳，玉花就是这个皇帝的那个玉啊，就是玉制的那个玉。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琉璃厂烧的这种五种颜色的啊，这个琉璃瓦遍插京城啊，就是在京城各个有名的建筑啊，跟皇家有关的这个建筑上，您都能看见啊，这琉璃厂烧制的啊琉璃瓦啊，还有琉璃的一些物件。一直到清朝，这儿呢还是烧琉璃的窑厂啊。您想，这烧琉璃啊，得用这个木头啊烧啊，一天到晚烟熏火燎的，空气污染那是非常严重的。虽说吧，那会儿的人啊没有环保意识，但是您想，这每天这个浓烟滚滚，它也呛得慌啊。所以啊，到了这个康熙末年，这个大臣啊就是上奏啊，就是说呢，这琉璃厂这地方实在是太呛人了啊，于是呢就把这琉璃厂啊迁到了门头沟啊，门头沟的琉璃渠。现在啊，这个琉璃渠这个地名也在。琉璃渠呢也是北京啊烧制琉璃的工厂啊窑厂啊主要的啊集中地啊，叫琉璃渠。您有功夫啊到门头沟，它离着这个现在门头沟啊区中心吧不远啊，出了这个大峪河滩，您就可以到了这个琉璃渠了啊。琉璃渠它现在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啊建筑啊，就用琉璃做的啊建筑，一个是过街楼啊，还有呢一座呢这个满是琉璃瓦的一个寺庙啊。有空您可以到啊琉璃渠啊去参观一下啊。那么呢，这个北京的琉璃厂搬到了门头沟，琉璃厂是搬走了，但是呢地名却留下了啊，却留下了啊。这个离琉璃厂不远的菜市口一带是京城会馆比较集中的地区啊，由于把这个窑厂啊给迁走了啊，这儿呢又成了这个清幽之地，文人墨客呀就在这儿呢这个建始筑园啊，建了很多的啊非常优秀的幽静的啊一些这个宅子。比如说朱彝尊的古藤书屋，李立翁的芥子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等等啊，都是在啊离这个琉璃厂啊非常近啊，非常近啊。

0: 在这儿的文人多了啊，开始呢就有了这个书市啊。这当时那时候的书市啊，也就是一家一户的小书摊儿、小书店什么的啊。到了乾隆年间，纪晓岚挂帅啊，这个大学士啊，纪晓岚亲自挂帅编纂这个《四库全书》啊，这是一个大工程啊，编纂这《四库全书》，把这个全国的啊，有学问的啊，有知识的啊，有阅历的啊，这些啊进士出身的啊，这些人都汇集到啊北京，由这纪晓岚亲自挂帅啊编撰这个《四库全书》，这是一个大工程啊，大工程啊。那么这么多人编这个《四库全书》啊，自然就带动了这里的这个书店业的发展。史料显示，到乾隆38年，也就是1773年，琉璃厂有名的书店就达到了30多家。老北京人公认啊，《四库全书》的修成得益于琉璃厂的书店，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啊琉璃厂的发展啊。当然这个时候的琉璃厂主要以这个啊卖这个古籍啊古书为主啊。后来啊琉璃厂的发展啊也得益于啊每年正月厂家庙会聚拢的人气儿。前后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呢，到了这光绪初年，琉璃厂的书店达到了220多家。好家伙，你想这就琉璃厂这么一个地方啊，光这书店啊就有220多家。书店啊，就是卖这个古书的啊古籍的这个书店啊，跟这个古玩店好像是亲哥俩，因为那时候的书店还叫书肆啊，主要是卖这个古籍善本的啊。书店的繁荣自然催生古玩业的发展，一方面呢人们从古籍的研究中对古玩的价值啊有了新的认识啊，另一方面卖书的人又是从买书的人那儿得到了对古玩的认知，包括古玩的鉴赏和鉴定。所以说呢，这个老北京的书店是跟后来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书店是不一样的。这个那会儿的书店的店主跟买书的雇主啊，也是顾客吧，不是一般的买与卖的关系，而是座上宾的朋友的交情。再没文化，跟这些有学问的人成天泡着啊，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你也能长知识。店主跟顾客的关系莫逆了，你想买什么书，只要跟店主圆一声，店里没有这个，他也会想办法给您淘换去。当然了，时间一长，店主也会知道您呢这个想看哪类书，新出版的书一出来，不用跟他打招呼，他会主动的把这书啊送到您家里去。由此几笔，后来琉璃厂的古玩店也是这种经营的路数。您要想买这个古董啊，经常跟这些啊书画呀金石大家打交道，您想能不增长学问吗？提高眼力吗？四库全书啊修成以后，又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到了乾隆后期，琉璃厂的古玩铺逐渐的多起来了。说到这个古玩啊，这儿呢还得跟您多聊几句。我们说的这个古玩呢，有雅玩啊跟俗玩之说。雅玩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艺术品收藏啊，种类主要有书画啊、瓷器、玉器、佛像、古代的青铜器啊、古籍善本、碑帖、陶器、景泰蓝、绣品、唐卡、文房四宝、名人的信札、竹器啊，包括竹雕啊、木器啊，主要指这个明清的家具，还有名石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啊雅玩的。这些古玩呢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渠道啊。你说这些古玩从哪儿来的呀？ 主要是两个渠道，一个是家传的，还有一个渠道是什么呢？我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86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古玩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家传的，另一个呢是什么？是出土的啊，主要是这两个，一个是家传的，一个是出土的啊。当然了，还有这个朋友馈赠的啊，自己购买的啊，主要这么几个方面吧。在中国的历史上，古玩很长一段时间啊是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的专利啊，一般的人玩不起这个。这个您要是没有钱啊，没有闲，没有眼力啊，家里还没地方啊，您说您玩什么呀？没法玩。所以说呢，玩这个古董啊，也就是古玩的人啊非常少啊。明清以后，北京啊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啊，像后来出现的那种古玩店啊。我们说的这种古玩店啊，实际上啊是在清朝以后。那会儿的古玩买卖主要是在挂货屋啊，这挂货屋，挂呢是挂东西的挂，货呢是货物的货啊。那时候古玩店不叫古玩店，叫挂货屋。这种挂货屋啊，类似旧货店啊，就是把这个收过来的东西加价出售，然后从中获利。由于这种店铺啊没有啊库存的仓库，所以呢收上来的东西啊要马上摆出来啊，或者是挂在墙上，所以挂货便由此而得名。正因为如此，那会儿的古玩还没有后来的那些分类，挂货铺的东西也比较杂。老北京的这种挂货铺主要是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东四，还有鼓楼前啊，也就是天安门外大街，还有崇外大街啊、崇文门外大街、朱市口啊这样的繁华商业街。挂货铺呢，这种交易方式到了清朝的中期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呢，也是由于啊这个北京有了琉璃厂、文化街的缘故。北京人做买卖啊，历来讲究扎堆儿啊，这个一家店铺的生意火了，很快啊就有第二家、第三家，由此啊形成了带有文化味道的商业圈。而且随着名声鹊起，这个商业圈啊也会越来越火。当时的北京人手里有古玩要出手，拿到一般的挂货铺，掌柜的如果断不出年代或真假，人们会马上想到去琉璃厂啊找那些古玩店的啊这个掌柜的呀，或者说伙计来长眼。到了乾隆年间，琉璃厂的古玩店在京城已经啊形成了气候了，跟书肆啊也就是书店平分秋色，成为京城有名的古玩古籍。可以说呀，琉璃厂的古玩店是用国学典籍给熏陶出来的，它的商脉里啊有着浓厚的文化血液，所以呢它跟经营其他商品截然不同，带有啊很深的文化烙印。当然啊，就古玩本身来说也是文化啊。您说这个哪一件古董它不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啊？因此琉璃厂古玩店的经营方式跟之前的挂货铺有了本质上的变化。原来啊，这个卖古玩的挂货铺啊，它经营古玩主要是一等，就是等啊买古董的主直接上门来买自己的物件；二叫啊，就是靠这个打小鼓的走街串巷去叫货；三抓，也就是到小市儿或串货场子去抓货。这个呢多少啊有点撞大运的成分。这个琉璃厂的古玩店就不一样了啊。首先呢 他们有相对固定的客户。

老北京啊管这些叫主顾，而且几乎每个古玩店都依附于几个甚至更多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本身也是玩主啊，又懂眼又有钱，有这样的主顾托底啊，做古玩买卖自然就容易放手。比如一件名贵的古瓷，这个卖主开价比较高，但只要啊古玩店前去封货的人相中了，封货这俩字儿啊，或者说封货这个词儿吧，是古玩啊的术语。什么叫封货呢？也就是买东西啊，就是买货啊。那么也就是说，他看中了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要了。卖主开价再高，只要古玩店的人前去封货，他就敢啊把它给买下来。因为有玩主给他托底，他准知道这东西啊不会砸在自己手里边啊。古玩店掌柜的和伙计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主顾，不但平时以礼相待，而且到了这个节假日都要拎着厚礼到家里啊去贺节，跟这些主顾吧保持亲密的联系。其次呢，琉璃厂的古玩商通常啊不在店里看货，而是直接到主顾的家里啊去长眼。平时他们之间只是互通信息啊，比如说这个主顾啊要买一件东西啊，他自己吃不准，那么呢就要啊古玩店的伙计啊或者说掌柜的到家里边去，两个人得商量商量啊，这件东西咱要不要，如果要就当场决定啊，当场决定。京城的收藏圈啊是实际上呢不大啊，咱们前面说了它是小众啊，所以说这个收藏圈里的人相互之间啊都熟啊，哪个王爷的后代啊手里有什么存货啊，哪个店铺新进从外府进了什么货啊，也就比如瓷器啊字画啊新进来了，哪个大宅门的老人去世了，手里的东西啊急于出手啊，这些啊他们都门清。得到信息了，各个古玩店啊就会派人出面到这些有藏品的主到他们家里边直接封货。当然这里头有个捷足先登的问题，古玩行的规矩啊特别多，通常的原则是先到先得啊。比如说五个古玩商都得到了一个信息啊，某王爷啊要有两件宝贝要出手，那么就看谁的动作快了，一旦有人出手了，那四个古玩商就不能再争了啊。当然第一个出手的人虽然他看到了货但是没看上，他也可以让另外啊这个四个古玩商去来选择啊，不是说啊您第一个抢到手了您就能买啊，因为这古玩这东西啊它跟别的商品不一样，因为一件古玩它可能价值啊就是啊成千上万，所以说呢它有选择的余地，比如自己没看上了，那么你可以让其他的古玩商啊来买啊，但是呢谁呀、啊、第一个看上的物件谁呢就有主动权啊，它是这样。跟以往的这个挂货铺最大的不同就是古玩店的古玩商是主动出击啊，收货也好出货也好，古玩商啊一般呢都是亲自登门啊，看货验货议价都在家里边，直接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啊，不用啊请这些王爷的后代啊或者是大老板到古玩店里来交易这些古玩啊，直接就到家里边啊就把这事儿给办了。这样呢既保持了古玩交易的私密性啊，也使呢这个卖主啊或者是买主减去了这个来回搬动的劳顿和周折。在老北京这种直接登门做生意的啊只有琉璃厂的古玩行和旧书业啊，一般的还没有这种直接登门，不能直接登门。由于古玩行业在经营上的特殊性，在老北京这个行当最讲究人头。

0: 人头啊，在老北京土话里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信誉。您啊会常常从老北京人的嘴里听到啊，说这个人头不错，这个人头太次，人头太次郎啊，就是这个人头啊太不怎么样了啊，就是所以这人头好坏，这个人头说白了啊，它实际上代表了一个人品啊，或者说一个人的信誉啊。因为这一行啊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您不讲信誉简直说啊没法在行在这个行里混。关于啊这个琉璃厂古玩行的一些规矩啊和一些礼数，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1: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不要枉费我的狼狈退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八十七讲。
3: 这说起啊，琉璃厂古玩行的规矩，我呢还是略知一二。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啊，我曾经采访了十几位老北京啊琉璃厂古玩商。这几位古玩商啊，都是在琉璃厂干了几十年的，比如说这个马宝山先生、侯凯先生，他们啊都是琉璃厂的名人了啊，文化名人啊，也是呢老古玩商啊，知道的事儿比较多啊，他们也都跟我聊过很多啊，关于琉璃厂的规矩啊，琉璃厂古玩商的一些故事啊。琉璃厂古玩的啊，就是古玩界吧，它的规矩啊还非常多。而且呢，他们认为啊，在北京所有的商家里边，就是以这个古玩商的信誉应该是最好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的大官显贵，而且呢经手的东西这一件啊，可能就是一个小店铺一年的生意，或者说连本带啊这个他的这个营业额您都不抵啊这个古玩商出手的一件古玩啊。因为一件古玩啊，特别是那些名贵的瓷器啊，名贵的字画，那真是价值连城啊。所以说您要没有啊好的信誉啊，您可以说呢没法在这古玩行里边混。这个古玩行它这规矩呢，除了啊我们上一讲说到的啊它的这个讲信誉讲人头之外啊，另外呢啊，你比如说其他行业啊，同行是冤家啊，这都是同行是冤家，竞争吗？是吧？但是古玩行讲究的是什么呢？同行是朋友，同行之间谁主营什么，谁手里有什么货啊，大家呢都心里有数。雇主啊要到您家来了，想买一件这个明清的啊粉彩瓷器，如果说您手里没有，但是知道啊另外一个店里有，您会啊主动的啊，或者说放心大胆的让人家去那家去拿货，卖得了钱，您可以啊从中提取点佣金，但是绝对不能加价或者是降低价。这个古玩行里有啊古玩无定价之说，其实呢这是对外说的，古玩行的内部还是有一定的价位的啊，比如说吴昌硕或者是齐白石的画，这一幅画多少钱啊，多少平尺啊，是什么价位，这古玩行里边的人啊，他是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呢他轻易也不会啊过高的抬高价位啊，也不会呢轻易的降低价位。这个老北京的古玩行比较忌讳讨价还价，但是呢有些事儿啊，有些时候啊还是要讨价还价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底价和最高的限价啊。因为您这一家降了价了，等于啊砸了其他店铺的买卖啊，所以呢古玩行里边的古玩商啊会经常在一起啊讨论讨论行情。当然了，这个什么物品啊一旦价位定下来，轻易不会啊有太出格的变动。老北京人说买卖地里最精明的当属啊古玩商，虽然呢有这个行规的啊约束啊，有信誉的这个管束，但是在做生意的时候，古玩商呢啊也会玩一些猫腻，一般人往往是觉察不到的啊。古玩行里边有许多隐语 啊，外行人往往不明就里，比如说砸浆啊、打眼呐、啊、捡漏啊、啊等等。砸浆、打眼、捡漏这三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吧，一个姓李的古玩商，手里啊有一件清光绪年间的官窑瓷器，啊瓷碗吧，咱们就说，这个瓷碗呢本来价值500大洋。但是姓王的却花800大洋把它买走了，姓李的就管这个叫砸浆，就是管这个姓李的这种做法叫砸浆，管姓王的就叫打眼。假如这个本来是500块钱大洋的瓷碗，姓李的却花了400块大洋，姓王的那古玩商呢又还了还价，最后呢花了350块大洋就把这瓷碗给买走了，这个呢就叫捡漏了，啊，捡漏了，啊，您说这个古玩商它里边啊，古玩行吧，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吧？您从这个术语就看出来了，砸浆、打眼跟捡漏。清末民初啊，琉璃厂的古玩业形成了三大门。什么叫三大门啊？就是三大古玩店。里边的这个学掌柜的，从掌柜的啊到伙计，都是这三大门里边出来的。这三大门是哪三大门呢？大观斋、如古斋和比彩斋。大观斋的掌门人叫赵佩斋，他是以经营金石古瓷为主。雅宝斋啊的掌门人是萧书农。运宝斋的范其周。

0: 鉴别金石骨瓷，玉器眼力极佳，他们啊都是大官斋门里的人啊。就说这个雅宝斋的萧书农和运骨斋的范其周啊，他们在琉璃厂啊，在鉴别这个金石骨瓷啊还有玉器上啊眼力极佳，但是呢他们都是啊赵佩斋的徒弟啊，也就是大官斋里的出来的人。如骨斋的经理叫孙玉臣啊，他主要经营骨瓷和字画，他的徒弟有开这个博运斋的杨伯恒、萧虎臣，东家是著名的画家金拱北，中国银行冯耿光和京剧大师梅兰芳开的建骨斋，掌柜的叫周杰臣。新骨斋的掌门人程秋甫是孙玉臣的门里人。比彩斋的经理最初是孙东甫，后来呢是吴秦轩。真骨斋的韩德明，正骨斋的苏替夫，宝骨斋的邱振生，都是比彩斋的啊门里出来的。哎，我前面啊我说了半天啊，这个人名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年啊琉璃厂的古玩行开这个古玩店的很多啊，古玩铺啊的字号也很多，但是主要的是由啊这三大门啊，也就是大官斋、如骨斋和比彩斋这个三大门里边啊出来的啊这些高手吧啊高手。但是后来他们又开了很多的字号啊，比如运骨斋呀、啊、什么建骨斋呀、啊、什么这个信骨斋啊等等啊，比彩斋。他们啊这些店铺啊的掌门的也好啊，这个伙计也好，都是这三大门的徒弟。我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啊，我曾经啊采访过这个宝骨斋的邱振生。邱振生啊当年在琉璃厂啊可以说呢吃了62年的古玩饭，过眼经手的珍宝啊，就珍玩贵宝啊难以计数啊。我采访这个邱振生先生的时候啊，他算得上那会儿京城文物界年龄和资历最老的人了啊，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啊这个80好几了。邱振生的祖籍是河北的燕郊，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是会看风水批八字的老学究。他15岁进北京，到琉璃厂的这个红光阁学徒，得到了曾文波在鉴定书画方面的指教，后来又求教于大官斋的掌门人赵佩斋的高徒张云岩和范其周啊，这两位啊都是琉璃厂啊玩古董的这个鉴定大家。我这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三大门啊，大官斋、如骨斋和比彩斋。那么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邱振生啊也是算是这个大官斋掌门人赵佩如的啊徒孙了，可以说啊徒孙了。古玩行啊吃的是眼力，由于起小在这个私塾念过45经，邱振生啊对这个中国的古典文化啊有一定的了解，再加上有两位老师的指教啊，在柜上啊就练就了一双不俗的眼睛啊，给他一件古董，他拿眼扫几遍便能啊估摸出大概其的年代、成色和价值。邱振生告诉我，琉璃厂古玩店的主顾多以官僚买办和政界、军界、文化界的名人为主。他呢给我讲了啊自己收藏古玩的一些故事啊，这些故事啊都特别好玩。究竟是什么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88讲
0: 啊，上回我们聊到了

古玩古玩街琉璃厂的宝古斋的邱振生先生。那么邱振生先生啊，他给我讲了很多他鉴定古玩收购古董的一些故事啊。他呢这个刚出徒不久啊，就到大书法家大学问家于右任，还有呢当时曾经当过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家里边送过货那时候送货可不是像现在似的这个送快递所谓送货也就是这两位买主相中了店里的什么东西比如说相中了一个乾隆的一件玉件，或者说看中了光绪年间的一个玉碗或者瓷碗官窑的那么呢，那么就由店里的这个伙计直接把这东西送到家里面去。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会打个电话告诉这个某一个古玩店的伙计，我要呢这个看看你们的最近的进货。那么于是呢，伙计呢就把店里的这个新进来的这个货带上几件甚至十几件，这个直接就带到他们家里边去，由这些人来从中挑选这个邱振生就跟我说，他曾经跟这个张云岩也是当年琉璃厂宝古斋的这个伙计，一块儿到这个淳王府去封货。这个所谓封货呢，就是密封投标比如家里边遇到了困难，想把手里的五件明清瓷器出售，因为要的是现钱，只好呢找这个典当行把这五件瓷器给封上所谓封，也就是说过了期也不赎回来。那么呢，到了期限的时候，典当行把这古玩商给找来，也许呢找五个，也许找十个，总之由他们分别定价，谁也不告诉谁，密封好了，然后当众打开，典当行以谁标的价高谁中标，这就需要有一双慧眼了。这个也挺好玩，这封货哈。比如说这个有一位王爷家里边有了这个急需用钱，但是呢他没有现金了，于是呢就找出五件古董，找到这五件古董之后拿到典当行去，这个由这个典当行的人吧，把这个古玩商给找来也许找五个，也许是十个，因为您听好了，这是五件五件古董。然后呢以后这十个古玩商或五个古玩商分别给这五件古董来标价，比如有的标这5000块钱，有的标10000，有的标10万，有的标这个20万，有的标500，反正不一样。标好了价之后就密封起来，然后再打开当众打开，典当行以谁标的价高谁中标。所以说呢，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古玩商要有一双慧眼了。那次呢，淳王府这淳王爷大家都知道，也就是光绪和溥仪的他们家了。那次在淳王爷府邱振生和张先生合意封了几件官窑的瓷器有这个雍正官窑龟绿色的观音像一尊，墨彩笔筒一件，董邦达的焦墨山水画两幅，还有乾隆窑的这个窑变石榴尊一件，这个一共是封了这么多件后来这些玩意儿都以高价出售了。所以这个封货呀，它确实是需要一种眼力其实你呢这个封的这个价比如说是5000，你这个封5000，别人可能呢就封6000，那么呢这个
封六千的可能啊就要把这个古董给买走了啊，所以说您这个封也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得封的呢恰到好处。比如五个古董商啊，比如同时都看中了一件古董，那么他这个要封货，你得要出价啊，是吧？就看您出的价位高低了。你要想把它买走，那么您就得出高价啊，因为呢，它是这个典当行啊，是以谁的标的价高谁中标啊。所以说呢，您比如说您要雕，您本来这件瓷器啊值800，您呢标600或者标500，人家标了800了，那人家就给买走了。所以说这个呢完全是凭自己的眼力。邱振生啊还和这个三一后的李子壮一起到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家里边做过生意。这个李子壮啊是卖这个珠宝翡翠的，邱振生呢卖的是啊田黄和鸡血石。这个邱振生啊先生对我说啊，说去过官僚和富商的家多了去了，当年京城的古玩行主要做的就是这些人的买卖，说一般的老百姓啊他也玩不起古玩。让这个邱振生最为得意的是他30岁的时候捡了一个大漏啊，那年呢他到天津啊办一笔交易，完了事儿之后抽空啊去逛劝业场，离这个劝业场不远有几个摆地摊卖古董的，他呢这个就啊这个走到一个古玩摊，在这古玩摊前面啊就瞄了两眼，突然就看见这个地摊上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旧瓷器中啊有一个小碗，他看到这个小碗啊不由眼睛一亮啊，凭直觉感觉这个小碗不俗，但是呢他呢抖了个机灵，没有直接啊拿这个小碗，而是随意啊看了看别的瓷器啊。因为什么呢，你要直接看这个小碗啊，这个卖主啊就会觉得这个小碗不一样，肯定就会提高价呀。所以呢啊这个古董商啊都很聪明啊，他买什么不直接看什么啊，看别的东西。而且呢他也知道啊，这邱子生知道，只要这个让摊主啊看出他要买这个小碗，摊主啊肯定会漫天要价，最后呢这个碗啊就买不成了。他用手啊把这个摊上的杂物扒拉了几遍啊，发现呢除了这个小碗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啊，于是呢他就啊这个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把这个小碗拿起来一看，这一看不要紧啊，不由得暗吃了一惊，原来这是难得一见的这个明成化的压手杯呀、啊、这个明成化官窑的压手杯那可不得了啊。但是呢这邱振生啊没有把这惊和啊吃惊的这个样子流露出来，他灵机一动看了看摊上的东西，对这个摊主说你这些东西啊我要是包圆了你要多少钱啊。这个摊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听说他要包圆，这个就问这邱振生说摊上的东西你都要吗？都要啊。这个邱振生就对他说，那么您给这个200块大洋吧。啊，这个摊主就对这个邱振生说，200块大洋，您真把我当冤大头了。啊，邱振生啊就咧了咧嘴，做出要走的样子。这会儿摊主啊倒急了，就站出来拉住他，哎，别走别走，你说这个200大洋你不要，你给多少钱？邱振生对他呢黑然一笑，就说，我只能给你100块。成啊您就把这些东西给我包上，不成咱们回见了您的。得了，就是他了。这摊主啊一见邱振生已经说出这话来了啊，也没有让步余地了，就答应下来了。于是啊这邱振生掏出100大洋把摊上的这货呀包了圆了。当他拍出这100大洋的时候，旁边的人啊就看他花这么多钱啊买走了一大堆破烂，都笑他是冤大头。
这邱振生啊却不以为然，拎着一大堆啊破烂啊回到了客栈，把这包袱皮一打开呀、啊，拿出那压手杯细看了看，他这一看呐，不要紧，不由得是大吃一惊啊！您要知道他为什么惊，咱们下回再说。

爱情就像一朵云，轻轻地走了，又轻轻地来，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

0: 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纪言文章，新官上任要干什么；精工造镜以不为墨，会不糊传世佳作。以下是详细报道。
2: 近日，河北日报刊发纪言文章，新官上任要干什么？文章指出，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关系事业发展、人民福祉，是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对新官来说，岗位就是责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谋准抓实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扎扎实实干出一番新作为。文章指出，新官上任，首先要把情况摸准摸透，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好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转化为谋划工作、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本领和举措。要沉下心、扑下身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本地资源禀赋、区位特点，厘清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布局、短板和不足，找准自身在大局中的定位、发展的主攻方向，防止脱离实际、拍脑袋决策。文章强调，要把发展牢牢抓在手上，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把项目建设与招商引资摆在突出位置，动起来、跑起来，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发展。要早谋划、早论证，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新建项目早开工，储备项目快转化，以项目建设加速度赢得发展主动权。要立足本地产业实际，精准绘制招商图谱，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方式方法，诚心实意招引一批产业契合度高、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文章强调，要始终把群众放在心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新官上任要有公仆意识、为民情怀，放下架子、俯下身子听民声、察民情，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契合本地长远发展、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部署和举措接续奋斗，久久为功。要严守纪律规矩，心有敬畏，行有所指，以干净担当赢得群众信赖。文章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形势严峻复杂，作为新官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培训演练，提升应急能力。要对本地防汛情况心中有数，抓好各项防汛备汛措施的末端落实，周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责任悬空、措施落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章指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新官上任要摒弃急功近利的政绩冲动，守住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0: 从一平方毫米龙尺的精准弧制，到32万余块构件拼接的恢宏九龙壁，从礼赞盛世入选人民大会堂的和平昌盛图，到被国博永久收藏的12生肖，每一件作品都是匠人初心与时光沉淀的结晶。本期馆藏纪事栏目继续走进龙腾艺术馆，探寻这份精工造镜的非遗魅力。
1: 一门手艺跨越百年，生生不息，不在于一时的精巧，而在于代代传承人初心不改、久久为功的坚守与沉淀。腾氏不糊画融合了百家工艺之精粹，以极致精工造就独树一帜的布艺美学。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作品呢，叫凤凰宝相瓶，是腾氏不糊画不糊瓶系列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这件作品呢，以陶瓷为内胆，然后以蓝色的真丝底部包裹瓶身。我们看到上面的横的金圈和蓝色包裹的底部呢，其实是没有任何接缝的。那这个接缝点在哪儿呢？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精致的图案，这些图案要分解到上万块去单独糊制组合成型，然后把它安装在蓝色底部之上。那在安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隐藏这个接缝，所以说最后在裁剪蓝色底部的时候不能有毫厘之差。这件作品以其独特的工艺技巧，现收藏并陈列于人民大会堂的河北厅。
1: 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庆贺丰宁满族自治县建县10周年，腾腾大师带领40余名匠人团队，倾力打造巨型不糊画精品九龙壁。这份承载时代祝福的作品，也被称作97盛世工程。
2: 这幅九龙壁气势恢宏，格局开阔，整壁汇集1997条形态各异的龙纹，包含行龙、草龙、拱门龙、拐子龙等多种形式。最小的龙纹呢，仅有1平方厘米，精巧至极。作品耗时1年半完成，累计绘制356张图纸，拆解为32万余块构件，动用了64种天然材质，8000余个工时，由专业美术师与高级艺工协同创作。它有2大工艺绝技，一是无任何的人工彩绘，依靠数十种本色丝绸分层堆砌配色，层次浑然天成；二是支持模块化可拆卸组装，便于外出展览运输。拼接后严丝合缝，兼具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曾斩获第四届中国民间工艺博览会特别奖。
1: 以艺载盛世，以画颂山河。2002年入选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和平昌盛图》，是腾氏不糊画礼赞时代的标杆之作。原作长6米，高2.4米，画面中56朵牡丹盛放，象征56个民族团结一心。5色牡丹交织簇拥，寓意民族交融、万象祥和，寄托四方安宁、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景。贴合盛世发展主旋律，收获诸多国家领导人的赞誉。
2: 这套作品是12生肖系列，现已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12生肖是古人结合自然、天文、数理凝练的民俗瑰宝，承载着千年东方智慧。我们以不糊画独有的立体工艺复刻生肖神韵，区别于西方星座文化，让古老民俗以全新姿态焕发新生。
1: 2005年入藏国博的《老鼠娶亲图》同样是民俗题材经典之作，作品取材传统民间婚嫁传说，塑造30只神态鲜活。

0: 国的领属，完整复刻中式古代迎亲仪仗，以童趣生动的画面演绎世间百态，赋予传统民俗全新的艺术表达，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赋能传韵。百载古法流韵，匠心精工传新，从精工极致的布壶宝瓶，恢弘大气的九龙长壁，到礼赞盛世的时代画卷，活化民俗的典藏佳作，腾腾大师以毕生心血铸就布壶艺术风骨，后辈传承人以坚守接续文脉，让百年布壶工艺代代相传，岁岁长新。
1: 汛期降雨天气多发，局部暴雨、短时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山洪、滑坡、内涝等安全风险随之增高。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防汛避险意识，紧绷安全这根弦，出行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尽量减少外出，驾车遇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熄火迅速撤离，步行远离河道、陡坡、低洼积水区，谨防溺水坠井。雷雨天气关好门窗，切断电源，注意用电安全。山区居民留意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避险。家长务必看护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希望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平安度过汛期。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为什么深圳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十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

茂，苍劲挺拔，阴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的活力和初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廓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路线图，随后在中央最高层面设立专门的改革机构，习近平亲自挂帅。他强调，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尤其重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这场自我革命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均前所未有，被海外舆论评价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从拉开改革大幕，到将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40余年间，改革成就了中国，中国也不断延展改革的可能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试点实践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从杀开一条血路，到注重重大制度创新，从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到注重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中共改革的智慧和经验不断增长，也展示给世界一种新的可能。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随着百年中共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的改革史诗如何续写？深圳那两颗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的改革之榕，也许可以继续见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

0: 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快乐暑假，安全相伴，暑期交通安全指南提醒您查收。放假了，但是放松不代表放纵安全，暑假期间家长和孩子不要疏忽大意，对交通安全掉以轻心。为了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这些安全守则请您要牢记。今天和您分享9大常见的儿童交通安全隐患。隐患一，过马路时突然横穿猛跑，加速或中途折返。过马路时要一停、二看、三通过，最好举起一只胳膊，以便让司机更加容易注视到。隐患二，在小区道路、停车场、路侧停车区域玩耍逗留。安全提示，尽量不要在车辆周围或车辆可能行经的区域玩耍逗留。车辆有盲区，孩子们玩耍蹲坐在地上的时候，起步和转弯车辆的驾驶人很难看到。隐患三，乘车时头、手或者身体其他部位伸出窗外。安全提示，伸出的窗外身体部位可能会与旁侧的树枝、交汇的车辆以及其他车外物体发生碰撞，造成危险。隐患四，未满12周岁骑车上路。安全提示，孩子对复杂的交通环境缺乏准确的认知和判断，小朋友如果不满12周岁的话，不可以骑车上路。隐患五，带孩子离大货车过近。安全提示，大货车有2个危险点，盲区和内轮差。当有大货车临近，

0: 尽量远离，保持2米以上横向距离，避免长期并行。如果发现大货车转弯，要立即停下，向远离它的方向进行避让。隐患六，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安全提示，高温下在一辆封闭车内15分钟可让孩子脑和肾受损，当体温达到40摄氏度，体内器官就会停止运行，体温达到41.6摄氏度就可能导致车内孩子死亡。隐患七，乘车时怀抱孩子或让孩子坐副驾驶座。安全提示，这样会无法抵挡急刹车时的惯性作用，容易与挡风玻璃碰撞或者直接飞出车外，因此乘车时应让孩子坐在后排位置，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隐患八，让孩子坐在自行车车筐中。安全提示，在车辆转弯和刹车时，孩子很容易从车上跌落，发生危险，因此千万不要让孩子放在车筐里面。隐患九，过马路时放任孩子随意跑动。安全提示，孩子对道路情况分辨能力较弱，又天生好动，过马路时一定要牵孩子的手，对于低龄好动的孩子应当握住孩子的手腕。安全无小事，请各位家长和孩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疏忽大意，平安快乐度过暑假。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老人在生病的时候啊，长辈在生病的时候，我们作为子女的很重要一条呢，要尊重老人的选择。
3: 对，
2: 什么叫尊重老人的选择？那比如说我们自己认为一定要动手术了，那老人可能说我不想动手术，年纪这么大了还切割的不舒服，
3: 是
2: 是吧？那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那你这个一定要吃某一种药，
3: 或者某一种很贵的补药啊之类的，
2: 补药啊，一定要去吃这个药，一定要去什么什么。他说那我也不想吃药，我就在家里头自自然然挺舒服的。
3: 有的老人感觉虽然我有这个病，可是我自己身体没有太多不适，我也不想用这么多的药，或者是到医院看。
2: 对这种情况嘛，那还有反着的是吧？那孩子说哎呀，现在都是自然疗法健康疗法是吧，不需要吃药是吧，那么锻炼锻炼身体，然后呢再看看中医是吧，看看什么的，我们不需要去治疗。那老人说不，我就想去住院
3: 啊，是也有这
2: 样的，我就想去切，我就想割，是吧？我想我割掉一块，我舒服舒服，我心里放心。那这时候作为子女怎么办呢？
3: 那就得送老人去医院，我觉得得尊重老人的意思。
2: 哎，我的意思要顺着老人，
3: 对，
2: 这里要尊重老人。当然，我们有一些很好的医学常识知识啊，可以介绍给老人听，给长辈听，对吧？共同成长嘛。
3: 对。
2: 但是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要尊重老人，尊重老人的意愿。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
3: 是
2: 不能用我们的这个呢来代替，代替呢长辈的选择，
3: 对，
2: 是吧？这一块呢很重要，一定要尊重，是吧？尊重老人，尊重长辈，这是一块。还有一条呢，我觉得啊，就是在照顾老人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先去做一些体验。这个呢，在古代话里头讲叫做"亲友疾，
3: 药先尝"，
2: 药先尝是吧？昼夜侍，不离床。哎，这也是对长辈的一种关怀。
3: 对，
2: 也就是说，古代的时候哈，这个经常讲，这个有生病的时候，老人要吃药了，那么我们为人子女的呢，先尝一尝这个药。品尝一下，
3: 了解一下，
2: 了解一下。但是我们现代社会的话，你说这药先尝，这有些西药哈，
3: 你不敢
2: 乱吃
3: 啊，对，
2: 好好的没事儿就没事儿，一吃完之后吃出事儿了咋办呢？
3: 对啊，这西药不能尝啊。
2: 它跟中药就不太一样，中药有时候你尝两口，反正与人无害嘛，副作用没那么大。
3: 对，
2: 所以这个呢也有不同的情况，
3: 是，
2: 所以不能简单的去模仿。但是呢，我当时就听到一则故事哈，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的这个母亲生病了，生病了，他就带他母亲啊去做一个治疗，这个治疗呢，好像是一种拍打法，有点像按摩拍打似的，
3: 哦，
2: 结果他怕他母亲受不了啊，他就跟那个大夫讲说，你先拍拍我吧，结果大夫就在他的那个好像腿上啪啪啪啪哈，又是拍又是按的，哎，他体验了一下，体验了一下，后来第二天跟我讲，他一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我说你怎么一瘸一拐的？他说我的好腿啊被打成这模样，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我想呢，让我母亲试之前呢，我先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承受，什么样比较合适啊？他说我就试了一下，
3: 结果太重了是吧？
2: 结果呢，他说因为我年轻嘛，人下手很狠，我建议呢给我母亲的轻。

0: 哦，
1: 我听完之后也蛮感动的了。
0: 对，
1: 这也相当于一种自己先体验一下。那么反过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真要是替老人安排的时候，其实也要替老人着想了。
0: 对，
1: 哎，我们给他讲做这个实验，做那个实验，是吧？
0: 嗯。
1: 后来有一次我听，好像说做一个什么，他们做那个实验，把那个装个机器里头，咣当咣当咣当，在里边晃荡好长时间。
0: 把这个病人啊
1: 啊，就是老人去检查身体啊，
0: 哦，就放到机器里面，
1: 还有一个什么特殊的现代机器了哈，
0: 嗯，
1: 其实那有的可能在晃的过程中晃出毛病来了，
0: 对，老人可能会很不舒服，而且很紧张。
1: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一个是作为孩子来讲，其实是不是也可以去事先体验一下啊，
0: 晃一晃，
1: 对不对？晃一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作为这些大夫哈，
0: 嗯，
1: 我们医疗机构的人员，其实也要替长辈着想了，
0: 对。
1: 是吧？不能说因为高价买了机器，
0: 嗯，
1: 要赶紧把成本回收回来，不管三七二十一，
0: 嗯，
1: 让所有人都进来做，是吧？
0: 嗯，
1: 这个的话也是考虑不周全。
0: 对，
1: 但是我们也理解了，因为那个高价的机器确实是需要回收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这个成本是回收的，
0: 嗯，
1: 但是是不是真需要买那么高价的机器呢？
0: 对，
1: 也要考虑，
0: 这个，
1: 是吧？
0: 对, 对，
1: 有的时候啊，这个也就是说，也不见得就是一定要需要这些东西。
0: 是，
1: 所以这些呢，我觉得是在照顾老人的时候，我们做子女的要充分的来考虑哈。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呢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在照顾老人的时候，这个要给老人的这个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力量。
0: 对，我觉得也是，不能因为父母生病了，我们整天就是愁容满面的面对老人。这个时候我们要鼓励老人，没关系的，你这不是什么大病。
1: 他这里有多种情况，
0: 对
1: 吧？你比如有的老人，他生病的时候，他其实特别希望呢，孩子有一种关爱。
0: 对。
1: 比如平时我们都在外面忙，
0: 嗯，
1: 是吧？然后平时把老人丢在家中，是吧？
0: 嗯，
1: 这有时候生病了，说实在，这个病呢，有的时候是身体的病，有的时候是心病了。
0: 可能是老人想见我们，老见不着，
1: 对不对？
0: 所以他身体就出毛病了。
1: 对，
0: 借着身体来提醒儿女们该回来看看我了。
1: 是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孩子生病了也有这种情况，是吧？
0: 是，
1: 老人生病了有时候呢，讲我们叫老小孩，
0: 对，
1: 他实际上他希望孩子多关怀。
0: 对。
1: 多爱护，是吧？他就是希望你，哎妈呀，你爸爸呀，你得多注意身体呀，你一副关怀的样子，到他很高兴，
0: 是
1: 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说妈没事儿，他听完之后就有点难受了，
0: 对 对, 对，
1: 他觉得我就是有事儿，我就想要有事儿让你们来关怀我，你还说我没事儿，是吧？是吧？有时候孩子也是这样啊，
0: 是
1: 渴望父母的爱啊，
0: 嗯，
1: 他已经那个父母我们在外面工作很长时间很长，
0: 嗯，
1: 没有办法照顾孩子，结果孩子生病了。
0: 嗯，
1: 其实渴望父母的爱，
0: 对，
1: 结果父母说没事，你在家待着吧。那他听了之后就好不了。
0: 是是是。
1: 哎呀，你想多关怀他，哎，
0: 嗯，
1: 他可能就好了，是吧？这是一种情况。
0: 嗯，对。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确确实实啊，自己生病了以后啊，心情呢也比较郁闷。
0: 嗯，
1: 忧郁，是吧？
0: 对，忧郁。
1: 忧郁呢，然后呢，也觉得没有战胜病魔的勇气了。
0: 嗯。
1: 那我们孩子要给他
0: 鼓劲儿
1: ，
0: 对，
1: 坚持下去，是吧？
0: 嗯。
1: 我们呢，能够治好。
0: 嗯，
1: 能不能治好，不知道了。其实有时候经常讲，医生治得了病呢，他治不了命。
0: 对，
1: 是吧？如果说所有的病都能治好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有走的人了。
0: 对，
1: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哈，当然我们会说还有衰老呢，是吧？当然确实也有衰老，但是呢，不见得所有的病都是100%能治好。但是即使治不好的病，我们的心情也不能因为被病啊这个给折磨了，是吧？应该有一种快乐向上的这个心情，
0: 对，
1: 和人生。
0: 嗯，
1: 包括呢，面对未来的死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0: 对，
1: 也没有必要那么恐惧啊。
0: 是，
1: 如果那么很恐惧的话，反倒呢，让自己也会很忧愁，让我们的这个生病的长辈呢，也会很忧愁。
0: 是，
1: 所以我们做子女的，我觉得呢，这个带给父母长辈呢一种

0: 健康向上的快乐的心情、
1: 嗯、
0: 那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快乐的心情，
1: 是，
0: 但是呢内心深处呢其实是我们讲有一种担忧了，
1: 嗯，
0: 说希望父母的身体能够健康，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呢
1: 我们要轻松一些，
0: 轻松一些，愉快一点、嗯、带给他们的一种快乐、啊、
1: 恢复的信心，
0: 恢复的信心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要让父母长辈呢这个勇敢的去面对这个生命的未来，
1: 对，
0: 还不要呢这个一谈到病啊一谈到死亡啊大家都很惊恐万状，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晚年的生活质量我觉得呢会降低的，
1: 是，是这样的，今天说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当然祝福天下的父母都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如果一旦有了疾病呢我们也不要过于忧虑，积极的去面对，
0: 对，积极的也去治疗和康复，
1: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重点分享的是孝子之事亲也，居则治其静，养则治其乐，病则治其忧，丧则治其哀，祭则治其言，我们重点学习了其中的病则治其忧，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13901-6216666，13901-62166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善良就是人心中的打火石，即使善良很小，也可以点亮一盏灯。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刚结束了经典选读栏目里对于孝经的学习，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来自文章阅读网不依粗食的一篇文章，善虽小也可点亮一盏灯。
2: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小时候家里穷，最好的食物大概就是母亲做的糯米烙饼吧。这时候我们姊妹三人都围坐在灶台前，眼神紧盯着铁锅里的烙饼，看着雪白的烙饼呲的一声冒着白气贴在油乎乎的锅底。这样的日子里，满屋子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烙饼的香气弥漫了整间土砖屋，馋得我们兄妹三人喉咙咕咕作响。那天傍晚，天边的最后一道晚霞淹没在山间，天色暗淡了下来。母亲刚刚做好了几个烙饼，准备好晚餐。这时候，一个走东家串西家的货郎敲响了我家的木门：“大姐，我在这儿借宿一晚好吗？”货郎冲着我的母亲说。顺着声音看去，货郎大概40-50岁的样子，黝黑高瘦，微微有点罗锅背，肩膀上挑着木质的货箱。哦，你进来吧，挨到明日天亮再走吧。母亲好

不犹豫地让货郎进屋来。我家住的地方，每隔好几里地才有一个小村庄，而且山高路远，小路机场般的蜿蜒，黑夜赶路是很危险的。更何况货郎走到下一个村庄，可能家家户户都安歇了吧。再说，来这里的货郎极少，山里人家穷而且节俭惯了，不轻易。

0: 谁呢？还没等我回过神儿，后狼已经陆续地吃下了两个烙饼，而且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看来跑了一天山路，他真的很饿了。等到货郎止住了饥饿，母亲才把剩下的两个烙饼切开，分给我们姊妹三人。母亲看我嘟囔着小嘴，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原来是客啊，出门在外，都是苦命人，都有难言的苦。等你来日长大了，就知道人情冷暖了。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但心里还是很不甘心的。手里的半张烙饼也吃得无滋无味，货郎也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脸上露出责怪自己的表情。真的是打搅了，大姐，来这的外乡人很少吧？母亲一边收拾晚餐后的残羹，一边回着话：“是啊，穷乡僻壤的，谁来串门啊？好些家里都揭不开锅，哪有心思和外界交往？”以后你到这边来，尽管来我家歇脚就是。好吃好喝不说，粗粮泉水还是有的。挨一挨，这夜晚也就过去了。那一晚，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和货郎唠叨到很晚，全然没有把他当外人看。第二天，母亲还塞给货郎好些红薯皮和饭团，让他路上充饥。货郎也拿了一打火柴作为回报，然后担起木箱子朝下一个村庄走去。时光匆匆，一晃我就上到小学二年级了。后来由于家穷，学费一拖再拖。有一次，货郎到我家，看出了家里的为难，然后拿出了自己积攒的11块多钱作为我的学费，交给了母亲。母亲和货郎之间来来回回的善心，小之又小，却让我的心里亮堂堂。是啊，多少怀着真诚而来的心被我们拒之门外，被我们的目光灼伤，被麻木不仁。善良就是人心中的打火石，即使善良很小，也可以点亮一盏灯。这盏灯会温暖我们整个的人生，会让我们看到别人的伤口，然后懂得抚慰，而不是落井下石。小小的一盏灯，即使是微弱的光芒，最终也会燃成一团烈焰，可以游走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梦想者同行。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祭孝行章第10的内容。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言，吾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李老师，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啊，共同来学习了孝子知事亲的前面三条了啊。今天我们来学习丧则治其哀。
2: 这个丧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指的这个丧礼了。其实也就是指的这个人的生老病死的这个死亡。是吧。那么任何一个人呢，他都不会永远是万岁万万岁的。
1: 对，
2: 那我们的肉体本身它也有这种局限，是吧？那么它这个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它就要这个肉体啊，本身就不能再支持这个生命了，
1: 是
2: 吧？离开这个世界，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丧的问题，是吧？
1: 对，
2: 丧的话我们讲就是丧礼了。
1: 对，
2: 那么这里头其实呢，这个办丧礼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啊？这个就是这段话讲的内容。
1: 是，
2: 丧则治其哀。只要我们心中有自己的亲人啊，有自己的恩重如山的父母，那他当他离开的时候呢，每一个为人子的心呢，其实都是很哀伤的。
1: 是，
2: 这是一种自然的天性的流露，
1: 这也是人之常情。
2: 人之常情嘛，不要说父母了，有的时候一些好的朋友啊，好的同学啊，是吧？亲如兄弟啊，是吧？如果我们暂时远离的话，大家心里都很难受的，是吧？
1: 是。
2: 那更何况呢，这个生命如果离开呢，大家心里更难受了。那更何况是我们的父母了。
1: 是
2: 啊，那陪伴我们这个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他离开这个世界了，每一个为人子一想起来，今后呢再也不能承欢膝下，再也不能够像幼年的时候接受父母的教诲，是吧？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恩情呢我们还没有回报，
1: 对
2: 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悲戚之情啊，哀伤之情呢就油然而生。
1: 是，
2: 所以每次静下心来一想想自己的父母呢，心里都是酸酸的。夫子就告诉我们，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它这里呢，其实呢，我们是讲丧了，但是实际上在丧之前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
1: 什么内涵呢？
0: 就是说呢，这个子女啊，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内容呢，就是让父母啊，让我们的长辈哈、啊，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呢，要做好比较好的心理准备。
1: 对，就是如何能让我们的长辈安详地面对死亡，去接受死亡。
0: 哎、对，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
1: 对，
0: 是吧？这个以前讲法呢，就是说我们叫做五福临门嘛。
1: 对，
0: 有一福呢叫善终。
1: 对，就是能走得好。
0: 走得好，那走得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心情宁静很重要。
1: 对。对，
0: 那这个怎么能让我们的父母长辈他不去担忧？
1: 不带着对死亡的恐惧去走，
0: 不带着死亡的恐惧，说这一部分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孩子的应该好好学习。
1: 那怎么学习呢？
0: 那这个这是要需要学习的，
1: 就是我们在我们作为子女的就要学习这个死亡，我们怎么看待死亡？
0: 怎么看待
1: 死
0: 亡？死
1: 亡临近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态度？
0: 怎么看待死亡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哈，人到了中年以后啊，年轻的时候呢不一定学的太多，是吧？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嘛。
1: 嗯。
0: 但是呢，人到中年以后，其实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1: 哦。
0: 甚至我认为呢，也可以学习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带有宗教色彩的一些内容，也未尝不可。它是个知识的了解。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呢，可以跟父母开个玩笑，讲个故事。让他们超越这个死亡的恐惧。比如说我就记得好像有一个故事哈，我也曾经讲给我的过世的父亲也曾经讲过啊这样的故事，他好像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故事，
1: 我
0: 觉得特别受启发。
1: 嗯，
0: 他释迦牟尼佛啊，他是有一辈子哈，
1: 嗯，
0: 这个因为佛门讲他这个人啊是轮回的嘛，
1: 对，
0: 他说这一辈子是释迦牟尼佛了，他上一辈子呢他是一个菩萨，
1: 嗯，
0: 他是一个国王的儿子，小儿子。
1: 嗯，
0: 这个有一次呢，兄弟三个呀，就到森林里玩儿。
1: 哦，
0: 后来呢，就看见呢，这个有一只老虎。
1: 嗯，
0: 这老虎呢是个母虎了，雌虎哈。
1: 哦，
0: 已经饿的呢，这个走不动路了。
1: 哦，
0: 然后正好呢，把孩子刚刚生出来呢，他又没有体力，他就想吃自己的小老虎，小孩子。
1: 嗯，
0: 因为他饿的没办法了，饿晕了。
1: 对。
0: 后来这个当时那个小王子看见以后啊，就心生怜悯心。
1: 嗯。
0: 他说：“你看，人都讲虎毒不食子啊。”
1: 对。
0: 他妈妈呢，已经饿成这个样子，都要把自己的孩子吃掉了。
1: 嗯。
0: 可见得呢，他现在太希望这个食物了，
1: 对，
0: 是吧？太渴望食物了。
1: 嗯。
0: 他就把他的两个哥哥支走了。
1: 嗯。
0: 最后他就留下来之后呢，把自己的身体就送给这个老虎吃掉了。
1: 哦，
0: 叫舍身饲虎，
1: 这个故事好像很有名哦。
0: 这个是很有名的，
1: 对，
0: 我们中国民间啊传统文化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叫舍身饲虎，就是讲的来自于这个。
1: 哦，
0: 就是他就把自己的身体呢就送给这个老虎吃，老虎吃不动啊，他就把这血管呢弄破，血流出来流到老虎的嘴里，老虎喝完了，完以后呢这个老虎有劲了。

0: 就把它咕嘟咕嘟吃掉了。
1: 哦，
0: 吃掉了以后呢，这个他就死了。
1: 嗯，
0: 那两个王子呢，回过头来找弟弟啊，一找一看，就光剩一堆骨头了，
1: 找不着了，
0: 还有衣服啊。
1: 嗯，
0: 回家报告给爸爸妈妈，国王和王后啊，
1: 嗯、
0: 悲痛欲绝呀、啊。
1: 哦，
0: 自己的最亲爱的心肝宝贝啊，啊，这小王子没有了，被老虎吃了，
1: 嗯、
0: 在那痛不欲生的哭啊，哭哭哭哭哭。这个时候呢，在天上就有一个天人。
1: 哦，
0: 那天人突然就升在天上了。
1: 哦，
0: 他就回头看，他说我怎么升到天上去了呢？天上就是神仙了、
1: 嗯、对对对，
0: 他就看自己的前以前、
1: 嗯、
0: 他一看呢，发现自己的以前呢是一堆小骨头，
1: 哦，
0: 就是那个王子了，
1: 对对对，
0: 他舍身饲虎以后呢，他变成天人了，
1: 对，
0: 然后他接着一看呢，哎呦，这人间啊、
1: 嗯、
0: 他那个人间的那个爸爸妈妈、
1: 嗯、
0: 兄弟还在那儿哭呢，
1: 对，
0: 于是呢，这个仙人呢，天仙啊，就跑到来就跟爸爸妈妈讲说，大王王后你们不要悲伤。
1: 嗯， 嗯，
0: 结果这个国王王后还在那儿哭呢，一听空中就有人说话了，
1: 对，
0: 说你是哪一位尊神呢？为什么安慰我们呢？
1: 嗯，
0: 我们孩子失去了，我们痛不欲生啊，
1: 嗯，
0: 啊，谢谢你的关怀啊，
1: 嗯，
0: 结果这个天上这个神仙就说了，爸爸妈妈，那个你们不要担心，我其实呢就是死去的儿子，
1: 哦，
0: 因为呢我把我的生命啊奉献出来，
1: 嗯，
0: 送给了这只老虎，
1: 嗯，
0: 所以呢我呢就一生啊就升到天上了。我现在天上的日子啊、
1: 哦、
0: 比人间的日子啊好几百倍都不止啊，那你们放心好了。哦，这个国王和王后一听啊、
1: 嗯、
0: 心里也是蛮安慰的哈、
1: 嗯、
0: 说哦哟，原来这样的话未来还挺好，
1: 嗯，
0: 不用太担心了，
1: 嗯，
0: 所以他们虽然还有些悲伤呢，他就走了，
1: 哦，
0: 就回到家里去了。
1: 嗯，
0: 哎，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的哈，有的时候呢可以多学习这样一些故事啊，
1: 嗯，
0: 讲给长辈听。
1: 哦，
0: 讲给长辈听啥呢？就让我们的长辈啊、
1: 嗯、
0: 不要去太担心这个死亡。
1: 嗯，
0: 不要以为那说啊，不要想说哦，死亡以后就啥都没有了，
1: 就一了百了了，
0: 一了百了了。你讲，你可能未来还有生命啊。
1: 嗯，
0: 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哈，
1: 嗯，
0: 我觉得至少能够宽慰我们长辈的心灵，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是。
0: 他就觉得，哎，他说死亡也不太可怕，也不是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1: 嗯，
0: 也不是死了以后就会失去了永久的爱了，
1: 嗯，
0: 也不会是死去以后呢，就再也不跟亲人见面了，
1: 嗯，
0: 也可能呢还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啊，
1: 是，
0: 起码让他活在人世间的时候，我觉得心胸呢比较恬淡，
1: 对，
0: 宁静，
1: 嗯，
0: 不恐惧。
1: 哦、
0: 是吧，不忧愁，是吧，因为忧能使人老嘛，
1: 对，
0: 恐惧能使人的生活品质呢大大的降低，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故事啊、
1: 嗯、
0: 我们自己可以稍微学习学习，
1: 而且、
0: 来讲给我们的父母听，
1: 对，
0: 来宽慰我们的父母，
1: 对，
0: 我觉得呢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学习的方法。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丧礼的时候啊，
1: 嗯，
0: 很重要的一条呢，其实呢，中国民间讲法呢是要注意要做七。
1: 做七就是比如说七期、头期、二期、三期、
0: 哎、
1: 四期，
0: 一般讲叫七七49天。
1: 对，
0: 这个49天之内呢，这个作为子女的你要吃素。
1: 哦，就是最好不要吃肉食，
0: 啊、不要去，尤其不要吃这个活鲜的啊，这些生命、
1: 哦，
0: 为啥呢？这是给等于是替父母做点好事儿，
1: 哦，
0: 是吧？你不要这个再给父母啊，这个因为给父母办丧事啊，我们大鱼大肉的，
1: 嗯
0: 啊，然后吃这些这个活蹦乱跳的动物，是吧？
1: 嗯、
0: 就伤害生命，
1: 哦，
0: 这样不利于呢，这个对不起啊，这个父母的养育之恩，
1: 哦，
0: 哎，所以呢，这个古人讲的这个是叫做妻。

0: 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hands up, yeah. Got your cups up, got your hands up, got your.

追拍微博异类当中一首特别正常人的歌，就像在平凡恋爱中的你和我。

如果可以让我随意发挥，想要陪你听什么样的歌，我希望一直是现在这样。都说像现在这样的 Neo Soul 节奏就是流啊流的暗流在滚动一样，林俊杰你有没有过，他就真的把这样的感觉写进了歌词里。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续陪你听到这两首歌，蓝莲花还有现在志明与春娇，他们都是99年的作品，但是风格却大相径庭。一个是许巍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脚下的路该何去何从，还有五月天影响了一代人的志明与春娇，包括影响了导演彭浩翔。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然而现在是李玟在歌手上面的翻唱，我在这儿都有点快坐不住了，这首想念你。

熟悉的前奏，周董夜曲，他太厉害了，以至于我们早就忘记了肖邦的那些原曲是什么的样子。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

其实比摇滚乐更让年轻人激动人心的风格是有一些电音的新浪潮，当然还有天马行空的歌词，一生陈奕迅爱是怀疑之后陪你听。现在这个过门你真正听到水晶了，来自这个可爱的女生大笑，她在成名前的作品充满着少女想要恋爱的味道。

0: 轩仁之后回来陪你听
1: 你的阳光男孩 TZT，
0: 他的歌挺入耳的，因为每一次到副歌的时候都会有旋律跳进来，这首歌叫做 Going Go。
2: Yo Check it Check it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
3: 来吧。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24集。日子一天天熬着，晃晃悠悠，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1948年的初春。那天傍晚，张幼林正在自家的书屋里写字儿，就见王仁山匆匆走了进来。
1: 哎呦，东家，您还写字儿呢？这有人要找事儿了。
2: 仁山啊，你坐下，慢慢说。荣宝斋不死不活的挺了两年，已经这样了，还能再倒霉到哪儿去？
1: 嗨，这魏东训啊，刚找过我，还是那两幅字画的事儿啊，说张乃光。
2: 哎，这又不是什么新事儿。张乃光惦记那两幅字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这张乃光的意思是啊，他为这两幅字画呢已经耐着性子等了两年了，他想问问张先生还打算啊让他等多久。现在啊，他的耐性已经到头了，想找张先生说道说道了。
2: 我不想和他谈，你转告魏秘书，我那两幅字画啊，现在不卖，将来不卖，永远也不打算卖。
1: 哎，东家，我听到一个消息啊，应该是可靠的。这宋怀仁临被处决之前呢，写了两份供词。这一份啊，是揭发您在日本人投降之后指使荣宝斋收购嘉禾商社的字画，将嫡产占为己有。这另一份是啊，宋怀仁指认少东家和共产党有来往啊。
2: 放屁！
1: 哎，您别着急啊，这谁都知道宋怀仁被枪毙了，这两份供词啊是死无对证。况且呢，是不是宋怀仁写的也很难说呀。可是张乃光这时隔两年以后又把这事儿给抖露出来，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明摆着是威胁您呢。咱们呢得好好的合计一下，这一关该怎么过呀。
2: 怎么过？反正是啊，要字画没有，要命有一条，让他张乃光看着办吧。
1: 东家，这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呢，硬顶着不是事儿啊，得想个辙呀。
2: 我是没辙了，为这两幅字画啊，张家三代人提心吊胆了近百年，心血都快耗尽了。
1: 我倒是有个主意啊，36计，走为上啊。
2: 走也只能这样了。
0: 第二天一早，张幼林取出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默默地将它们展开悬挂到墙上，注视着这两幅饱经沧桑的字画，张幼林的耳畔似有似无的又想起祖父张养山临终前说的那些话。
3: 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无论何时何地，永不得变卖转让，如有违例者，逐出家门，永不违赦。
0: 他仿佛又看到母亲倒拿着鸡毛掸子咬着牙往他的背上抽。
4: 说你把画拿到哪儿去了？说你说不说？
0: 张幼林的流泪刷的滚落下来。张小璐推门进来，见到父亲的模样，他很诧异。
5: 爸呀，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小璐啊，我问你件事儿啊，你可一定要和我。

0: 说实话，你是不是和共产党有联系呀？
1: 妈，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回答我，难道还怕你爸爸去告密吗？
1: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有几个清华的同学抗战时去西山参加了八路军，前两年我们在街上遇见，又恢复了联系，正巧那时啊，我接到通知，让我们这些预备役军官重返部队，同学们劝我千万不要参加内战。
0: 我问你，现在还找得到他们吗？
1: 可以联系上，平西门头沟一带有共产党的根据地。
0: 好，那你马上离开北平，去找你那些同学。
1: 爸，出什么事儿了？
0: 事情紧急，你今儿个就走。走的时候啊，带上这个。
1: 为什么？
0: 哎，有人在打他的主意呀。这人呢，很有势力，咱们斗不过他，所以你必须带走，保护他。
1: 爸，这是我们张家的传家之物啊，谁在打他的主意？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0: 这个世道哪儿有王法呀？惹不起，咱总还躲得起。孩子，你带上他，走吧。
1: 爸，我该怎么处置这两幅字画呢？
0: 孩子，你知道，这两幅字画啊，承载着我们张家三代人的希望啊。当年我祖父曾打算作为张家的传家之宝，一辈接一辈的传下去，无论到什么时候啊，那就是饿死也不能卖掉啊，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啊，张家的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原谅他。近百年来，这两幅字画历尽坎坷，这其中的甘苦啊，只有我们张家后人自己知道啊，不足为外人道啊。哎，时至今日呢，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两件国宝啊，实在不适合由张家保管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在一个个人生命财产，包括个人尊严都毫无保障的社会里，连生命的价值都变得微不足道，更何况这两幅字画呢？没有一个政治清明，提倡民主、自由、公正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将生活在黑暗中，永远没有希望啊。我仔细考虑过，这两件国宝级的字画啊，实在不适合私人收藏，张家三代人为他们已经耗尽了心血呀，实在没有能力再继续保护他们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啊，有一个民主、自由、公正的新政府保管它。这样珍贵的字画，只有一个政治清明的好政府才有资格收藏它。
2: 要和他

0: 了。我这心里呀，很难过，真是舍不得呀。
1: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走吧，你呀必须走，带上他，走得远远的。你妈那儿呢，由我去说。孩子，你走的时候啊，不必和我们告别啊，悄悄的走。
1: 爸。
2: 荣宝斋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云生指着货架子上少得可怜的几沓纸开口。
3: 哎呀，经理您看啊，这冰雪轩、云母轩、净皮棉料这都没多少了。这安徽的纸啊，要是再不上来，恐怕呀得用川纸顶了。哎呀，这北方的书画家们呐，都用不惯川纸啊。行了，先把这些收起来吧，留给老熟人吧。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货呢。
2: 这档口上任启贤送完货，拉着空板车走进广安门的城门洞，突然被几个士兵拦住了。一个军官走过来，上下打量他。
4: 小子多大了？
3: 我还小呢，60了。
4: 哼，你小子还挺葛，怎么说话呢？
3: 不是老总，我说您有事儿没事儿啊？我可没工夫跟您斗咳嗽啊，没事我走了啊。
4: 走？往哪儿走？没事我能找你吗？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25集。王仁山真想大哭一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两人都没有再言语。等到下午的时候，一前一后两辆洋车停在荣宝斋门口，寿先生搀扶着胖太太从前车上下来，胖太太吩咐后车的车夫：
6: 安老五，你看着钱。
7: 哎，
8: 这就是荣宝斋
9: 啊。是，太太先生，您二位用点什么？
8: 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就你这样也敢叫荣宝斋
9: 啊？太太，您要用什么这儿没有，我可以啊给您从库里调过来。
8: 哼，算了吧。

0: 等你把东西调来，就不知道是什么价钱了。
1: 嗨，哎，您知道，现在的物价啊，是一天三变，这谁也说不准呐。
2: 这都是谁的画儿？有名吗？
3: 都是知名书画家的作品。您看的这幅啊，是齐白石齐老先生的。
0: 齐白石，好像听说过，就是他吧？
1: 您要订画儿？
0: 我才不定呢，咱们一手闲一手货，今天就说今天的，明天怎么样我管不着，就这个什么石的画，给我来50张。
1: 齐白石的画，50张。
0: 怎么，嫌少啊？那就100张。
3: 100张，字画也囤积啊？
0: 没见过是吧？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除了齐白石的，还有谁的画？
4: 王仁山和李山东都不敢轻易开口了。见没人言语，寿先生假内行的摇着脑袋开口。
2: 这样吧，花卉、虫草、果蔬、树石都来点，还有……
0: 行了行了，就你那点道行，还在这耍？经理，就100张，什么中堂、条幅、扇面，干脆你随便看着来吧，我付现钱。
1: 天哪，100张，这么多呀！
0: 哎。实在没东西可买了，弄几幅画先收着，总比存废纸票子强。哎，你去把韩老五叫进来。
5: 哎，
0: 告诉你啊，我才不订画，今天就付全款，别等着画好了又涨价。
1: 付全款，那我得跟东家商量商量啊。您稍等啊。
4: 王仁山转身要去打电话。胖太太横过身子拦住了他。
0: 哎，我说啊，你别找辙，价钱不能变，就按你现在的润格走。
1: 哎呀，哎，太太，哎，您看啊，这现在的物件啊，这没个谱啊，这100张画，到拿过来的时候，这……
0: 今天你店里的润格可是明码标价，我才不管拿过来的时候是什么价。
6: 哎。这一麻袋金圆券撂哪儿啊？
1: 哎，就放这儿吧。
4: 韩老五把麻袋放在地上，转身又出去了。李山东帮着王仁山把麻袋拖到账柜前。
3: 经理啊，咱赔大发了。
1: 哎呀，那有什么辙呀？哎，除非关门呐。
6: 又一包，够吗？
0: 都搬进来。咱把这点钞票全砸在这儿。
3: 这么大的数目，怎么个点法啊？
1: 太太，您看啊，这金圆券啊，这一时半会儿是点不完了。您二位呢，先坐着喝点水。我和伙计啊，慢慢的给您过数啊。
0: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我可没那闲工夫。痛快点儿，我看你还是过秤吧。
1: 哎呦，那就省事儿了。山东啊，把台秤搬过来。
4: 自从小鹿走后，何家碧一直郁郁寡欢，最后终于病倒在床上。张友林心里也不痛快，为了使荣宝斋能够维持下去，王仁山咬着牙借了笔款子，可谁成想2个月就赔得一干二净。张友林在家里坐不住，便溜达出门，沿着大街向鸟市走去。老远看见赵汉伯拎着鸟笼子迎面走过来，张友林停下脚步，双手作揖：“
7: 赵先生，您可是有日子没见了，怎么着，遛鸟呢？”“
1: 哎呦，哪儿啊，我是来卖鸟来的。那瞧见没有，这对百灵啊，我是养不起了。到鸟市上看看，给他找个好人家吧，价钱好商量啊。”“
7: 好嘛，您这新闻借得太陡，怎么连只鸟都养不起呀？不至于吧？”“
1: 哎呦，哎，不瞒您说呀，

0: 这如今呢，我比这叫花子呀也强不到哪儿去啊。就冲着一天三遍的物件，我离这要饭呢也不远了。哎呀，这个政府啊，天天是嚷着限制物价限制物价，可是限制得了吗？这，哎呀，这日本人投降以后啊，这三年多的时间，这物价呀上涨了800万倍呀。如此恶劣的通货膨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呀。
1: 咱们彼此彼此啊，赵先生，我还欠着您的情呢。您动用社会舆论，联合各界知名人士为我鸣不平，我还要到府上专门致谢呢。
0: 哎呦，您太客气了。这张乃光啊，作为司法局长，这为了两幅字画居然指使汉奸诬陷你和荣宝斋，这太可耻了。哎，对了，这事儿后来怎么样了？
1: 荣宝斋有账目为证，收购嘉禾商社字画的口供啊不攻自破，司法局费了半天劲也没找着茬儿。他张乃光说我儿子是共产党，可小路不在北平，他又没地方查去，也就这么悬着了。
0: 哎呀，但愿到此为止吧。
1: 借您吉言呐。不过呢，我也想开了，要字画没有啊，要命有一条，大不了啊赔上我这条老命。至于了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哼，他张乃光休想得到。
2: 告别了赵汉博，张幼林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琉璃厂。琉璃厂街上一派败落的景象，店铺的幌子被昨夜的大风吹得东倒西歪，七零八落也没人收拾，行人寥寥无几，大多数店铺都没有开门营业。张幼林缓慢地走着，不住地摇头叹息。王仁山从后面看见张幼林，紧走几步赶上。
0: 东家，
1: 古运堂也。
0: 哎呀，这前两天啊，东街连着倒了三家古玩铺子呀，都是180年的老店了。东家，不成咱也……哎呀，
1: 国运不济呀。仁山啊，我明白眼下是干耗耗不起，可这买卖一做就赔，做得越大他赔得越多呀。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回天之力了。
0: 哎，
1: 起先有消息吗？
0: 啊，有人看见呀，他被抓壮丁了。哎，这国共啊正打得你死我活的，这时候被抓去当兵，不是请等着送死呢吗？
1: 哎，启贤啊，我对不住你呀，你遭了难，我这当东家的救不了你呀。我张幼林是个废物点心。
0: 哎呀，东家您别去，走，咱进铺子。
2: 晚上回到家后，张幼林被何家碧唤到了床边。
3: 幼林呐，我想了又想，这荣宝斋不能就这么趴下，咱还得想法借钱，这回跟我娘家借，

0: 算了，我谁也不求，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1: 不，幼莲，这么些年我从没跟娘家沾过罪，眼下荣宝斋到了这个份上，我跟亲弟弟进，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我求你了，我给你跪下。
0: 你，哎，你这是干嘛呀？
1: 我跟了你一辈子，知道你是个不轻易低头的人，可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这荣宝斋是张家祖传的买卖，说什么也不能败在咱们手里。只要能借到钱，无论如何都得撑下去。再说了，这铺子里还有王经理和伙计们，他们辛辛苦苦跟你干了这么多年，这荣宝斋要是倒了，大伙都到哪儿吃饭去呀？
2: 后一条理由打动了张幼林，他沉默半晌，缓缓开口：
0: 我应了你还不行吗？
1: 幼林。
2: 第二天一大早，王仁山接完张幼林的电话，吩咐徐海和李山东：
3: 哎，你们俩呀，到顺源祥米店买粮食去。
4: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年前，他和她相遇在四大路的包摊儿，为了买同一本灌篮，两个人对上了眼儿，从此白天发短信，晚上在网上聊天儿。半年后在八里村，他们住在了一块儿。

近，他和他埋头苦读，他考上研的那天，他拿到华为的签约书，一个去了深圳，一个去了成都，在新的世界里每天茫然思考。

他相遇在同学会上，他依然潇洒，他依然漂亮，但眼神都有些沧桑。他的身边带着一位刚刚完婚的新娘，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在大庆油田的发展史上，尤其是大庆石油大会战开始之后，有一支至关重要、举足轻重的队伍，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在大庆油田又被称为石油诗人。在大庆那场艰苦卓绝、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中，石油诗人和广大石油工人不避艰险，勇挑重担，发挥了突击作用和骨干作用，只用了3年时间就开发了大庆油田，把中国贫油的帽子从此扔进了太平洋。这支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被称为

石油诗人，他们在大庆油田石油大会战中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又为大油田的石油大会战做出了哪些卓越的贡献呢？为您讲述人民解放军与艰苦卓绝的大庆石油大会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石油工业举步维艰。虽然石油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因为旧中国石油工业非常落后，基础极其薄弱。到1949年末，全国的石油职工只有 1.1 万人。1952年，毛泽东主席决定依靠人民解放军的意志和铁的纪律，使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加速运转。于是他亲自签发了命令，批准把当时驻扎在陕西汉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57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要求他们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且取得辉煌的胜利。从此，57师的师长张富振、政委张文斌、副师长张忠良、参谋长陈寿华，还有政治部主任秦风，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过的10000多名指战员，精编成为了8000人的部队，成建制地开进了石油战线，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这也就是石油师人的由来。这支龙虎之师，8000名生龙活虎的中国军人，当时也许没有想到，他们将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中流砥柱。1960年2月，党中央批准了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石油大会战也拉开了序幕。大庆石油大会战的报告批准以后，从1960年初到1964年初，以原石油师政委张文斌为代表的2000多名石油师人，包括部分团营级干部许世杰、宋振明、陈列民、王瑞龙、李静等人，迅速赶到大庆。同时，石油部立刻从全国石油系统抽调了精兵强将，紧急开赴大庆。但是这些都满足不了当时的需要。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大庆，人烟稀少，野草遍地，放眼望去是一片荒凉。开展石油会战困难重重啊，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力不足。虽说57师成建制的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后来又有不少转业退伍官兵投身于石油工业建设，但即便这样，到1960年初，全国的石油工人也只有17万人。面对困局，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找到中央军委的领导通知，请求解放军给予支援。军委领导表示同意，党中央在1960年2月22号作出决定，从当年退伍兵中动员30000人到石油部参加开发大庆地区新油田的工作。从1960年2月下旬开始，奉命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30000名退伍军人，跨黄河、越长江，日夜兼程赶到了大庆。后来又有3000名转业军官奔赴大庆参加会战。就这样，33000名转业官兵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聚集到几乎毫无依托的大庆草原上，这吃住又成了大问题。当时会战的总指挥部都没有房子，就设在红色草原牧场的一间四面透风的牛棚里，而数万名退伍官兵也只能分散地住在周围的老乡家里，或者自己临时搭起帐篷和板房。大庆石油会战是在人、财、物都非常匮乏的状况下，在冰天雪地的大荒原上打响的。每当会战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都会及时派部队赶到大庆支援大会战，承担起最艰苦繁重的任务。

而在艰难困苦面前，他们保持和发扬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以苦为荣，以参加石油大会战为荣。时任大庆钻探队大队长李静说，能有机会来参加这次会战太好了，这是一个锻炼学习的机会，我完全拥护部首长的指示，一定鼓起更大的干劲儿，跟同志们一起把咱们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给摘掉。随着勘探的全面展开，1960年3月，大庆长垣北部又有三口探井相继完成，而且喷出了高产油流，显示出北部的地质条件优于南部地区。为了尽快缓解国家缺油这个矛盾，会战总指挥部果断地调整部署，挥师北上，首先开发高产油区。1960年4月29号上午，会战工委在萨尔图战前的一片大草原上举行了万人誓师大会，动员参加会战的职工在艰苦条件下要抱定只准前进不准后退的决心，夺取会战的全胜。随之到来的5、6月份被定为大会战的第一战役时间，这两个月对大会战能否取得全胜具有决定意义。第一战役的总任务一共有三项，其中之一就是立即进行基础建设，保证勘探和开发的进程。虽然会战队伍伤得猛，但是劳动力仍然很紧张，当时大庆仅有几条土路，这雨季一到是寸步难行，急需修建公路和管线，还有供水供电等等生产设施，需要大量的人力。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沈阳军区又雪中送炭，在5月6号派出9470部队的3000多名官兵组成了81大队来支援会战，担负修筑公路和土石方工程等最苦最累的施工任务。这支英雄的队伍曾经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当他们领受了参加油田建设的战斗任务以后，全体指战员们都非常兴奋。一天的时间里，党委收到了各英雄连队的挑战书和个人决心书上千份。八一大队的全体官兵表现了人民军队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英雄主义气概，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施工里，完成了各种工程土方38万立方米，这极大的鼓舞了士气。在会战初期，油田一条输水管线都没有，会战指挥部决定强修一条长达近20公里、管沟深2米的大口径输水管线。这条输水管线要求10天就完成挖沟任务，1个月完成焊接任务，以确保6月1日之前要投产使用。大家可能不知道，5月份的松辽大地地层刚刚开化，深层的冻土跟石头一样坚硬，特别是1960年的5月，大庆地区的雨量大，雨期长，这大雨一下就是10几天不开晴，有时暴雨如注，雷电交加，草原上到处都是积水，处处都是泥泞。当时的油田根本没有挖沟的机械设备，全靠人力，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攻克这条输水管线土方的任务就交给了前来支援的八一大队。接受任务以后，八一大队当天就进入现场。5月30号，天刚蒙蒙亮，红色中队一连的战士们就肩扛着铁锹出征了。今天他们要向水塘中的220多公尺长的这段工程宣战。来到工地以后，首先遇到的难关就是处理积水，他们垒土筑堤埂，然后用脸盆、水桶、铁锹这样的简易工具清除了积水和稀泥。连长商恒发和下放当兵的副指导员庞兴海等人毫不犹豫脱下鞋袜，带头跳进水泥极稀的泥塘中垒土筑堤。接着全连的战士们都跳进来，长长的两条土埂垒起来了，战士们一起动手，用脸盆向外掏水，用铁锹向外扬水。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奋战，胜利突破了第一道难关。担负修建八一输水线任务的红色中队一区队官兵，为了提前完成东南段工程任务，向61万人大会报捷，在副区长袁健的率领下，脱了鞋袜，冒着大雨，在深道中以手捧盆端的方法跟烂稀泥搏斗了18个小时。

为了突破粘土层，由二连魏昌林等11位战士专门组成的粘土突击队，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每人平均控粘土19.97立方米的高纪录。在最后一段15米长、9米宽、1米多高的水沟路面修筑时，为了在黎明前让公路通车，红光中队12分队的战士们在深夜1点钟继续组织突击，坚决完成了任务。经过2个中队5天的紧张突击，完成了总指挥部要求10天之内完成的任务。解放军81部队从5月份参战以来，出色完成了艰巨繁重的各项施工任务，满载荣誉，凯旋荣归。一面绣着感谢您们在支援石油工业大会战中树立了英雄顽强艰苦奋斗的榜样，全面超额完成建设任务的锦旗赠送给了81部队。会战总指挥部6月15号于3坦区驻地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说，由于81部队全体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对加速油田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石油工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事实上，大庆油田的石油大会战，广大复员转业军人已经成为骨干力量。根据统计，在当年参加石油会战的4万多名职工中，工人90%都是退伍战士，领导干部有80%是转业军官。所以可以说，转业退伍军人是大会战的主力军。全国闻名的钻井标杆青年钢铁钻井队，就是一支大部分由青年复员军人们组成的先进集体，他们始终站在先进的行列中。而5月份，复员军人组成的一支装卸分队，在一次风雨交加、积水深达1米的泥坑中，抢救出了250吨钻杆和管材，被群众们誉为“铁军”。而炭区为此授予他们“钢铁装卸分队”的荣誉称号，成为运输战线的一面旗帜。石吴红砖厂也是一支大部分转业军人组成的先进集体。他们像过去在战争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样，赤手空拳、白手起家，在野外组建成了一座日产万块的红砖厂。时间来到了8月末，正是东北阴雨连绵的季节。为了争时间、抢进度，部队到达以后不顾旅途劳顿，立刻夜以继日地投入紧张的施工中。当时已经深秋了，天气的昼夜温差很大，而部队官兵们的服装还没有换季，晚上这冷风一吹，冻得战士们是一直发抖。一营的官兵在挖管线沟时，冒着秋雨，光着膀子，穿着裤衩，战斗在泥水中；而7连在脱坯时遇到暴雨，干部战士们脱下雨衣盖在土坯上，宁愿自己被雨淋，也要保证土坯完好无损。这支部队来油田40天，一共埋设各种管道近100公里，挖土油池、注水池、沉沙池400多个，脱土坯600多万块，割草60多万公斤，各项工程都达到了优良标准，为保证油田和石油工人战胜第一个严冬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转眼到了秋天，怎么应对寒冷的天气，这是一个考验。萨尔图草原位于北纬50度，夏短冬长，国庆节前后就会下雪，气候酷寒，冬天最冷时会达到-40摄氏度，连农民们都怕当地的大风雪，奇寒彻骨。在这种地方，如果没有妥善的御寒手段，就会冻伤人，冻坏设备，更会使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会战的初步成果遭受损失。这时不少生产设施还没有冬防保温，不少的管线沟还没来得及覆土，几千台设备在大草原上运转起来，连个修理设备的房子都没有，大部分职工也都还在露营。这时石油会战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怎么在荒原上站稳脚跟，度过第一个冬天。
经过多方论证，会战指挥部决定发动职工苦战60天，打一场过冬突击战。

确保人进屋、鸡进房、车进库、菜进窖，让会战队伍在冰天雪地里站住脚跟，把会战坚持下去，尽快把油田拿下来。在这个困难关头，1960年8月20号，沈阳军区又派出9044部队和配属的9373部队，一共7000多人，编成了军垦大队，紧急开到大庆，承担管线挖沟、覆土和打土坯、盖干打垒房子的任务。同时，会战的总指挥部把2000名退伍战士组成13个基建大队，他们向当地的农民学习土法上马，就地取材，用碱土和茅草建设干打垒。什么叫干打垒呢？就是板筑墙，是土做筑墙方法之一。用两块侧板、一块端板组成模具，另一端呢加活动卡具，夯筑以后拆模平移，连续筑到所需的长度，这就是第一板。接着呢，再把模具移放到第一板上，用同样的方法筑第二板，主板升高，一直到所需的高度为止。当时参加大会战的解放军官兵到战区以后，锅灶未立，驻地未定，就以战斗姿态投入紧张的施工准备工作。他们千方百计地加快速度，提高质量，盖好新房，确保大会战的职工们温暖过冬。建设干打垒，军垦大队坚持抢时间、争主动、打一动保一动的要求，认真贯彻相关措施，争取提前完成任务。三矿场的一支90多人的干打垒突击队采用加板加土法，虽然一次垒的并不高，但是层层夯实的透，质量完全良好，消灭了倒塌现象。他们仅用20多天，三炭区在三矿场就建起了32栋房屋，上盖15栋。8月16号的一昼夜的大雨，三炭区上了房盖的300栋干打垒房屋，有1/3左右都经受住了考验，大雨不漏。而运输处盖起的房子也完全改变了8月7日之前屋外大厦、屋里小厦的现象，达到了不漏的标准。可以说，今日多流一把汗，世界寒冬变春天。军垦大队巧妙战法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短短20天的时间里，已完成全部任务的77.2%，这比原计划超额了10%以上。到了8月底，军垦大队全体官兵们经过坚强的战斗，胜利完成任务，凯旋而归。会战总指挥部8月26号发来祝电：由于你们在施工中发挥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指挥得好，猛打猛攻，战胜了重重困难，在各项工程中天天超额完成任务，使你们承担的工程早投生产，为确保完成国家要求的原油生产指标创造了良好条件。除了对全体指战员表示感谢与慰问之意外，预祝你们在今后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出更大的功勋。1960年，石油诗人和广大石油干部职工，以及石油科技工作者们，都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在大草原上站住了脚，基本探明了油田面积，而且开辟了生产试验区，当年就生产了97万吨原油，胜利度过了大会战最困难的初期。后来又经过3年多的艰苦会战，终于拿下了大庆油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是党中央精心部署和果断决策的结果，是全国人民特别是当地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的结果。在这里浇筑着千千万万石油诗人的血汗和生命，高扬着他们为振兴中华、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呼号与呐喊，更镌刻着新中国第一代石油拓荒者们的足迹。人民解放军在大庆石油会战创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在中国的核科学发展史上，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钱三强的名字熠熠闪光。即便是在国外，他的成就也广为人知，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在核物理研究中获得多项重要成果，特别是发现重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做了科学的解释。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发展和两弹研制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一穷二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钱三强是怎么领导中国核事业飞速发展的？在青年时期，是怎样的机缘让他得以留学法国，并师从著名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人的？

他又为什么被约里奥居里夫人称为其实验室同代人中最优异者？为您讲述中国核弹之父钱三强。

钱三强的原名叫钱炳琼。1913年10月16号，他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世家。不到四岁，他就开始天天站在祖父的书桌前认字背书了。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青年时期，他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师范学习，回国以后，先在一些著名的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后来在北京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的教授，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由于接受了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竭力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后来他又跟陈独秀、李大钊、严复、胡适等一批有进步思想的教授一起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是进步刊物《新青年》的积极支持者和轮流编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钱三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七岁的时候，钱三强被父亲送进了由蔡元培、李时增、沈尹默等北京大学教授们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在这样的环境中，钱三强接受老师的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一个兴趣爱好广泛的学生。1930年，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入学以后，他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短短半年就通过了英语考试。有一次，清华大学教授吴有训到北大来讲授近代物理，吴有训那与众不同的讲法、生动的课堂实验，让钱三强渐渐产生了对物理学的热爱，也让他放弃了学电机工程的初愿，决心进入物理系学习。1932年秋天，钱三强考进了清华大学重读一年级，师从叶启孙、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而对于钱三强的行为，父亲钱玄同没有做任何的评说，只是别出心裁地写了从牛到爱这四个大字送给他。寓意呢有两点，一个是勉励钱三强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儿，第二是鼓励他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从那之后，钱三强以牛道爱为座右铭，人到哪里就会把他带到哪里，整整相伴了60年。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以后，在求学的年代，钱三强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学校举办的国耻纪念日。918、128，国家的现实促使他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受气？中国人真的不行吗？怎样才能为国家争口气呢？4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以后，钱三强进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了。他在所长、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的指导下，从事如分子光谱的研究工作。1937年春季的一天，钱三强正在图书馆里看书，所长严济慈走过来对他说：三强啊，听说你在中学学过法语，我来考考你的法文程度。说完，严济慈顺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法文杂志，让钱三强念了一段，然后再让他译成中文。严济慈听了钱三强的翻译之后说道：还不错呀，这样你把手头的工作呀放一放，准备一个留学考试吧。就这样，钱三强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留法公费生的雷学名额。24岁的钱三强就这样坐船去了法国。1937年冬天，钱三强到了巴黎，正在巴黎考察光学食品制造的严济慈教授亲自把他带到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会见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大女儿，曾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伊雷纳

约里奥居里。因为她的丈夫姓约里奥，所以大家习惯称她为约里奥居里夫人。前三强到实验室不久，约里奥居里夫人和南斯拉夫科学家萨维奇合作，发现了油和土受中子打击以后会生成一种像蓝一样的放射性元素。而法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也发现油和土受中子打击以后生成一种非常像钡的元素。这些实验结果都说明，油和土受中子打击以后可以分裂成两个质量差不多的原子核，这就是原子核裂变现象。前三强甚至留学的机会是来之不易的，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做核物理实验上。第二年初，约里奥居里夫人跟前三强共同做了一个实验，目的是观察用中子打击油的原子核和土的原子核，得到的非常像蓝的放射性元素放出的贝塔射线能谱。在做实验时，约里奥居里夫人做放射源，前三强用云雾室拍照片。师承二人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最后证明两者的能谱一样，是同一物质。这个实验用物理的方法为重原子核的裂变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没过多久，约里奥居里夫人用低压云雾室拍摄到了世界上第一张记录有原子核裂变碎片的照片，直接证实了原子核裂变现象的存在。这个重大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六年之后，美国人利用原子核裂变的原理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约里奥居里夫人和他们的中国学生钱三强，当年在努力弄清原子核的内部结构和裂变的威力时，都是梦想人类能够和平地利用原子能。在这之后，约里奥居里夫人又和其他人合作，发现了原子核裂变的连续反应。差不多同时，英美的科学家们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1940年，前三强很快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来又继续跟随约里奥居里夫人当助手。1946年，前三强与正在法国留学的清华大学的同学何泽慧结婚了。结婚以后，两个人一起继续研究原子核的裂变现象。前三强的想法得到了约里奥居里夫人的热情支持。经过紧张的工作，前三强夫妇用核发乳胶技术发现，铀的原子核受中子打击以后，在300次裂变中有一次分裂成了三个碎片。这个重大发现让他们异常兴奋，但是他们没有立即声张，而是继续做实验。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研究，他们终于在1946年底证明，铀的原子核在中子的打击下不仅可以分裂为二，而且可以分裂为三。1947年春天，前三强和何泽慧对铀原子核三分裂的机理做出了解释。这些发现让人类对原子核的裂变现象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取得上述成就以后，前三强、何泽慧提出了准备回国。对于这个想法，约里奥居里夫人称赞说，三强，我要是你也会这样做的，祝愿你们回国以后为你们的国家和人民好好的服务。在告别时，约里奥居里夫人送给前三强一份两人签名的鉴定书，用法文写着，10年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代人中，他最为优异。我们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的确，在法国期间，前三强先后发表了30多篇论文，还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和法国科学院颁发的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金，并且先后担任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和研究导师职务。1948年5月，前三强何泽慧回到了阔别了11年的祖国。回国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曾经多次力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去当所长，但是都被前三强拒绝了。1948年，前三强应邀回到母校清华大学。

一面担任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授原子核物理学。同时他在梅贻琦校长支持下，在北平研究院筹建原子学研究所，兼任所长。当时正值北平解放前夕，钱三强对物理研究所的师生们谈了欧美各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他在讲话里暗示，将来总有一天，中国为自卫和反对核讹诈也应该迎头赶上，并且很有信心地说，一个国家有了铀矿，如果政府又能充分重视原子能的研制，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两个月，钱三强就接到通知，去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钱三强收到了50,000美元的专款，用于购置核研究用的仪器设备。当41年之后，钱三强重新回顾这段经历时，还是那么记忆犹新，激情未了。他说，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我是感慨万千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刚从潮湿的库洞里取出来。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经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而今天却把他交给了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这个事实让我自己都无法想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随即成立。钱三强在一片空白中开始筹建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连他在内，包括何泽慧，研究所一共只有5个人。他们在一开始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禁运封锁，可以说是异常的困难。他们在北京的一个旧式的四合院里开始了新中国原子能科学的艰苦创业。没有仪器，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到旧货店里采购器材，自己着手研制。没有从事核物理研究的人才，咱就自己培养。没过多久，在国外留学的一些青年们陆续回国参加了物理研究所的工作。到1955年，白手起家的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扩大到了150人左右。1955年1月14号，周恩来总理把钱三强和李四光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询问中国从事核科学研究的人员、设备，还有铀矿地质资源的情况，并且认真细致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捷、钱三强的汇报，研究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毛主席听完汇报以后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些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会议之后，由钱三强组成了领导小组，加紧了培养发展原子能事业科技人才的工作。为了让全国都来关心和重视原子能事业的发展，钱三强等人跟各个高等院校的教授们组成了一个宣传团，到全国各地宣讲关于原子能的科普知识。就这样，钱三强历尽了艰辛，跟物理学家彭桓武、王淦昌等人一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建起了中国的核科学研究机构，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核科学人才。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让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陷入困境。在这个紧要关头，钱三强推荐了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等科学家，带领当时还很年轻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胡人宇等人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终于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如期爆炸。而在这之后，钱三强又参与领导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在领导研制两弹的过程中，钱三强可以说是知人善任。当年二机部的部长宋任穷委托钱三强挑选一位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钱三强经过深入的考虑和物色，推荐了核物理学家朱光亚。20多年过去以后，钱三强撰文谈到当时推荐朱光亚的原因。当时朱光亚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年仅35到36岁，资历不深，名气不大，但是呢，他有三个长处：一是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二是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三是能团结人。既与年长些的市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最终的实践证明，朱光亚不仅把担子挑了起来，而且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邓稼先后来曾经生动地回忆起1958年8月来到钱三强办公室的情景。他说，钱三强找到我说，小邓啊，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说完，钱三强又严肃地说，这可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呀。邓稼先听钱三强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而且让他参加，他立刻明白了，这就是说要让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这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不免有些惶恐，说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钱三强坚定地说，能行，你就跟大家干吧，这是国家对你的信任，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相信你能干好。在党中央和二机部负责人的领导下，钱三强带领大批的科学家，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就在戈壁滩上接连放起了大炮仗。1964年10月16号，伴随着一声巨响，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82年，年仅70的钱三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借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回顾了他对原子能事业的坚持和热爱。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1992年6月28号，钱三强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钱三强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为培养中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曾经这样评价说，他无愧于这个时代。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那宽阔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因为这样，钱三强先生才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仰慕，科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全国人民的尊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

0: 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张旭怀素，狂草齐鸣。唐代是我国书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也是一个书法家辈出的时期。但是有初唐四大书家之称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基本上都是学习模仿王羲之，没有跳出近代书法的框架。据说有一次唐太宗练简字，他先写了左边的近，又让他的书法老师虞世南写了右半边的歌，然后给也擅长书法的魏征看。魏征仔细看完了以后对唐太宗说，你这次写的简字左边很一般，但右边大有进步，已经非常接近王羲之的风格了。唐代书法完全摆脱汉字的实用功能，变成纯的艺术创作，主要是通过两位杰出的书法家张旭、怀素完成的。张旭是唐代开元间的人，字伯高，吴郡人，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一带，曾经担任过金吾长史等职，后来呢又称他为张长史。他为人风流狂放，喜好书法，尤其是他的草书在当时可称得上数一数二。据说他写字以前呢总要先喝酒，常喝的酩酊大醉，最后呼叫狂奔，然后挥笔书写，有的时候竟然用头发蘸着墨汁来疾书。张旭非常注意从自然界和生活当中汲取养料，激发灵感。日月群星、鸟兽虫鱼、花开花落、雷霆闪电、音乐歌舞等等的运动变化都被他吸收到书法里面去了。有一次他和朋友去看杂耍，看到一个叫做公孙大娘的舞女在舞剑，那上下翻飞的剑影、变化多端的舞姿让张旭看得入了迷。他突然联想到了书法，一时灵感就像泉涌一般。正是这种触类旁通、善于学习的方法和精神，使张旭的草书最终出神入化，被后世尊称为草圣。怀素是一位出家人，俗姓钱，湖南零陵人。十岁那一年，他忽然起了出家为僧的念头，父母怎么也阻止不了，只好让他出家。怀素一直喜欢书法，尤其是草书，学习非常刻苦。据说因为穷买不起纸，就做了一块漆盘和一块漆板练字。他在上面写了擦，擦了又写，结果把盘板都写穿了。他用过的笔也不计其数，屋里堆放不下就埋到山下，还在上面刻了笔冢两个字作为纪念。怀素的草书也从自然造化当中受益不少。据说有一次怀素出门，看见天空当中一朵朵浮云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辉，它们一会儿像奔马，一会儿像大鹏，一会儿像奇峰，变化无穷。他忽然想，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云彩的变化运用于草书当中呢？从此怀素的草书艺术有了一个飞跃，并创造性地形成了他自己的狂草风格。怀素在40岁的时候千里迢迢来到了长安，向颜真卿求教。颜真卿也是张旭的学生，他把张旭教的十二笔意和自己的一些心得传给了怀素。怀素的草书造诣得到了升华，当他把自己的草书作品拿给颜真卿看的时候，颜真卿高兴地说，草圣的绝技终于有传人了。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0: 什么一年会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1: 为什么一年会有四个季节？为什么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呢？
0: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直在循环着，这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而且是倾斜着在转。夏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近，收到的光照多，就会很热。冬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远，收到的光照少，就会很冷。地球处在不同的位置，接收到的太阳热量不一样，就有了季节的变化和冷热的不同。其实呀，只有在地球的温带才有明显的四季变化。
1: 什么是温带呢？
0: 你知道地球的南北极吗？
1: 知道，就是地球的两头是最冷的地方。
0: 那你知道地球的赤道吗？
1: 是地球的肚皮那里吗？
0: 是的，离两极最远的地方在两极的中间，这最长的一圈就是赤道，这里是热带，永远都是夏天。两极呢，你刚才说对了，是最冷的地方，是寒带，寒冷的寒。在热带和寒带中间就是温带，只有这里才有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而且北半球的温带处于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温带刚好是夏天。
1: 我们就在北半球的温带，对吗？
0: 是的，我们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在温带。我们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就是夏天。所以四季变化是一种地带的现象，也是一种半球的现象。我们地球很大很大，是很丰富多彩的哦。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明察秋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目光敏锐，可以看清秋天鸟兽新生的细毛。原意比喻只能看到小处，不能看到大处，现在一般表示人很精明，对很小的事情也能查看得清清楚楚。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的《梁惠王上》。故事是这样的，孟子来到齐国，齐宣王向他询问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怎样称霸的事，孟子没有正面回答，而大谈如何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问题。齐宣王不解地问道，怎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百姓的生活安定了，天下才能统一，这是什么力量都抵御不了的。那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吗？齐宣王问道。可以，孟子说。齐宣王又说，那你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对齐宣王说，你不忍杀一头发抖的牛，而下令用一只羊来代替，这样的善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认为你吝啬，而我知道您是不忍心。不过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奇怪，他们怎么能体会到你的真正用心是出于仁爱呢？其实从怜悯无罪被屠宰来说，杀一头牛和杀一头羊又有什么不同呢？孟子接着又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力大无比，可以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能把秋天鸟兽新长的绒毛的末梢看得清清楚楚，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柴草。您相信这话是真的吗？齐宣王马上回答说，当然不相信。孟子接着说， 您的好心使禽兽沾光，而不能使百姓得到实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用力气的缘故，没见到一车柴草是没有用眼睛去看的缘故，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是您不愿施恩惠的缘故，所以您不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您不愿这样做的缘故，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大运河的开凿，尽管有它利国利民的一面，但它带给隋炀帝更多的是骂名，而这个骂名的来源之一就是隋炀帝后来的巡游。那么隋炀帝为什么非要那么大张旗鼓地游江都？在空前绝后的铺张浪费之外，巡游江都有没有它积极的一面呢？
3: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六集，游幸江都。
4: 就是在大业元年的8月，通济渠和邗沟刚一开通，黄河和长江刚刚可以联系到一块儿，隋炀帝马上就发布命令了，从洛阳出发，沿着新开凿的大运河要巡游江都。那这一次巡游啊，排场可太大了。怎么一个大法呢？我觉得可以说有三个空前绝后。哪三个空前绝后？第一个，船队规模空前绝后；第二个，船夫排场空前绝后；第三个，沿途供应空前绝后。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啊，船队规模空前绝后。怎么叫船队规模空前绝后？根据《隋书炀帝本纪》的记载啊，为了这次巡游，事先打造好的那个船队就包括龙舟啊、凤木啊、黄龙啊、赤剑啊、楼船啊等等大小船只，一共是几万艘，那实际投入使用的也有数千艘。这数千艘到底是几千艘啊？啊，有一本笔记小说啊，唐朝的笔记小说杜宝的《大业杂记》，他拉了一个详细的清单，在这个清单里头啊，这几千艘船就包括龙舟一艘、翔狮一艘、福景舟9艘、漾水彩舟36艘、五楼船52艘、三楼船120艘、二楼船250艘，等等等等哈，我没有办法一一念完了。总之加起来一共是5191艘。这5191艘船呢，我们可以根据级别还有使用者的身份，把它分成三个等级。哪三个等级呢？第一个等级叫水殿，这是这个皇帝、皇后和妃嫔使用的啊。这个水殿里头呢，包括隋炀帝乘坐的龙舟，萧皇后乘坐的翔狮舟，高级妃嫔乘坐的福景舟，和一般妃嫔乘坐的漾水彩舟。那为什么把这些都叫做水殿呢？因为这些都是宫殿式。

设计。就以隋炀帝本人乘坐那个龙舟为例，咱们来讲一讲什么叫宫殿式设计啊。龙舟啊，它是高45尺，阔50尺，长200尺。那我们知道隋朝的一尺呢，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29.5到30厘米之间啊，这个样子。所以换算下来呢，这个龙舟应该就是大约60米长、15米宽、13米多高。这13米多高啊，又分成了4层，其中最上层，也就是第4层，那是皇帝的宫殿区，分为正殿、内殿，还有东西朝堂。也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宫殿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那接下来第3层和第2层，一共有160个房间。这是什么呢？这是皇帝的办公区，接见一下大臣呐，办一点事儿啊，在这里。那最底下一层，这是服务区，是宦官还有船夫在这儿工作的。这是龙舟的结构啊。那龙舟呢，不光是我们说长得像一个宫殿，而且呀、到处是金银珠宝来装饰，插满了羽毛，挂满了流苏，通体上下是金碧辉煌。那可不就是一座水上宫殿吗？叫水殿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比这个龙舟稍微小一号的是皇后坐那个祥螭舟。祥螭舟啊，还真是就比这个龙舟小一点，其他的这个规格层级都是完全一样的，也是4层结构，也是五彩焕然。不管怎么说啊，这些船一共是47艘嘛，就构成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船队里的第一等级，叫做水殿级啊。那第二等级呢，是楼船级。楼船级是什么人在用啊？是主体上来讲是官僚在用。那官僚也分等级呀 啊所以说呢，诸王公主还有3品以上高官乘坐的是5楼船，在楼船里这是最高规格的。那4品官还有高僧高道乘坐的叫做3楼船啊。那5品官员还有这个各国使节乘坐的叫做2楼船。那5品以下的官员，当然还包括他们的眷属，乘坐的呢就叫皇灭坊。那这些船长得什么样，史书已经没有明确记载了，但是从名称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肯定呢最高是5层楼，最低呢那就是1层了，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是船队的第二个等级。船队的第3等级是普通士兵乘坐的运兵船。那在运兵船之下就是运输船了，运输这个仪仗啊还有器物。那么这些船加在一块儿一共有多少乘客呢？按照学者最保守的估计是10万人。10万人，这是很大的规模呀。这么大规模的船队在水面上铺排开来，从头到尾那就是200里长。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就是竹炉相接200余里，照耀川路，骑兵亦两岸而行，旌旗蔽也。什么意思呢？船头船尾接到一块儿，在水面上排开就是200里长，而且都是光彩夺目，把这水路啊、水陆空都给照亮了。那两岸呢，还有骑兵护卫，骑兵打出来的旗帜都把田野给盖住了，啊，形容场面极其宏大。那这么多船肯定不能一块儿走啊，不能同一天起航。事实上啊，确实不是同一天。从第一艘船出港到最后一条船离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呢？50天，整整50天才把这些船全部走完。那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船队，谁比得了啊？无论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还是清朝的乾隆游江南，其实都没法跟他比。为什么呢？因为郑和下西洋船队确实规模更大，比这个规模还大，但是它级别不够高啊。那乾隆游江南呢，级别够高，但是规模没有这么大呀。把这个规模和级别加到一块儿来算，那这个隋炀帝啊，这次下江南啊，下扬州，还是让任何时代都望尘莫及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特点呢，是船队规模空前绝后。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特点，船夫排场空前绝后。那
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机动船啊，船呢要么是依靠风力扬帆起航，要么是依靠人力由纤夫拉着走。那隋炀帝这些船呢，它规模都比较大，而且运河嘛是内陆航道，本来就风力不足，所以它主体不是靠风力，它是靠纤夫拉着走的。那这些纤夫都是什么人呢？这个说法可就不一样了。按照什么大业十一记、隋炀帝艳史啊这一类笔记小说的记载，这纤夫可不是一般我们想象的纤夫，那都是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怎么回事呢？据说呀，这是一个叫做王弘的大臣出的主意。他跟隋炀帝讲说，我们这龙舟修得如此华丽，连纤绳那都是高规格的，如果弄一些粗粗壮壮的纤夫在这拉着走，这多影响美观呐，不够风雅。那怎么办呢？王弘就讲啊，我们不如在江南选一千名十五六岁的少女，让他们穿上宫装在那儿一拉，这看着多养眼呐。隋炀帝一听说这个主意倒是不错，问题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她拉不动啊，拉不动怎么办呢？王弘说，这没有关系，咱们再给这个一千个小姑娘配上一千头小白羊啊，应该说一千只小白羊啊，一千只小白羊，每一个美女这配一个小羊，人力畜力一块拉，不就拉动了吗？隋炀帝一听说不错，就依计而行。那可能有人问了，说为什么选羊不选牛啊，或者不选马呀？那牛和马不是比羊还有劲儿吗？因为啊，在中国古代，这个羊呢是有某种色情含义的动物。比方说晋武帝司马炎那时候不就驾着羊车在内廷里到处走，这羊车停在哪个夫人门口就去临幸哪个夫人嘛。所以按照中国古典文化呀，这个美女和小羊这是风流组合啊，所以这个可以凸显隋炀帝的那种荒淫无耻。那问题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啊？事实啊，肯定不是如此，这只是一个段子。那么事实啊，跟这段子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事实比段子还夸张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啊，这段子说一千个美女配一千只小羊就把这船拉着走了。事实上，隋炀帝这次用的这个纤夫绝对不是一千人，而是整整八万人。其中给皇帝这个龙舟拉纤的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垫脚，垫是宫殿的垫，脚呢是腿脚的脚。这个垫脚啊，一共是1080人，分为三班，就是三班倒，每一班呢是360人。那么给皇后做的那个降螭舟啊，拉纤的呢纤夫也有一个专有名词，也叫垫脚，只不过这个脚啊就不是腿脚的脚了，而是说啊身上长刺头上长角那个角，牛角的角啊。一共是900人，还是三班倒，每班呢是啊300人。那么另外呢，给福鼎舟就是高级妃嫔拉纤的叫皇夫人，每一船呢是100人啊，一共9条船嘛，是900人。反正以此类推，我们不能一一说了，以此类推，级别越低船夫越少，到运兵船和运输船那儿就不再配纤夫了，而是由士兵自己拉着走。尽管如此，这些

船夫、纤夫加起来还是达到了8万人的额度。而且呀、这些纤夫都是统一着装啊，特别是给皇帝、皇后和妃嫔拉纤的那些纤夫，一律身着锦袄啊，那远远望去就像一片云锦在那儿浮动一样，这是空前绝后的排场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特点，纤夫的排场空前绝后。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特点，沿途供应空前绝后。我们刚才说了啊，隋炀帝这个船队呢，乘客最少是十万人，那纤夫呢又是八万人，加起来这就是小二十万了。那这么多人，物资怎么解决呀？路上怎么样供应他们吃喝呀？有没有可能把肉蛋奶都拉着一块走啊？这是不可能的，隋炀帝绝对不干这样的事儿。那他所需要的物资啊，一律是沿途州县供应啊。怎么样供应呢？隋炀帝下诏，所过州县500里内皆令限食。也就是说，运河沿岸500里以内的州和县，一律有给隋炀帝的船队提供物资的义务。啊，那皇帝摆了这么大排场出来了，州县哪敢小看呢？他都唯恐自己送的不够多、不够精，让皇帝不满意啊。所以都是竭尽全力，每一个地方一送都是好几百台，而且是水陆齐珍，应有尽有啊。那送东西得有人送吧，每一天蒸发来送饭的民夫就在10万人以上，那真是家家骚动，人人不安呐。那这么多东西都送过来，隋炀帝一行吃得了吗？根本吃不了。吃不了怎么办？扔掉，就地掩埋，那这是多大的浪费呀！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啊，隋炀帝做这件事做的实在是太差劲了，就为了自己巡游啊，就这么浪费民力，耗费资财，这不是一个昏君吗？是不是的？从这个角度上讲，绝对是的啊。隋炀帝巡游可以说是他一生所办的事情里评价最差的事情之一了。而且呢，就因为这次游江都，把这个开运河的名声都给连累了。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们反复引过皮日休的那个“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本来开造大运河是可以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的，可惜呀，有了水殿龙舟这件事儿了，有了巡游这件事儿了，一有这件事儿，那开凿运河就成了什么呀？成了众柳开河为圣游了，就成了以旅游目的来浪费民力了，这哪能有好的评价呀？所以说呀，历史上对于巡游真的是基本上没有人说过好话。我们要想弄清楚他是否还有别的考虑，还有别的意义，我们就得看看他到江都之后都干了些什么事儿。隋炀帝下江都，那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第一件事情，安抚江南；第二件事情，炫耀文物。我们先看第一件事，安抚江南。刚才不是讲大业元年8月份，隋炀帝开始下扬州吗？那到了9月份，就是经过一个多月的航程，就到了扬州了。我们也知道，这扬州啊，可是隋炀帝的故地。当年他第一次到扬州的时候，还是20岁的青年王子嘛。虽然号称是平臣统帅，但其实没有多大真实的权力。那后来他离开扬州的时候，已经是30多岁的成年人了吧？10年的扬州总管生涯让他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这不才夺嫡成功成为太子吗？那现在再来扬州，他已经37岁了。这个岁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是龙飞九五、富有四海的大隋天子了。扶金追昔，乡亲隋炀帝也是感慨万千的。那我们都知道啊，西楚霸王项羽说过一句话啊，很有名。他说呀，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中国人自古就有这个衣锦还乡的情怀，隋炀帝也是一样的。那所谓衣锦还乡意味着什么呀？衣锦还乡，注意，一定得有两方面的内容。你光自己衣上锦还不算，你还得给乡里带来一些好处，这才叫衣锦还乡。那隋炀帝这次回扬州，给扬州人带来什么好处了？他给扬州人三大好处。哪三大好处呢？第一大好处是讨好了当地的

老百姓。我们刚才说大业元年啊，这个九月份到扬州，十月份的时候呢，隋炀帝就发布诏令，设江淮以南扬州给赋五年，就总管内给赋三年。给赋是什么意思？所谓给赋就是免除租赋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一到扬州来，扬州城里的这些老百姓五年之内都不用交租子了啊，那么扬州总管府辖区所有的老百姓三年以内也不用交任何租赋了啊。另外呢，所有的犯人你都可以回家了，这是一个万民欢腾的事情了。所以说啊，这是他的第一个好处，讨好老百姓了。再来看第二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啊是讨好原来陈朝皇室。怎么样讨好呢？我们刚才讲啊，这个九月份，大业元年九月份到扬州，转过年来大业二年年初，隋炀帝就宣布了一件大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呢？他要纳陈后主的第六个女儿陈周为贵人。那有些人说这不奇怪，隋文帝也曾经纳过陈后主的妹妹做宣华夫人，这算什么事儿啊？这两件事还真不一样。虽文帝纳宣华夫人而且宠她，这都是个人行为，陈朝皇室的其他人呢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最简单的例子，乐昌公主不就给弄到杨素家里做小妾了吗？后来不才有破镜重圆的故事吗？啊，那是一个人的事儿。可是啊，这次隋炀帝纳陈周为贵人就不一样了，他还有配套措施呢。什么配套措施呢？他下诏说，在平陈战争之后流放到各个边远地区的陈朝宗室子弟尽还京师，随才许用，不用在边疆受苦，都回到首都来吧，而且根据你的才能让你们当官。那这样一来呀，原来已经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的那些陈朝宗室子弟可真算翻身了。翻身到什么程度？学者是做过统计的，说隋文帝的时候，陈朝宗室子弟还没有人能够做官，但是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陈朝宗室之中当到县令的就有21个人，当到郡守的有7个人，在中央当到九卿，也就是三品大员的，甚至都有5个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很明显，这是拉拢原来南方的政治上层嘛。虽然说隋朝这个陈朝已经灭亡了，但是陈朝贵族的政治影响力还在呀，他们的政治相背对于南方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啊。那现在呢，隋炀帝让他们男做官女做妃，充分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了，那他们对于隋朝的态度不也就变了吗？从原来的心怀敌意、暗中对抗、老想着闹一点事儿啊，变为什么了呀？变为感恩戴德、通力合作了呀，认可新政权了呀。这不正是隋炀帝想要达到的目的吗？这是我们说他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拉拢陈朝的政治上层。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第三个好处是干什么的？隋炀帝给南方的第三个好处是讨好佛教界。我们讲过开皇十年江南进反，这时候隋炀帝当时还是晋王，不是以总管，以扬州总管的身份安抚南方吗？他是怎么做的呀？他当时不就是拜天台宗的这个智者大师为师，这才赢得了南方人民的好感吗？那现在呢，智者大师已经圆寂了，但是隋炀帝和江南佛教界的缘分并没有断呢。就在大业元年的11月呀，他就在把这个天台山的一个高僧叫做智藻请到了江都宫。别看隋炀帝在外面那是威风八面的皇帝，对着智藻和尚照样是执弟子礼呀，真正是口称弟子，毕恭毕敬。而且呢，对天台山的其他僧人也是嘘寒问暖，表现的是特别的亲民。那这让天台山的僧人都很感动啊。正好当年隋炀帝当晋王的时候，捐资兴建的一座天台山的一座新的寺院落成了。新寺在这时候落成，那天台山的僧人肯定得请隋炀帝起一个名字呀。起什么名字呀？那隋炀帝说，我得想一想啊。天台山的僧人说啊，我们给您提示一下吧，也说了这么一段话：昔陈氏有定光禅师，德行难测，千神以后，智者梦见麒麟云，金玉造寺，未是其实。若三国为一家，有大力士人，当为禅师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必呼为国清寺。什么意思呢？在陈朝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大和尚啊，很有神通，叫做定光禅师。他是早就圆寂了，但是呢，他曾经托梦给我们智者大师。当时智者大师也想起一座新寺，这个定光禅师就托梦给他说，你别随便建寺，你建不起来，得什么时候才能建呢？得三国归为一统的时候，必然有一个大力士者啊，有大的势力的人会帮你建这个寺。而且啊，这寺一旦建成，国家就会进入和清海晏的局面，所以这座

寺，到时候你们就管它叫和清，叫国清寺。那大家一听，这个事情很神奇哈、啊，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呀？不知道，这是佛教的典籍《国清百录》的说法，它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也有可能不是真的，有可能是这个天台山的僧人给隋炀帝讲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透露出的信息非常有趣呀、啊。天台山的僧人自觉自愿地说，到三国归于一统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力士者帮助造寺。这个大力士者指的是谁呀、啊？那就是隋炀帝呀、啊。而且说寺一成，国即清，这就是明显的一种政治态度，就看出来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和清海晏的盛世局面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天台山的僧人是完全的认可了隋朝的政治统治，而且愿意借助自己的宗教影响力帮助隋炀帝进行更好的统治。那这种态度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吗？你还再去追究他是真是假干什么呀？所以隋炀帝才不追究呢，非常高兴，大笔一挥，国清寺这三个大字就写成了，就真的成了这个新寺的匾额了。那现在经过1000多年的这个灵骨变迁哈，隋炀帝写的这三个字已经不在了，但是国清寺现在还屹立在浙江的天台山中啊，既是中国天台宗的祖庭，也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啊，首战告捷还得再接再厉啊。马上啊，他又办了一件漂亮事儿，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件事儿，叫做炫耀文物。这是怎么回事啊？1812年2月，隋炀帝下诏让吏部尚书牛弘议定羽服仪位制度，同时还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何愁为太府少卿，让他负责具体修造器物，修造好了之后赶紧送到扬州来。这是一件大事儿。为什么是一件大事儿？我们先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羽服制度。所谓这个鱼服啊，就是皇帝的车舆冠服和仪仗的总称。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皇帝他坐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摆什么样的仪仗，那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儿，那一定要体现礼教啊，体现这个等级制度，体现文化嘛。可是我们也知道，在隋朝以前，中原地区不是经历过魏晋南北朝，经历过五胡入华嘛？好多中原文物已经丧失了，就是这个啊，羽服到底应该怎么做，没人知道啊。所以隋炀帝当时坐的车子、穿的衣服、摆的仪仗，那都是大有胡气呀、啊。那隋炀帝穿着这么一身行头来到南方了，人家南方是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的，隋炀帝就觉得自己有点自惭形秽，人家要是瞧不起我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才发布这么一道诏令，赶紧让牛弘和何愁这两个人给他打造一副新的过来，好在扬州摆一摆谱。那为什么用牛弘和何愁这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可真是有来历。牛弘是何许人呢？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那是关陇贵族集团里难得的读书人，当年劝隋文帝在花钱在民间买书的就是他。这人呢，还是隋朝著名的礼仪专家，自己修撰过《五礼》100卷，所以呢，隋炀帝让他来研究这鱼服制度，这绝对是合格人选。那我们再来看何愁，何愁又是什么人呢？这何愁啊，是西域何国人，就是昭武九姓粟特人。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呀、啊，西域胡人都是以心灵手巧著称的。怎么叫心灵手巧？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在《隋书·何愁传》里有一个记载，说隋朝的时候，波斯国曾经给炀帝进献过一件金棉锦袍，就是金线和棉线混搭织成的这么一个锦袍，织的花纹特别的复杂，特别的绚丽。那隋炀帝也很喜欢呢，可是就这么一件穿坏了怎么办呢？就赶紧让人仿造啊，好以后永远有的穿。可是呢，也是到处找能工巧匠，谁也不会。最后给何愁看，何愁研究了半天，放在那儿了，说陛下原件放在你这儿，
我回去再给你做一件。

做完之后怎么样？做完之后拿过来一比，比原件还漂亮，这得多高的境界呀、啊？是不是？心灵手巧。所以说呢，用何愁这也是不二人选。那么牛弘和何愁到底把隋炀帝这个工作完成的怎么样啊？完成的确实是很漂亮了。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当时何愁曾经进行过一次改革，什么改革呢？何愁就发现呢，当时皇帝坐的这个五路车啊，金路、玉路，反正就是那个仪仗车呀，它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它就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皇帝和自己的警卫员就必须坐在一块儿，这叫什么呀？这叫贵贱无别呀，这怎么行呢？何愁就决定改一改，怎么改？他在那个车厢里加了一道栏杆，把这个皇帝和警卫给分开了。那其中警卫的这一边呢，是只设站的位置，你不能坐着了，你站着。那可是大家想，警卫本来就高高大大的，他在这么一站着，这比皇帝得高多少啊？这皇帝不是显得太渺小了吗？怎么办呢？何愁啊，又在这个皇帝这边的车厢里安上了一个须弥座，就是一座高台，皇帝坐在高台上，那不又比警卫高了吗？这叫什么呀？这叫体现皇权呐、啊。我们也知道，隋朝正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的时代，正是军权提高的时代，而隋炀帝下扬州也正是为了炫耀军权而来的。所以何愁这样做呀，隋炀帝是相当的满意。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7: 那就在何愁和牛红的通力合作之下，皇帝和皇后坐的车子、穿的衣服、摆的仪仗都没有问题了，文武百官在各种场合穿的官服也都做好了，还有36000人的皇帝仪仗队的各种器物全部行头也都做好，而且呢，每一件都是既符合礼仪传统，又符合现实需要，还特别的光鲜亮丽。隋炀帝大喜过望啊，赶紧就在扬州用上了。每一次出巡，光这仪仗队就排出20多里长，啊，这扬州人一看真是目瞪口呆呀。为什么目瞪口呆？因为原来无论是扬州人也好，还是整个南方人也好，他们把北方人视作什么呀？视作野蛮人呐、啊，你没有文化，就算你征服了我，那也是武力征服，我不能心服啊。可是现在人家隋炀帝下扬州，人家炫耀的是什么呀？不再是武力了，而是最能够体现中原礼乐文明的一位制度啊。那这样一来，南方人还在敢小视这个政权吗？他就不敢小视了。说不敢其实都不对呀，应该说他们对这个政权开始心服口服了。那我们讲完隋炀帝到达扬州之后做的2件大事，大家可能就明白了。隋炀帝他巡游江都，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而是有着宣扬国威、巩固统一、交流文化的重大意义。通过这么一次巡游，不显山不漏水的就解决了这么多问题，既震慑了南方，还又让南方说不出什么来，心服口服，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可以说这一次巡游跟这个开运河一样，那算是把准了历史的脉搏，看准了历史的方向。隋炀帝的政治眼光、政治能力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蒙曼老师看来，隋炀帝游江都有着宣扬国威和巩固统一的双重政治目的，也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整治效果。但是与此同时，隋炀帝在巡游过程中的铺张浪费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的人们一提到巡游江都，首先想到的就是奢侈腐败、滥用民力。
7: 炀帝的弱点在这次巡游过程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什么弱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渲染的那个讲排场。怎么叫铺张浪费啊？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描述的铺张浪费的那次巡游之外，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隋炀帝不是让何愁去制作仪仗吗？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皇帝的仪仗需要大量的羽毛啊，那何愁要把皇帝交代的事情办好啊，就以皇帝的名义给各州各县发布诏令，让各地都贡献华丽的羽毛。这样一来呀，长着漂亮羽毛的一些鸟就倒霉了，到处都是天罗地网啊，到哪儿都不消停啊。《资治通鉴》就记载了这么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啊，说乌城，就是今天浙江的乌城县，有一棵大树，树高百尺， 而且树干上一根枝杈都没有，一直就到顶上去了，在顶上张开一把大伞。有一只鹤就住在这树顶上，这鹤呢每天啊来来往往哺育幼鸟嘛，就被当地人给看见了。当地人呢就想把这仙鹤给抓住，把它这鸟拔下来献给隋炀帝。可这鹤老是在树上啊弄不下来，怎么办呢？爬上去吧，这树又没有枝杈，上不去。这些人一想啊，干脆把这树砍了吧，把树砍倒了，这个鸟不就抓住了吗？就拿着这个锯子要锯这树。那这鹤呢一看人啊有这个打算，他看明白了，怕这个树倒了，他就主动用嘴把自己的羽毛都给拔下来了，然后一根一根的扔到了地上，啊，很悲惨，但是当地人觉得很新鲜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儿啊，赶紧上报皇帝了，说呀，天子造羽仪，鸟兽自献羽毛。祥瑞呀，陛下，您想要做仪仗，鸟兽自己把毛拔下来给你了，是不是真的？别看记在《资治通鉴》里，很可能不是真的。为什么呢？通常好像鹤不把巢住在高树上，啊，但是我们还得说，反映的情绪是真的。鸟受到这么大的骚扰了，那人呢？事实上啊，就因为这次造仪仗，隋炀帝又动用男丁十余万呢，所花费的资财又是以巨亿计。那这些花费里固然有一些是必要的，但是也肯定有一些是不必要的。更何况自从隋炀帝上台以来，这样的大工程大活动是一件接着一件的，他就没消停过呀。那这样老百姓怎么能够受得了啊？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过犹不及嘛，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好事就能变成坏事啊，雄心伟略也可能变成残暴不仁呐。那现在隋炀帝慢慢的逼近这个度了，那么他会不会反思呢？他的下一步又会做什么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了解孩子的行为，读懂孩子的内心。
2: 育儿亲子随身听，全国首档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专业家庭教育节目《亲子课堂》，
1: 欢迎收听。
3: 你眼中的孩子
4: 磨磨蹭蹭的，
5: 不是任性，
6: 每次说不听，你说完之后，哼，
7: 再要不然都给你吃饭吃2个小时。
8: 一直给他纠正，说别离那么近，要坐。
9: 哎呀，光选衣服都选到
7: 你吃饭快愁死了，
9: 磨蹭了呀。
3: 孩子眼中的你，
10: 我的妈妈很温柔，
11: 我妈妈漂亮，她每天给我睡觉前讲故事，我觉得我的妈妈是什么时候都美，
12: 我最爱我的妈妈了。
3: 同样的眼睛，不同的世界，孩子让我们更懂爱。了解孩子的行为，
0: 读懂孩子的内心。
3: 亲子课堂，
0: 亲子课堂，
3: 与孩子一起成长。
13: 父母的有效期只有短短的10年，愿每一位家长都不要错过，千万不要奢望着等孩子大了再去努力弥补，那个时候就为时已晚了。亲子课堂今日关注，不要错过父母的有效期，助讲嘉宾亲子教育专家情感心理专家袁明阳老师，欢迎关注收听。我们来有请今天的嘉宾袁明阳老师。明阳老师好。
14: 嗯，小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今天明阳老师要跟我们说一说父母的有效期。说到有效期，我们可能都会对一些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啊，然后会看看有效期，这个父母他也有有效期，这个我们成为一个孩子的父母，那不是一辈子的事儿吗？
14: 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理所当然呀，我是孩子的父母，这是好像这是法定的。
13: 对，我永远都是啊。
14: 这个不管你长到多大，你永远都得叫我一声爸，永远都得叫一声妈。但实际上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讲到这个父母的有效期啊，并不是指在法律层面上的这个有效期
13: 哦，
14: 而是讲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你对孩子真正能够产生影响，或者说真正能够教育到孩子的期限。
13: 嗯，也就是真正对孩子的教育有效的这个有效期。
14: 是，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知名的作家龙应台，他曾经啊有一部作品是关于亲情的，而且我觉得不只是一部啊，我们都知道龙应台的《目送》。
13: 嗯，对，
14: 也知道他写过《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
13: 哦，
14: 这其实都是写的跟亲情有关的
13: 啊。
14: 他的儿子叫安德烈。
13: 哦，
14: 包括刘应台65岁照顾90多岁高龄的母亲的故事也是传为佳话。
13: 哦，是一个孝子。嗯，
14: 对。但是呢，到底这个我们为什么今天又讲到龙应台，同样还是因为龙应台教育的问题。因为在前段时间龙应台在文章当中写到他自己的女儿。
13: 嗯，怎么了呢？
14: 他女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他说呢，自己的女儿在8岁的时候其实就表现出了极高的绘画天赋。
13: 啊、哦，从小有这个画画的天赋，那多好啊。
14: 是，但是到18岁的时候孩子却变成什么样了呢？18岁的女儿抽烟纹身和男友同居，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于是呢，罗云台就在文章中感慨啊，说其实父母跟食物一样，都是有有效期的。
1: 哦，
0: 看到本该充分发挥特长、收获灿烂人生的女儿，到现在呢，却走入了弯路，罗云台非常的遗憾。他说呢，我不认为作为父母，这个有资格我们去批评这个女儿，因为一直以来，作为父母，可能我们真的错失了孩子最有效的那个教养的年纪。
1: 嗯，
0: 那如果现在想回过头来教育，就挺难了。而最主要的是什么？是当你真正有效教育的时候，这个你却不在身边。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他错过了有效教育的那段时间。
0: 对，当然在文章中啊，罗云台讲述的这个故事啊，相信对于很多人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没有办法去考证到底这个是不是罗云台亲身经历，或者说是他听到这是别人家的，或者亲眼看到是朋友家的孩子，但是这个事情却非常的典型。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看我们做亲子教育这么多年，经常会有家长就是等到孩子到了青春期甚至成年之后，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难以处理的时候，才想到去求助我们。我就不由得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位朋友，就说到他自己儿子，就是好像说特别不听话，
1: 对，
0: 带了女友在家里住，家里边条件很一般，孩子呢张口就问他要多少钱要去创业，然后他就觉得特别特别难过，然后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当然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出于对于这样朋友，我想每个人都会对他表示出同情，但是在同情之余，其实又感到深深的无能为力。
1: 对，
0: 因为什么？因为在有效期，在做父母的有效期，我们可能真的错过了，我没有去做一些事情，而等到我们想去教养、想要教育的时候，我们发现为时已晚。
1: 当为时已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我们也是很心痛的，同时我们也感到很惋惜。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亲子课堂的听众，在我们做父母的这有效期里，这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珍惜，并且能够真正的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为孩子也是为自己。
0: 好，那既然说到父母是有效期的，刚刚我也请大家来思考一下，到底这个有效期有多久呢？可能有几种说法。有的人会认为，那做父母的有效期是不是0到6岁的关键成长期？
1: 哦，
0: 这个一听就是
1: 有道理吗？
0: 一听就是很专业，经常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这个在孩子0到6岁之间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期啊。
0: 对，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说差不多至少得到18岁吧，因为18岁孩子才真正的离开父母、离开家，
1: 对，
0: 可能去上大学，才开始他的人生。那
1: 这也是法定的一个成年人的一个年龄标准。
0: 对，是不是到18岁，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至少有18年吧？
1: 对，
0: 那
1: 相信这个说法应该是有更多的朋友去认同的。
0: 是，那到底是6年？还是18年呢？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啊，其实6年和18年它都有道理，
1: 都有道理。
0: 对，但是，我们今天既然提出这个所谓的有效期啊，我想给大家一个新的答案，
1: 新的答案，
0: 对，不同的观点，
1: 也就是说不是6年，
0: 对，
1: 也不是18年，
0: 比6年要长，但是却也远没有18年那么久
1: 啊。
0: 这个应该说，确切点说，
1: 是
0: 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这个有效期基本上就结束了。
1: 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有效期就结束了。
0: 对，我们都知道，孩子这个青春期，通常在过去被人们普遍称为叫什么？
1: 叛逆期。
0: 对，什么叫叛逆？叛逆就是
1: 你
0: 说什么，他偏不听，
1: 对，
0: 你让往东，他偏要往西，
1: 逆着你来嘛，
0: 逆着你来。那这个时候的管教其实往往就事倍功半了，
1: 对，
0: 起不到相应的效果。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有效期应该在哪里？应该是在青春期之前。那青春之前，我们要给一个年龄，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是到10岁，因为基本上到11、12岁之后，这个
1: 就青春期
0: 就开始要

0: 进入到青春期阶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有效期就是0到10岁
1: 啊。这是明阳老师今天跟我们提到了一个父母的有效期，10年。哎呀，真的不长。
0: 对，真的不长。嗯，想问问大家，现在你们家孩子多大了？
1: 嗯，
0: 是过了有效期还是在有效期之内？有效期看看还有多长时间。
1: 对，
0: 是已经0期了吗？
1: 这个相信很多朋友真的是出了一身的冷汗啊。哎呀，我的孩子马上就过了有效期了呀。
0: 对，我们来说一下到底为什么说0到10岁才是这个父母最这个教养最关键的有效期。因为0到10岁其实是孩子最依赖父母的10年。
1: 哦，
0: 最依赖父母的10年。
1: 最依赖父母。
0: 对，我们也称它为是黄金10年。
1: 嗯，
0: 在这10年当中应该说啊，这个孩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应该是非常有成效。
1: 嗯，
0: 我们不说事半功倍，但要远比在过了这个时期之后再去做相应的这个教育肯定是要简单的多，而且我们不用费那么大的力气和功夫。
1: 嗯，
0: 那当孩子渐渐长大，当孩子慢慢进入青春期之后，他的自我意识就会逐步的增强。那而且就是我们知道孩子一进入青春期之后，孩子可能更愿意去听谁跟他说话呀。
1: 嗯，他的朋友啊。
0: 对啊，伙伴朋友。
1: 对，
0: 同学。
1: 对，
0: 这些好像就更容易说到他心里去。包括这个老师说的话，
1: 对，
0: 好像也往往要比家长说的话管用一些。
1: 是，
0: 那父母的作用就逐步变小了。所以我们说过了这个有效期之后就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1: 什么状况呢？
0: 过了这个有效期之后，父母再花多少时间和心力其实很难有实质的影响了。
1: 哦，
0: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请各位家长趁着孩子还小，趁着我们还在父母孩子的有效期啊，做父母的有效期之内啊，好好珍惜，别错过了最关键的这几年。
1: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说哎呀，明阳老师，你说这个有效期啊，10年，也就是孩子10岁之前，
0: 嗯，
1: 我不会错过。这孩子10岁，小学还没毕业呢，
0: 嗯，
1: 我天天都在他身边呢，
0: 嗯，
1: 怎么会错过呢？
0: 嗯，我陪着呢，
1: 陪着呢呀，天天吃喝拉撒我都管着呢。
0: 嗯，那这就是有效期内要做什么有效的事情了。
1: 哦，
0: 那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稍事休息啊，跟大家来进行这个具体的分析。
2: 亲子课堂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孩子是最精密的设计，最美妙的创造。
2: 孩子是天使降生于世，是来引导你的，并非受你指教。
3: 没有问题孩子，只有问题教育。
2: 亲子课堂，
3: 亲子课堂，
2: 让父母轻松读懂孩子的说明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亲子课堂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亲子教育专家、情感心理专家袁明阳老师跟我们提到的话题啊，我们不要错过父母的有效期。有效期是多长呢？刚刚明阳老师也跟我们说到了，我们真正能够有效的去陪伴教育孩子的这个时间其实只有短短的10年。那在这个10年的有效期当中，我们可得好好珍惜，好好把握。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1: 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在跟大家讲要做些什么之前，先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啊。
0: 好。
1: 这是一项关于中国城市亲子调查的数据。
0: 嗯。
1: 这个数据显示什么呢？70%的中国父母是没有时间陪孩子的。
0: 70%父母没时间陪孩子。
1: 对。仅有30.32%的父母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而这其中也仅仅只有10%的父母是全职陪伴。
0: 全职陪伴孩子的只有10%。
1: 对，这个73.13%的父母呢，会因为工作的原因临时取消和孩子的约定。大家想想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
0: 太多了。
1: 还有67.75%的孩子由老人照顾，
0: 嗯，
1: 而独立照顾孩子的父母仅占到这个1/3。
0: 1/3，
1: 对，
0: 嗯，
1: 而且2/3的孩子，他们都经常和手机和 pad 为伴。
0: 哦，
1: 仅仅有1/5的父母重视和孩子之间的情感的沟通。

0: 说到这个陪伴呀，很多父母其实也有很多话说，经常会有父母说，我何尝不想多陪孩子呢，但是还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1: 嗯，
0: 还有父母说，不挣钱怎么给孩子好的教育资源和成长环境呢？我还是去多挣点钱吧，
1: 对，
0: 把他送到更好的机构去享受更好的教育。
1: 嗯，
0: 很多人说，你们都是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得很轻松，谁替我想想呢？
1: 对，
0: 其实我想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些父母的这种辛苦和无奈。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这儿强调一点，那就是金钱永远没有办法去替代你陪伴孩子这件事情。
1: 金钱替代不了你真人的陪伴。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总觉得是不是我们去多挣点钱，给孩子送到什么好的早教啊，送到好的幼儿园呀，给他找个保姆啊，能不能就是让孩子觉得更好，对他更有利。但事实上是并不是，这个世界上金钱并不是万能的。
1: 嗯，
0: 在陪伴这件事情上，不是你能找一个替身就能够替你做得了。
1: 嗯，很多父母说，我不是说我用钱来买什么，而是很多父母说，你看我的这个文化程度也不是特别高，
0: 嗯，
1: 你让我在家陪着孩子，
0: 我不专业呀，
1: 我不专业，我也跟他干不了什么，我啥也不会，我陪着他也没用，我还不如去挣点钱，去给他带来一些更好的东西呢。
0: 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但事实上孩子的这种就是对于爱的这种渴求，对于父母的这种陪伴的渴求，跟知识跟教育程度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0: 对。
1: 哦，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任何一个人他今后的成功，他的人生的幸福啊，并不取决于他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有多高。你看，我们经常说有很多这个父母也是目不识丁的，
1: 对，
0: 照样不影响他之后成才。那反倒是有一些高知的家庭，
1: 嗯，
0: 孩子也是问题多多。
1: 对，
0: 李天一，
1: 嗯，啊，看来这个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他的文化水平，
0: 他没有直接关联，
1: 跟孩子是没什么直接关联的。
0: 对，我们老觉得好像这个我不专业，我什么都不会，我陪着孩子还不如给他送到哪儿去学点什么东西，
1: 送到一个好的早教里面，里面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老师，
0: 嗯，
1: 专业的人员去陪着孩子，我看他们这安排的多丰富多好啊。
0: 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误区了。那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讲啊，这个要给孩子再好的环境，少了陪伴，其实孩子的内心还是一座孤岛。
1: 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啊，稍后接着请明阳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2: 亲子课堂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亲子课堂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亲子教育专家、情感心理专家袁明阳老师跟我们提到的话题啊，我们不要错过父母的有效期。
0: 我们说这个陪伴其实也分阶段，并不是说这头时是哪个时期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提到的三岁之前。
1: 三岁之前，零到三岁。
0: 这三岁之前呀，我建议，如果是有条件的这个家庭，真的，我希望母亲都能够全程的陪伴孩子的这个成长。
1: 嗯，
0: 陪着他前三年，因为这是依恋关系、安全感建立的最好最佳的时机。
1: 你看，三年很短，
0: 一眨眼，
1: 但是它起到的作用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嗯，
0: 我们经常说这个做事一定要有效率，陪伴孩子这个效率同样也体现在这儿。
1: 是，
0: 孩子年龄越小，这个时候你去做些什么事情他效率越高。
1: 嗯，
0: 反倒越到后边，你即使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未必能够起到相应的效果。所以我在这儿讲，关于对孩子的陪伴，关于给到孩子无条件的爱，在三岁之前这三年是关键中的关键。
1: 嗯，大家这个如果说您可能宝宝刚刚出生，或者是还没出生，那一定不要错过宝宝零到三岁，三岁之前的这三年的时间。
0: 对，你看我们也经常去看到这个娱乐圈有很多明星啊，这几年也经常去晒娃。
1: 嗯，
0: 我们知道吴尊，
1: 嗯，
0: 他是文莱人，
1: 对，
0: 他的这个

0: 孩子女儿出生之后啊，吴尊就为了陪伴自己的这个女儿，专门把自己的工作时间进行了一个调整。
1: 嗯，
0: 他把他的工作时间都调到了这个上午，然后呢晚上九点哄孩子睡觉之后他才开始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吴尊他自己也曾经说，他说我可能是文莱啊整个文莱陪孩子时间最多的爸爸了。
1: 哦，
0: 很骄傲的。
1: 对，他其实是这个为了女儿的成长刻意去把自己的工作和时间做了调整。
0: 对，大家想作为一个艺人他忙不吧？
1: 当然忙啊，我们都说这个艺人
0: 时间就是金钱。
1: 对，
0: 你想
1: 天空中飞人，飞
0: 各种通告，
1: 嗯，
0: 然后各种时间，你包括这段就这几天特别火的关于这个杨幂的事情，刘恺威和杨幂他们家的这个宝宝小糯米，
1: 对，
0: 大家是不是印象还非常深刻？
1: 是，
0: 那个我们不去探究明星之间他们这个婚姻破裂的原因，
1: 谁对谁错，我们不去说这些，
0: 我们只是关注一下，到底在家庭当中，这个刘恺威和杨幂他们谁照顾孩子更多呢？
1: 嗯，是谁照顾的更多呢？
0: 是爸爸。
1: 爸爸。
0: 对，
1: 哦，
0: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杨幂，一直啊，她的事业都是发展的非常之好。
1: 嗯，
0: 作为一个女性，相对来讲，刘恺威可能在家里边付出的会更多一些。
1: 对，我们都说这个杨幂是娱乐圈的这个劳模，每年拍好多部戏。
0: 对，这个有他们的粉丝就曾经给杨幂算过一个日历啊。
1: 嗯嗯，
0: 因为这刘恺威是香港人嘛，
1: 对，
0: 他经常就是
1: 好像小糯米也在香港长大，
0: 就带着，
1: 对，
0: 一直就是跟着爸爸在香港成长的。
1: 嗯，
0: 他们就算过杨幂的各种这个通告啊、行程啊，说，一年之中啊，杨幂，大概他只有32天可以陪在小糯米身边，而
1: 32天，
0: 对，想想看，只有32天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就是他的这个行程当中看到他今天在这儿啊，
1: 嗯，
0: 明天在那儿啊，
1: 嗯，
0: 这是不可能有时间的
1: 啊。一年12个月，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连1/10，连一成时间都占不到。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即使这个作为明星他们头顶上光环，但是可能这个家庭教育这件事情还是得亲力亲为。
1: 嗯，
0: 吴尊就可以去做到这一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不可取舍的。
1: 对，
0: 还是看就是在你内心里你更愿意去如何去做选择。
1: 这真的是作为父母你自己的选择题，没有人能帮你选。
0: 对，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陪伴是不是就得24小时啊。
1: 嗯，
0: 是不是就是不论什么时候我只要跟他在一起就可以？当然也不是。
1: 嗯，
0: 这个并不取决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质量的高低。
1: 哦，
0: 我们说这个吴尊工作那么忙，他也并没有24小时去陪伴他的孩子。
1: 对，
0: 但他却是留出了足够的时间，而且专门空出了这个相应的时间去专门去陪孩子。那这可能就是一个高质量的陪伴，至少这个时间孩子知道，哎，爸爸会跟我在一起。
1: 嗯，
0: 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并不是特别无聊啊，在那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啊，他可能会有一些互动啊。
1: 对，
0: 会有一些这个亲子之间的亲密的这种交流，这些呢其实就是高质量的陪伴。
1: 嗯，就是其实是父母有意识的、有目的性的并且是有安排的去陪伴孩子，把陪伴孩子真正是当成一件事情，这样的话就是高质量。
0: 是，嗯，你看我们也看到很多父母确实是也在陪孩子，可是他们在做什么呢？
1: 嗯，
0: 孩子在一边自己玩，玩着游戏，
1: 玩玩具，
0: 玩玩具，他呢，
1: 嗯，
0: 在旁边玩着手机，
1: 手机，嗯，
0: 然后两个人呢好像各自在忙着各自的事情。
1: 对啊，
0: 这个妈妈也很委屈，你看我不是一直陪着他吗？
1: 嗯，就画面多和谐啊，
0: 这个，对，那其实这个陪伴就不是我们讲的高质量的陪伴。
1: 哦，
0: 我们甚至之前也看到过母亲带着孩子去游泳。
1: 嗯，
0: 嗯，母亲呢在那玩手机。
1: 嗯，
0: 结果呢整整可能有10分钟时间，母亲的头都没抬。
1: 嗯，
0: 结果呢孩子不幸却溺水。
1: 对，
0: 母亲都没有发现，
1: 被海浪冲走，
0: 就离他没多远，几米的距离。
1: 嗯，
0: 你想想看这样的陪伴有意义吗？
1: 这样的陪伴跟他不在有什么区别呢？
0: 是，所以你想想

0: 看，陪伴并不止这个时间的多少，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是不是全身心的真正的是在陪孩子。
1: 嗯，
0: 因为除了这个跟孩子做游戏跟孩子互动，其实孩子还有很多时间，他是在睡觉在休息啊。
1: 对，
0: 那孩子醒着的时候，你能不能真正的把这个时间留出来，真正的陪孩子一起去做一些孩子喜欢的事情。
1: 嗯，哪怕这个时间不是很长。
0: 对，这是关于讲到陪伴。除了陪伴，我们再来讲，在孩子10岁之前还有一项事情，那就是要给孩子这个制定规则，教他独立，教他责任和培养他的良好习惯。
1: 哦，制定规则，培养良好的习惯。
0: 对，有些家长呢，同样由于没有时间陪孩子，对孩子其实特别宠。
1: 对，
0: 就是好长时间见一回。
1: 嗯，孩子说啥是啥，
0: 见一回要什么
1: 给什么，
0: 给什么，
1: 嗯，
0: 完全没有底线。而有的家长会认为孩子小啊，现在不用管，
1: 嗯，
0: 那个长大了再来管就行。
1: 对，
0: 那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小时候不舍得管，青春期不敢管，
1: 嗯，
0: 长大了管不了。
1: 对，
0: 我们经常说3岁看大，7岁看老，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孩子行为习惯的形成啊，其实就是在童年在早期就形成了，而且越早养成习惯越对。
1: 嗯，
0: 我上一期节目中还讲到郑渊洁在培养自己女儿的时候，
1: 对
0: 这个同样4-5岁的女儿，
1: 嗯，
0: 这个别人家的孩子随手扔垃圾，但女儿看到之后直接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
1: 对，
0: 这个时候对孩子这种规则的意识的养成，这就非常关键。
1: 也就是说，我们父母这个平时我们概念里面觉得，哎呀，孩子小不用管，长大了他自然就知道了，这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0: 没有自然，
1: 对，
0: 我只有这个小时候的坏小孩长大了是变成了
1: 他自然变成了一个坏大孩，
0: 坏大孩，然后老了变成个坏老人。
1: 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这个孩子6岁之前一定要给孩子适当的这个规则的教育，就是什么事情是好的，
1: 嗯，
0: 我们要彰显孩子的优势，要去鼓励他，什么是不好的，嗯，要及时的给孩子纠正。当这些规则规矩都养成之后，对孩子来讲是受益一生的好习惯。
1: 嗯，这是我们家长的一份责任啊。
0: 对，除了规则呢，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还要做到什么，就要逐步的去放手，
1: 放手。
0: 对，嗯，要逐步的培养孩子他独立思维和生活的这个能力，这个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1: 哦，嗯，
0: 而且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1: 对，
0: 当孩子自己有了一定能力之后，他慢慢的他就有这种自我的这种感受，而且他会觉得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生活时间，他会变得非常的独立。
1: 而且，嗯，他也能够对自己的生活，对去负一些责任了。
0: 对，犯错了，他也勇于去承担。
1: 嗯，
0: 他觉得这个什么事情，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1: 对，因为这个事情是我独立完成的，如果当中有什么差错，那也是我来承担的。
0: 对，包括这个规律的作息习惯。
1: 嗯，
0: 包括喜欢阅读这种良好的习惯，这都是从小就要培养起来的。
1: 对，
0: 从小如果孩子这些习惯都养好了，那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孩子之后读上学之后他不爱学习啊，
1: 嗯，
0: 他天天不会早睡早起啊，
1: 嗯，
0: 这些习惯只要在关键的期已经养成了，那其实父母之后的养育是非常省劲儿的。
1: 对，还是我们说的，我们父母的有效期在这10年，也就是孩子10岁之前，如果他能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学习的习惯，
0: 嗯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父母有效期只有短短的10年，而这短短的10年当中呢，也有轻重缓急，我们不妨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多给孩子一些爱和关爱，因为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够让孩子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才不会至于在日后追悔莫及。
1: 嗯，
0: 等到你后悔，等你再想管教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1: 嗯，非常感谢明阳老师精彩的讲解啊！今天呢，明阳老师跟我们提出了一个父母的有效期，在孩子10岁之前，我们的父母其实也可以根据明阳老师说的，根据孩子的年龄分一个轻重缓急，在我们该全身心的陪伴孩子，或者是该给孩子这个立规矩养习惯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都能够合理的安排这10年的时间。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要暂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亲子课堂和您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的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

0: 来增加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环旅训练之余呢，还有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洪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殷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

0: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上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5: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6: 打开全屋灯光，
7: 来了。
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7: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8: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9: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0: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

0: 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 努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3: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4: 台风部门提醒，加强防护指标，落实好防台措施。
3: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5: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高地、航路、水沟、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0: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0: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7: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峡谷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峡谷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8: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了应步进步应差进差的安排，物资转移工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9: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报道。
10: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 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

0: 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2: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3: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荷塞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当地时间七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军华报道。
4: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们毕竟是战斗人民，我们不能不救援，不救的话，我们一定是永远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建造献王墓时被砍伐干净的植被层重新两次生长，把神道的遗迹全部覆盖青石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出来，随着不断的深入，人工建筑的痕迹是越来越多，地面上不时露出一些倒塌的石像、石人，这些都是王墓神道两侧的石雕。看得出来，献王墓与其他王陵一样，都特意建立墓前的神道，供后人去明殿参拜。可是献王大概没有想到，他死后不到七八年光景，他的领地、臣民，包括他的老家古滇国，就都纳入了汉室的版图了。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挖空心思经营建造的王陵，只能留在幽暗的溪谷深处了，永远的被尘封在历史的角落中。只有我们倒斗的摸金校尉才会不顾艰难险阻前来拜访他。穿过一层层植物带，走了三四个钟头，终于在前边发现了一堵残墙遗迹，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道堤墙，现在只剩下三米多厚、两米来高的夯土石台，上边也同样覆盖了一层杂草，只有一些露出青石条的地方才没有生长植物。由于只剩下一小段，看上去倒更像是一座绿色的土堆，跟个坟丘的封土堆一样，混杂在深谷的丛林之间。若非杨雪莉眼尖呢，我们就和这儿擦肩而过了。为了进一步确认这处被植被覆盖住的残墙是否就是人皮地图上标记的堤墙，胖子用登山镐在那处断垣上凿了几下，想把表面的杂草和青苔刮掉，没想到这一敲不要紧的，从这堵破墙的缝隙中嗖嗖嗖地钻出百余条小树蜥。这些绿色的小家伙身体颜色与丛林中的植物一模一样，只有眼睛和舌头是血红的，都是手指大小。树蜥平时就躲藏在残墙的缝隙里，此时受到惊动，纷纷从夯土堆里跳了出来，四处乱窜。胖子也被他们吓了一跳啊，抡起登山镐和工兵铲是乱拍乱打，把不少小树蜥拍成了肉饼啊。杨雪莉按住胖子的手，让他停下来。
3: 哎，这些小树蜥又不伤人，平日里只知蚊虫，你何苦跟他们过不去呢？
2: 我忽然发现这些小树蜥在惊慌逃窜的时候，几乎都是朝溪谷外跑，或者是爬上两侧的植物，被胖子一通乱打之下，却没有一直往溪谷的深处逃跑。不仅仅是树蜥呀，包括周围飞舞的蚊虫、植物上的树蝽、甲虫、大蜻蜓，过了这堵残破的断墙，溪谷那边几乎没有任何昆虫和动物，似乎这是一条死亡的分界线，就连生活在谷中的昆虫也不敢跨越雷池半步啊。谷中昆虫的举动颇为异常，他们为什么不敢向深处活动呢？我急忙跳上夯土和石条垒成的残墙，站在高处向溪谷深处望去，只见前面的地形逐渐变低，但是由于各种植物竞相往上生长，半公里之外就看不清楚了。我估计再向前一段距离就进入了那层有毒气瘴气的范围了。我对胖子和杨雪莉说，再往深处走连昆虫都没有了，说明

0: 可能在里边存在有毒物质啊。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还是把防毒面具都准备好，以便随时戴上。虽然在这潮湿闷热的山谷中，佩戴上防毒面具是一件极为不舒服的事情，但是为了避免中毒，也只好取出来。一旦发现瘴气，就照在脸上。在继续前进之前，三人还分别吃了用以减低心率和呼吸的红莲妙心丸。这是按照摸金校尉的秘方，由大金牙找专家配制的，管不管用目前还不清楚。我取出人皮地图，在图中寻找献王墓残墙的标记，相互对照了一番，确认无误。照此看来，那镇灵谱上的禅口标记，其位置就应该在距离这道残墙不远的山谷左侧。向前走了七八米，杨雪莉见到地面上有一段光秃秃的地方，这藤萝密布的溪谷中显得很不寻常啊。于是用工兵铲在地面上挖了一个浅坑，蹲下身子看那泥土中的物质。原来这儿像建茂陵一样，为了避免虫蚁对陵寝的破坏，在竹木附近埋设了经久不散的驱虫密药。这个方法在汉代帝王墓中非常普遍，最简单的是埋硫磺和水银，再加上一些麻麻散、寻黄剂、懒菩提等植物相调和，由于有对冲的属性，可以埋在土中千百年不会挥发干净。杨雪莉问我道，
1: 这里距离王墓的主墓尚远，为什么在此就埋设断虫道？
0: 我想想说，从咱们在外围接触的一些迹象看来，献王深通奇术，最厉害的就是会改风水格局啊。这么大规模的王墓，不仅主墓的形式礼器要有鲜血气象，在附近也会改设某种辅助的血眼吧。这些辅佐主灵的血眼和行为，如果改得好，对主墓的穴位来说是如虎添翼、蛟龙入水一般。自古风水秘术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改格局了，这需要对世间乾坤、山川河流、斗转星移都有一个宏观的认识。许多欺世盗名的普通风水先生也自身能改格局，其实他们只不过略懂一些知见而已，要改地脉谈何容易啊。另外，改风水格局的工作量也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除非那些割据一方、大权在握的王侯才有实力如此大兴土木啊。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化字卷，便是尽数改风换水的手段。其中《易龙经》有记载，龙脉改形换势、转风变水，至少需要地脉周围九个相关的主要穴眼。第一个穴眼化转身气为禅户，第二个穴眼两耳插天透灵晓，第三个穴眼鱼为龙须聚金水，第四个穴眼高耸济公为护持，第五个穴眼装点天梁明堂开，第六个穴眼水口观澜射朝营，第七个穴眼沙角易座左右盘，第八个穴眼木杖重重穿龙过，第九个穴眼九曲回环朝山迁。改动了主脉附近的这九处穴眼行为，可以保持风水关锁缠护绵密，穴位形式气脉万年不破。这口诀看似古奥难懂，其实只要研究过地经就会知道的。其实只不过就是在特定的位置上埋金鱼缸、种植高大树木、挖深井等等，难就难在位置选择之上啊。这儿植被太厚，别的暂时看不出来，但是这九个改风水格局的穴位，其中最后一个九曲回环朝山前却十分明了了。虫谷绵延曲折，其幽深之处两侧山岗缭乱，同溪谷中穿行的水龙脉显得逐刻不分，真阴莫辨，有喧宾夺主之嫌。想必在水龙的龙云中，地形将会更低， 坐下低小者如坐井观天，气象无尊严之意，而多卑微之态。所以就要在这条龙脉的关锁处改建一个九曲回环朝山迁的局，在山谷中开头和最末尾每九个转弯的地方各建一座神社、祠堂或者庙宇之类的建筑物，来给这座水龙脉平添个势态，让脉络彰显。如果山神庙一类的建筑必多土木结构，而木头则是最怕虫蚁啃食，肯定要采取一些驱虫的措施。所以我猜这条断虫道是用来保护那座山神庙的，而且最少有三道这样的屏障，山神庙中还会另有防虫的结构。杨雪莉喜道：
1: 这么说，那灵谱和人皮地图中的蟾蜍标记应该是某处神社了，看来你的风水理论还真有大用哈。
0: 我对杨雪莉说：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倒斗寻龙离不开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吧。胖子不屑一顾地说：瞧瞧，说他胖他还就喘上了，你要真有本事不妨说说献王老儿的这个地宫里都有些什么布置，更有哪些陪葬的名器。我们不想耽搁时间，便循着断虫道偏离开，穿过虫谷中间的溪流，斜刺里向深处搜索显露水龙脉的庙址。我边走边不时对胖子和杨雪莉说：我说啊，这山谷侧边有个山神庙之类的建筑物，这肯定不会错的，因为这些东西虽然看似稀奇古怪，但是一法通则万法通，只要掌握风水秘术便不难看出个所以然来。至于献王墓的地宫里是什么格局，不到了近处我可说不出来，随便乱猜也没个谱啊。不过古滇国自从秦末开始就闭关锁国，断绝了与中原文明的往来，虽然后来也多少受了一些汉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估计王墓的构造一定是继承先秦的遗风比较多啊。胖子问道：咱们上回去陕西听大金牙说过一些秦始皇陵的事儿，说什么人油做蜡烛万年不灭，可当真有这事儿吗？杨雪莉说：
1: 不是人油，是东海人鱼的油膏作为燃料，万年不灭，四门射服弓弩，机象灌输，有镜者折射之。
0: 我听了杨雪莉的话笑道：这是史记唬人的长明灯，这种装置啊在很多贵族地势的墓中都有，不过这些事儿在倒斗摸金的眼中看来是个笑话。且不论海鱼油脂作为燃料，这得需要多少个才能烧一万年呢？古墓的地宫一旦封闭，空气便停止流通了，没了空气长明灯再节能它还烧个蛋呢。如果让空气流通，这古墓地宫不出百余年便早已烂成一堆废墟楼。到了现代，秦汉时期的古墓即便留下来，如果不是特殊环境也已经很难维持旧状了。现在还不知道献王墓在这密林幽谷的深处究竟能保存到什么程度的。我们已经找到了参照物，虽然在丛林里植物繁多，能见度很低，但是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不久便发现了第二至第三道用防虫药铺成的断虫道，由于在这深谷之中无风无雨，那虫药味又含有大量硫磺，所以表面是寸草不生，至今也没有被苔蔓给覆盖了，只是表面上略添了些泥土，对于知道内情的人相对来说找起来并不是很艰难。山谷到了这儿，地势已经越来越开阔了，呈现出喇叭状，前边已经有若隐若现的青烟薄雾，越往深处走那白蒙蒙的雾气越显浓厚，放眼望去前边谷中竟被云雾笼罩着，里边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任何虫鸣鸟叫和风吹草动的声音。这就是那片传说中至今还未消散的雾啊，也就是山谷深处滋生的毒瘴气呀。 在山障的笼罩下，这条山谷显得

0: 更加是神秘莫测。而更为神秘的献王墓就在这片云谷的尽头。我们虽然距离山上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不得不将防毒面具戴上。胖子望了望前边白蒙蒙的一片瘴气，对我和杨雪莉说道，既然咱们装备有防毒设施，不如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冲过这片白雾，岂不比在这乱树杂草丛中费劲拔力的寻找什么妙旨来得容易些吗？我对胖子说，你这人除了脑子里缺根弦之外，其实也没什么大的缺点。你知不知道这片山障范围有多广？那片白雾如此浓厚，一旦走进去，即使不迷失方向，在能见度降到极限的情况下，也要比平时的行进速度慢上数倍。要是用半天走出去还好，万一走到天黑还走不出去，也不能取下防毒面具来吃饭喝水，那便进退两难了。话说着，我们已经来到了山谷左侧的山脚下，这儿已经偏离蛇溪很远的一段距离了，却几乎是三道断重墙的正中地带。走着走着，忽然身边的一片花颗粒灌木一片抖动，我们都吃了一惊，谁也没去碰那片葱郁的花草。又无风吹，怎么植物自己动了起来？莫不是又碰到被那个什么蟒附着的怪树怪草了吧？我和胖子都举起了芝加哥打字机，拉动枪栓，就要对那片奇怪的植物进行扫射了。杨雪莉举起右手，
1: 且慢，这里是跳舞草，平时无精打采的，一旦被附近经过的人或者是动物惊动，就会弄姿作态的，好像在跳舞，有闻声而动、半歌而舞的异能，对人没有伤害。
0: 那一大丛跳舞草像是草鬼般的阵阵抖动，渐渐地分作两丛，其后显露出半只火红的大葫芦。朝山前的火红的葫芦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有一米多高呢，通体光滑，鲜红似火。如果它是2000年前便树立在此，那么这2000年的岁月流逝，沧海都可能变成桑田。然而这石头葫芦却如同刚刚完工一样，我们初见这只葫芦，心中俱是一凛啊。它的颜色竟然鲜艳如丝，这可当真有些奇怪了。待到拨开那层跳舞草，走到近前一看，方知道原来是用红色赭云石作为原料。赭云石天然就深就火红的颜色，最早时的红色染料便是加入赭云石粉末制成的。这只石头雕成的葫芦表层上也被涂抹了一层驱虫的配料，以至于杂草藤萝生长到这附近也各自避开了它，这么多年就始终孤零零的摆在这山谷毫不起眼的角落中。我看了那红色的石头葫芦，不禁奇道，哎，这为什么不是蟾蜍的雕像，而是个葫芦啊？若要把这条水龙脉风水宝穴的形式完全释放出来，这应该建一座祭坛或者盖一座宗祠之类的建筑才是道理啊。由于地处山谷的边缘，嶙峋陡峭的山壁上垂下来无数藤萝，三步以外便全部被藤萝遮蔽了。胖子性急，向前走了几步，用工兵铲拨开拦路的藤萝，在山壁下发现些东西，回头对我们叫道，哎，快这过来这儿瞧瞧，这儿还真有只癞蛤蟆呢。我和杨雪莉闻声上前，只见在无数条藤萝植物的遮盖下，正对着红石头葫芦的地方，有座供奉山神的神邸依山而建。虽然这儿的地形我看不清楚，但是应该是建在背后这道山缝的中轴线上，采用谢山式大木架构造，分为前后两进，阵前神殿的门被藤萝缠绕了无数遭，有些瓦木已经塌落了。顶上的绿瓦和雕化的栋梁虽然俱已破败，但是由于这儿是水龙脉的血眼，颇能藏风聚气，

0: 还算保留了大体的框架。山壁上那几层断层岛都由于水土的变化失去了作用，所有什么神殿木料朽烂不堪，在大量植物的压迫下仍然未倒，也算得上是个奇迹了。这座供奉山神的古朴建筑就静静地在这人烟寂寞的幽谷角落中安然度过了无穷的岁月，这都要依仗于特殊的木料和构架工艺，以及谷中极少降雨的特殊环境。只是不知道神殿门前摆放的那只红色的葫芦是做什么用的，可能是和这山神的形态有关。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皆有司掌的神灵，每座山每条河流也都是如此，但是根据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神邸的面目也不尽相同。我们举目一望，只见神殿虽然被层层藤萝遮盖，却暂时没有倒塌的隐患。这附近有不少鸟雀都在楼宇上安了窝，说明这儿的空气质量也没有问题，不用担心那些有毒的山障。于是我们摘掉防毒面具，拨开门前的藤萝，破损的大门一推即倒。我举步而入，只见正殿里边也已经长满了各种植物。这神殿的规模不大，神坛上的泥像已经倒了，世尊黑面神面无表情，双目微闭，身上也是泥塑的黑色符袍，虽然被藤萝拱得从神座上倒在了墙角，却仍然给人一种阴冷威严的感觉。山神泥像的旁边分裂着两个泥塑山鬼，都是青面獠牙，像是夜叉一般，左边的捧个火红的葫芦，右边的双手捧着蟾蜍。我看到这些方才醒悟了，是啊，原来那蟾蜍与葫芦都是山神爷的东西，只不知道这山神老爷要这两样事物来做什么勾当。胖子说道，
1: 大概用葫芦装酒，喝酒时吃癞蛤蟆做下酒菜，大金牙那孙子不就是喜欢吃这东西吗？不过他吃的是田鸡腿啊。
0: 我见这山神庙中荒凉凄楚，杂草丛生，真是异动人怀呀，不免想起了当初我和胖子穷得卖手表的日子，心里觉得有些不是个滋味，便对胖子和杨雪莉说道，山神本是庇护一方的神职，建了神庙应该受香火供奉，现在却是这般荒废的景象，真是兴衰有数啊。就连山神老爷也有个艰难的时候，更别说平民百姓了，果然是阴阳一理，成败皆然啊。杨雪莉对我说，
2: 你说这许多的说辞，莫非是又想打什么鬼主意？难道你还想祭拜一番啊？
0: 我摇摇头，祭拜也倒免了，咱们不妨动手，把这倒掉的泥像推回原位，给山神老爷敬上支美国香烟，让他们保佑咱们此行顺利，别出了什么闪失，日后能有寸进，再来重塑精神，添加香火。胖子说道，
1: 我看信什么求什么根本就没半点用，老子就是不信天不信地，只信自己的胳膊和腿儿。这山神孙子要是真灵验，怎么连自己都保不住啊？
0: 依我看就让这孙子躺着最好，俗话说得好，吃不过饺子站着不如倒着吧，走走走走走，到后边瞧瞧去。我见没人肯帮手，只好罢休，跟着他们进到后殿。这间后殿已经修建在了重谷左侧的山峰内部，比前殿更加窄小，中间是道翠石屏，上边有山神爷的绘像，身形跟正殿中的泥塑相仿，只不过相对来讲比较模糊，看不太清楚相貌，两边没有山鬼陪衬，这块石屏好像是非人工刻绘的，而是天然深沉的纹理。转过翠石屏，在神殿最尽头是横向排开的九只巨大蟾蜍的石像，我一看便觉得眼前一亮，果然是应了九曲回环之术啊。这种机关在懂易龙经的人眼中非常明显，如果不懂风水秘术的精髓，只晓得易经八卦，多半会当作九宫之术来做应对，那个样子就是永远也找不到暗道的。

0: 我再仔细一看，发现九只蟾蜍的大口有张有合，蟾头朝向也各有不同。这些蟾蜍食客的嘴都可以活动，也有食槽可以转动身体。九只蟾蜍各有四个方向可以转动，加上蟾口的开合，如果算出有多少种不同排列，也要着实费一番脑筋啊。而且这些石头机关应该从左至右按顺序一一推动，如果随便乱动，连续三次对不准正确的位置，机括就会彻底卡死的。于是我让胖子帮忙按九曲回环之术，从左至右先将蟾蜍分别开口，再以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遁字卷配合翼龙经中的换算口诀，把石头蟾蜍一只只的按相应的方向排列。做完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内殿中什么反应也没有。按说这九曲回环朝山前应该是错不了的，为何没见有暗门开启呢？杨雪莉脑袋转得比较快，让我们到神殿外去看看。我们又急忙掉头来到外边寻找，终于找到山神殿外。只见殿前的葫芦不知道什么时候劈成了两半，下边露出了一道石门。这石门被修成了蟾蜍大嘴的形状，又矮又扁，也是以火红的赭云石制成的，上边刻着一些简朴的饰文，分别在左右有两个大铜环可以向上提拉。原来这道机关设计精心，纵然有人知道那九只蟾蜍是开启石门的机关，只要不懂破解之法，就算用大批炸药炸平，也找不到设在外边的入口啊。杨雪莉问道，
1: 这道石门修得好生古怪，怎么像是蟾蜍？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名堂，其中当真就有通往主墓的地道吗？
0: 我对他说，镇灵谱上的标记没错，这条应该是地下通道，而且一定是可以通到离水龙云最近的那个血眼的星位。去明楼祭祀似乎只有从这儿经过才能抵达，至于为什么用蟾蜍作为标记，我也想不透啊。蟾蜍在中国古代有很多象征意义的形态，有种岩画就画的是个胖小孩拿着鱼竿钓个金线，可一只三角蟾蜍戏耍，叫刘海戏金蟾。俗话说三条腿的蛤蟆难寻，就是从这个典故引出来的。但是也有些地方在民间传统的风俗中刻意突出蟾蜍身上的毒性。不过现在咱们对面这两只蟾蜍石像既不是三条腿的，身上也没有油状癞斑，可能只是这山神爷的玩物吧。胖子拍了拍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说道，大不了啊，在下边碰上只大癞蛤蟆，有这种枪还怕它不沉吗？就是癞蛤蟆祖宗来了也能把它打成个蜂窝呀。自从有了美食冲锋枪强大的火力，我们确实就像是多了座大靠山。不过我还是提醒胖子，献王墓布置的是十分严密的，这石门虽然是隐蔽一级，但是难保里边还有什么厉害的机关，咱们下去之后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倒也不用惧怕呀。说罢三人一起动手，用绳索穿过石门一侧的铜环用力提伸，随着喷的一声石门开启，显露出一个狭窄的通道。我用信号枪对准深处打了一发照明弹，划破了地下的黑暗，惨白的光芒照在了洞穴深处。我们看见了里边还有无数巨大的白骨和象牙，是条规模庞大的殉葬沟啊。

0: 林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隧道被射出的照明弹的轨迹所划过，可以看到在左右两端不对称的位置上有一个洞口，最深处的看不太清楚，主道两侧堆满了白森森的骨头，只能分辨出有大量锥弧形状的白色巨大象牙，好像还有其他动物的骨骼。照明弹射到尽头，还可以见到那边有水波的闪光，从位置上判断应该是蛇河的地下水系。虽然没想到脚下的坑道入口处竟是有个这么多白骨的殉葬坑，但是从下面的规模来看，既然有着与深谷相平行的向下流淌的水系，那么这条隧道绝对是可以通向献王墓主陵区域的。我们商议了一下，虽然这条隧道十有八九有着厉害的机关，但是与那无边无际的山障毒雾相比，冒险从地底隧道中进入献王墓还是可行的。反正三个人的身手都还不错，也不像上次去新疆的沙漠那样带了一群知识分子，做起事儿来束手扶脚的，十分累赘。倒斗的勾当是两三人组织最为合适，凭借着芝加哥打字机丙烷喷射器的强大活力支持，再加上摸金校尉的传统工具，不管遇到什么都足以可以应付了。于是我们在洞口稍作休息，打点装备。由于这次没了厨房，如果有地下水的话，那就需要进行武装求渡了，所以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要暂时清理出来，留在供奉山神的神殿之内。先换上了鲨鱼皮潜水服，戴上护肘和护膝，登山头盔上的射灯调整到侧边，重新替换新的电池，头盔上再装备潜水镜，简易的小型可充填式氧气瓶挂在后背，每人只带一个防水斜形袋，分别装有应急药品、备用电池、冷烟火、防毒面具、荧光棒、蜡烛、辟邪之物、狼眼手电筒，诸如此类需要用到的物品。胖子的那套潜水紧身衣穿着实在不太合适，就不打算穿了。我对他说，你不穿也没事，反正你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杨雪莉说，
6: 不穿不行，你不记得九龙山下的水有多冷了，在水中游的时间一长就容易患上低体温症，就算衣服窄了点也得凑合穿上，不然你就得留下等我们，不许你进去。
5: 胖子想起杨雪莉在遮龙山掉下竹筏的那一幕，游回来的时候嘴唇都冻紫了。看来这附近虽然潮湿闷热，但是地下水系异常阴冷，不是闹着玩的。更何况那献王墓的大批名器已经距离不远了，如何肯留在这儿等候呢？只好吸气收步，强行把那套潜水服穿了下去。穿上之后连连抱怨，
7: 这他妈这鞋小裤裆短，谁难受谁自己清楚啊。
5: 工兵场和登山镐、各种绳索以及水壶、食品这些比较沉重的物品，还有武器弹药、雷管加16锭炸弹可以喷射火焰的丙烷瓶，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大的防水袋里，四周绑上充气的气囊，这样可以随时把这些装备借助水的浮力浮在上边， 而我们在水中游泳的时候也可以拉着它省些力气。剩余的东西都打包放在山神庙的大殿里，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已经是金乌西坠，宿鸟归巢，借着黄昏的暮色，我们三个人进入了隧道。

0: 杨雪莉带着金刚伞，举着狼眼在前边开路。我和胖子全力抬着那一大堆装进防水胶带中的装备走在后边，顺着这条略陡的斜坡缓缓下行。入口处这段坑道明显是人工修建的，两侧都是整齐的大块青条石垒砌而成的，石缝上都封着丹漆，地面上的大方砖非常平整，倒像是古墓中的甬道。在坑道两边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全象骨，就像整具大象的骨架，很明显是在外边宰杀后运进来的。在殉葬坑中安放全象骨或者象牙，是为了取象的谐音祥。大象这种体积庞大而且非常温顺的动物，本身也代表了吉祥昌盛。在中国古代，早在商汤时期便已将象骨象牙作为陪葬品了。在殷墟就曾出土过大量象牙，那个时代中国的黄河流域还存在着数量不少的象群，现在却早已经灭绝了。这些殉葬的白骨都特意半埋，而不像殉葬沟那样全土掩埋，这说明墓主大厅是为了得到陈显，已经不太在乎世俗的东西。殉葬品半埋表示有随驾升腾之意。我数了一数，单这一个殉葬坑便一共有64副全象骨，象牙更是不计其数了。还有一些散落的小型动物骨骼，由于时代久了都腐朽得如同泥土，无法再辨认究竟是什么动物了。据杨学里推断，有可能是猎犬和马骨，还有奴隶的人骨。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献王墓规模的庞大，陪葬品的奢华。我对他们说，哎呦，这古滇这种南疆小国的王墓都这么个排场了，为了一个人，数十万百姓受倒悬之苦，用老百姓的血汗建这么大规模的墓葬，到头来那死后升天成仙，保得江山万年，也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啊。这些东西也留在深山之中与日月同宿，现在看来有多荒唐啊。像这种用民脂民膏建造的古墓，就应该有多少跟倒它多少。杨雪莉说，
1: 我也没想到献王墓单是殉葬坑便有这么大。
0: 说话间他已经先行至梯形坑道的交口处，听他祈祷，
1: 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0: 我和胖子随后走到用狼眼手电筒往那拐弯的地方一照，只见里边并不是坑道，而只是在主坑道石墙上凹进去的一部分，只有几米深，散落着几节长杆，看来是可以连接到一起的。我也觉得奇怪，便想伸手拿起来瞧瞧，谁知这些长杆看着虽然完好，一碰之下就烂成稀泥一样。由于有地下水路，内部没有采取密封措施，2000年前的东西一触即烂呢。这个在坑道石壁上的凹坑似乎是专门用来放这些长杆的，难道是用来测量水深的？三人不得其解，想不出究竟是做什么用的。这献王墓陵区之内有太多奇怪诡异的事物了，相比之下这些物品也算不得什么了，只好置之不理，继续前行。走到坑道的尽头，也就是我们发射照明弹见到水面反光的区域，沿着

0: 倾斜的坑道，走到此处已经距离地面约有数十米的落差了。从这儿开始，就不再是人工开挖修建的坑道，而是地下天然的山洞，但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想从这儿继续向前，就必须下水游泳了。水旁的石壁上排着几条木质古船，可能是明楼祭拜王墓的人就是要乘这些船过去，但是年代久远，那些木船也都烂得差不多只剩下船架子了，再也难以使用了。我们把大背包上捆绑的气囊拉开，让它填满空气，漂浮在水面上。冲锋枪等武器就放在最上面，以便随时取出来使用。把狼眼手电筒收起，打开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然后跟着下水，扶着背包上的大气囊涉水而行。在水中走出十几米，双脚就够不到地面了，冰冷刺骨的地下水越来越深。我看了看指南针，水流的位置正好是和虫谷的走向平行。这儿的山洞在水中存在着许多巨大的天然石柱，好像海底的珊瑚一样千姿百态。由于洞中漆黑，看不大清楚这些奇怪的石柱是怎么形成的。头顶距离水面的位置很低，显得格外压抑。我抬头向上一看，有很多山谷中植物的巨大根茎都从上边长了下来，有些比较长的直接伸进了水里，形成一个罕见的植物洞顶了。随着越游越远，地形也逐渐变低了。注满地下水的山洞，水面和洞顶的距离也逐渐拉高，呼吸较刚才顺畅了不少，而头顶低垂下来的植物根茎与那些古怪的石头珊瑚却越来越密集了。我还发现这山洞的水中还有一些鱼，不时在水下碰到我们的身体，随后远远游开。我暗中庆幸，还好不是食人鱼啊。为了进一步确认前进的方向，杨雪莉让胖子把信号枪取出来，想再向前发射一枚照明弹。胖子数了数剩余的照明弹数量，还有八把，这次带的还是太少了，这得悠着点用吧。说完，在信号弹中装了一发，调了一下射程，向前发射出去。照明弹画出一道闪亮的弧线，最后挂在不远处交缠在一起的植物藤萝上。在一瞬间，白光把四周的山洞照得雪亮，一幅罕见而又可怕的自然景观呈现在我们面前。原来那些珊瑚状的石柱都是远古时代森林树木的化石，而这儿所谓的远古，不是现代人能够追溯得到的。化石是埋藏在地层深处的古代遗物，由千万年泥沙掩埋所形成。最多见的是动物化石，由于动物的骨骼和牙齿，有机物较少，无机物较多，被泥沙掩盖后，腐烂的程度就会放慢，被泥沙空隙中缓慢流动的地下水冲刷，将过剩的矿物质沉淀下来形成晶体。在骨骼彻底腐烂前，这些矿物的晶体如果能彻底取代有机物，就会形成真正的化石。但是植物的化石却是很罕见的，由于植物腐烂的速度远远高于动物的骨骼。杨雪莉兴奋地说，
1: 真龙山在亿万年前可能是一座巨大的活火山，在最后一次末日般的火山喷发过程中，同时附近还发生了泥石流，岩浆吞没了山下的森林，被高温在瞬间碳化了的树木还没来得及毁灭，便立刻被随之而来的泥石流吞没了，温度也在瞬间冷却。
0: 过了以千万年为单位的漫长岁月，随着大自然的变化，又经过地下水系的反复冲刷，在泥沙中封存了无数年的树林又在地下显露了出来。我却没觉得这些石头树有什么可稀奇的。当年我在昆仑山

0: 也挖出来过，不过最近杨雪莉一直都显得忧心忡忡，神色间始终带着忧郁的气息，也难得见她高兴。我便对她说，咱们来云南这一路虽然没少担惊受怕，却也见了些真山真水啊，看到这些平常人一辈子都看不到的东西，也算这个是不虚此行，得了不小的收获。胖子插口道，
1: 是，只看这些破石头未免显得有些美中不足啊，再摸上几件惊天动地的名器回去。
0: 在潘家园镇大金牙那帮孙子一道，然后杀出潘家园进军琉璃厂，才差不多算是圆满呢。我刚想说话，那枚悬挂在前方的照明弹却耗尽能量，随即暗了下来。洞中又逐渐变成一片漆黑，只剩下我们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微弱的光柱。我感觉我们仿佛正漂流在一片黑色的海洋中，全世界只剩下了我们这三个人。随着照明弹最后一次光亮，正慢慢的被黑暗夺去，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和压抑感传遍了我的大脑神经。我对自己会产生这种感觉感到非常奇怪，从光明到黑暗的那个过程中，我仿佛被一阵微弱的电流击中，随后便有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心情顿时变得沮丧。我看了看杨雪莉和胖子，他们两个人也似乎感觉到了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是这种微妙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它究竟预示着什么，为什么会忽然感到一阵恐慌呢？这时那枚被发射到了正前方的照明弹终于已经完全的熄灭了，然而我们发现在照明弹最后一线光芒彻底消失的同时，在那黑暗的地下水深处慢慢的出现了一个微弱的白色人影。虽然洞穴中非常黑暗，但是那个人影身体上的白光却越来越清晰，我敢肯定那是个全身素稿的女尸。她似乎是从水中飘过来的，随着那女尸离我们越来越近，女尸那如冰霜般的面容也可以看清了，我的心跳开始加快，那种梦魇般的恐慌也愈发强烈了。

那女尸全身素白色的大袄丧服，不知道为什么，即使在黑暗的水中也能看到。初时照明弹刚刚熄灭，只见到有一个朦胧的声音，他仰面朝天，双手很深，微微垂在身后。女尸逐渐从水底浮上，随着我们之间距离的逐渐缩紧，那白衣女尸的五官轮廓也隐隐沉现了。女尸的身体裹着一层微弱的蓝光，那是一种没有温度，象征着死亡与冰冷的光芒，一看之下便觉得幽寒透骨，就如同坟地中的鬼火一样。不知道这具女尸，也或者是女鬼，为什么会忽然从水底浮了出来。我尽量让自己狂跳的心率降低下来，但是这身体中这股莫名其妙的恐慌却始终消除不掉。我心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了。于是伸手去取黑驴蹄子，打算等那女尸从水底接近的时候忽然动手，把黑驴蹄子塞到她的口中再说。如果不是僵尸或者幽灵，那就用染有朱砂的糯米招呼对方。杨雪莉与胖子的想法也相同了，都各自拿了器械，静静地注视着从水底浮上来的女尸，就等着动手了。谁料那具四仰八叉从我们斜下方水底慢慢漂浮上来的女尸忽然消失在了黑暗的水中，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再看水底已经是漆黑一团，那团裹夹着女尸的幽暗蓝光也好像照明弹的光芒一样，消失于无形的黑暗之中了。三个人是面面相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管他是妖是鬼，倘若直接放马过来，对方见个你死我活的阵仗，也甚于这般无声无息的出现又无声无息的消失。这样一来，更加让人难以揣摩这女尸的意图啊。我们上半身浮在水面上，胸口以下都在水中，水底是深不可测，好像是游在黑暗无底的深渊之中。胖子不由得担心起来，哎呦，我说老胡啊，你说那女尸是不是咱们平时说的那种河里的死漂啊？我摇头道，这谁知道死漂是水鬼，不过水鬼的可能性大一点，否则尸体怎么会发出蓝悠悠的冷光，没听说过水里也有灵光鬼火的。我和胖子历来是胆大包天，但是平生只怕一样，因为以前有件事情给我们留下印象太深了，所以我一说到女鬼，我和胖子便立刻想到水鬼拉脚的传说。以前每到夏天，孩子们都喜欢到河里或者池塘中游泳，大人们为了安全经常吓唬小孩子，说河里有抓替身的女鬼，专门用鬼爪子抓游泳人的脚脖子，一旦被抓住，凭自己的力量绝对无法挣脱，就会活活憋死在水底，成为幽冷深水中的冤魂。不过我和胖子小的时候对这件事是根本不信的，因为我们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便知道水中挂住人脚的东西是水草而不是鬼手。但是后来在我们十六十七岁的时候当了红卫兵，天天起哄到处揪斗牛鬼蛇神的时候，有一次正赶上三伏天的晚上，天气热得好像下了火似的，我们这些人闹得累了，刚好路过一个废弃的小型蓄水池，旧蓄水池下有不少泥，但是上面的水有循环系统还算干净，不过这个蓄水池很深，不容易摸到底，有些人当时热得受不了，就想下去游个痛快，但是另外有几个比较犹豫，对是否要下去游泳持保留意见。正在此时，来了个穿白褂的老太太招呼我们道，来水里游泳吧，这水中是凉爽的世界，水下别有洞天，我孙子就天天在里边游泳玩呢。一听说有人天天在里边玩，那就没危险了，于是大伙儿都跳下去游泳。但上来的时候，那穿白褂子的老太太已经不见了，还有个跟我们一起的小孩说他哥哥不见了，但是他哥哥到底是谁我们都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那批人除了少数几个相互认识以外，都是在革命斗争中，也就是打群架的时候自发走到一起的革命战友，人又比较多，所以说谁对谁也搞不清楚。于是就问那小孩他哥长什么样，什么穿着打扮，但是那孩子太小，说了半天也说不清楚，我们就没当真，以为根本就没这个人。更有可能是革命意志不够坚定，游了一半就临阵逃脱回家吃饭去了，于是便作鸟兽散，各自回家去了。没想到过了两天，我们又路过那个小型蓄水池，见到那儿有很多人正在动手放水。原来小孩子把他哥游泳之后失踪的事告诉了家长，那小子的爹是军区管后勤的一个头，带着人来找他儿子。我和胖子当时喜欢看热闹，哪儿出了点事儿都不辞辛劳的去看，这次既然撞上了，自然也没有不看的道理了。结果等把蓄水池的水放光了之后，果真是有个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少年尸体，当时被水泡得肿胀发白了，他的尸体被大团的水草缠在水底呢。当时人们都非常奇怪，哪儿来这么多水草呢？蓄水池中是不会有水草的呀，把水草都捞上来清理掉，里边竟然有一具白骨，就是这具在这儿连底都烂没了的人骨，抓住了红卫兵的脚踝，他才活活被淹死在了蓄水池底下。当时是唯物主义者的天下，没人敢相信世界上的鬼，即使信也没人敢说，只能归结到巧合上，这半大孩子肯定是在水里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把脚插进水草里，刚好赶上水草里还有个很早以前被淹死的人，挣扎的时候

纠缠在了一起。但是至于他腿上被死人抓住脚踝的地方，深深的五道淤痕，却谁也无法自圆其说了。而且那个引诱我们下水的白衣老太太则被说成了潜伏的特务分子。这件事儿当时在我们那儿广为流传，版本也很多，但是我和胖子是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证啊。我们虽然当时也不信这世界上有鬼，但是那被水浸泡腐烂的死尸把我们恶心的是三个月没好好吃饭呢。

像所有人认为的那样，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傍晚八点整。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

Daya 的声音真的好有力度啊，好像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给你带来无限的力量。Daya, New.

巴士底乐团呢，是一个来自英国英格兰的乐队啊，成立于2010年，一直很喜欢这个乐队，因为是那种略带沙哑却又十分自然的嗓音，来自巴士底乐团 Joy。

下面这首歌呢，在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啊、哦，法老真的攻击性好强啊，这个就很硬核。哎，第二次再听，哎，歌词好有深度啊，就是没有人能够随便成功，是吧？第三遍你就会跟着他的副歌、他的 hook 部分一起唱了。来自法老，上学威龙。

三十二下，送给职岗学长。走入教室开始手单接棒，全班四十八本作业由我一人负责，我的智商堪比再是诸葛，早操动作奥运会级别的完美。

下次 lay back。 你问我买不买得起全套的起。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颗3

0: 30米高的山松树。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2: UK 榜单是英国的一个音乐榜，可以使很多冷门好听的歌让更多的人知道。来自 Steel Bangladesh Fashion Week。
3: Steel Bangladesh

歌 Still Bangles The Elements。 Clanny 联手 Ty Dolla Sign 一首很性感的配合 Nights Like This

Years and Years 啊，是英国伦敦建立的电子乐队啊，它的整张专辑制作非常的精良，也是很养耳的独立流行，整体氛围营造的非常的独特。Hallelujah。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

都市民谣乐队散养溜达猴，他们的名字也很奇怪。就这是一首关于表白的小清新风格的作品。哎，谁说表白一定要热烈？其实就这样很简单的一句便已足够。来自散养溜达猴，嘿。

Rick Carey 啊，美国创作歌手兼唱片制作人，也是史上最成功的 R&B 艺人之一，被誉为 R&B 之王。他的歌能酥到骨子里去，来听到 Have on a Baby。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Prismo 啊，这是一位美国的独立音乐创作人，在很多音乐平台上有着优秀作品，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Pretty Stranger。 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

0: 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1: Taylor Swift 的老板Scott 和 Justin Bieber 经纪人 Scooter 倾力打造的新晋歌手 Who is Fancy？就当人看到这首歌的歌词就有一种伤感袭来，和歌手一样，就坚强乐观守住自尊的外表之下，也有一颗伤感的心，体现一种对分手落落大方的样子，就越是释然越是伤感，同时呢，心中对下一段感情和未来充满信心和美好期待，永远保持一颗热情洋溢积极前进的心。来自 Who is Fancy Goodbye。

陈以桐 Jason Chen 啊，携手满舒克带来的一首单曲 Please Everybody 啊，单曲的灵感源自于音乐人早年出道的时候的讨好型人格带来的困惑。与其用谨慎的姿态来取悦每一个人，不如偶尔懂事一次，与自己对话，来探寻内心的真我，清楚自己的边界，深谙自己的天赋，才能勇敢的做自己啊 ！Please everybody。

当年林俊杰在唱江南的时候也不过才23岁，之后呢，林俊杰的创作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Jazz、 R&B、 Pop Rock 等等，甚至是民谣，他都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当中，呈现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后我们听到了很多，像如曹操、像如一千年以后、可惜没有如果、背对背拥抱等等等等。他的音乐作品在不断的成长，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宝贵记忆。之后我们就听到了他很多的新作品，像如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首歌呢更是在美国一举拿下了最佳外语歌曲。都说这就是天生的音乐人，音乐和创作早已成为他的一部分，融入了他的生命里。

说起慵懒嗓，第一个涌入脑海的，我想应该就是蔡健雅了吧。她的风格是同一而又独特的，听她的演唱会甚至听她的歌曲，会给你一种很随意但是却不随便的感觉，只要让人能够感受到惬意放松又有一点点小资情调的歌曲，一定都是蔡健雅所唱的。这大概和她曾经有一段国外的生活分不开。我们先来听歌吧，请上蔡健雅。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华语乐坛上，有这样一群歌手，他们不仅有着直击心灵的天籁之音，也有着超于常人的创作。

天赋，比起歌星、歌手，或许音乐人这个称谓才更加适合不凡的他们。而说起华语乐坛当中唱功与创作才华兼具的天才，那一定会有张雨生的名字。即便他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他的作品却好像是一颗恒星，永远不会褪色。

0: 其实你会觉得随口唱起来的很多歌曲，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张雨生的，他自己创作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大海》《天天想你》《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还是《口是心非》等等等等，随便一首歌都是他的代表作，随便一首创作都是我们百听不厌的经典。所以他在台湾地区被称为是音乐魔术师，他的歌曲有着魔力，他的嗓音，他的创作都是上天给他的礼物。
1: 口是心非，你深情的承诺。

说到张雨生，其实还不得不提另外一位歌手，就是张惠妹了。想起当时张雨生为张惠妹打造的专辑《一首姐妹》，让阿妹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冉冉升起的星星，从此星途一片坦荡。虽然她已经不在了，但是她在我们的耳朵里从未离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音乐就是戴佩妮的日记，她总是把自己的故事写成歌，不惧为爱沉沦，也不惧剖心疗伤。她能够唱到刻骨铭心的爱，也会在心痛之后潇洒地离开。她曾经说过，我就是这样一个不眷恋的女生。所以在2011年，她和朋友组成了乐队叫做佛跳墙，又一次把音乐玩得尽兴。她潇洒没有定式，就和她的歌一样，如同狂野烂漫的野蔷薇。
6: 虽然不曾怀疑

都说有一些人就是天生为音乐而生的，比如说林俊杰。这J有一个别称叫做行走的 CD， 听过他现场的人都知道他的唱功简直是无可挑剔，现场和录音室几乎没有差别。出道于2015年，已经发行了13张正式专辑，创作了上百首歌曲。对于林俊杰，你喜欢几分呢？

即便是乐坛更迭如此迅速，林俊杰的音乐和创作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时代在变化，林俊杰的创作也总能顺应脚步，占领热门榜单。因为他对于音乐的敏锐力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他的创作从来不

0: 山松鼠。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2: 所以在他的歌曲当中，你总能够听到一些英式小调的风格。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流行吉他创作女歌手，他也是第一个以未发片身份赢得了很多奖项的新加坡人。其实早在1999年，他初次到台湾发行了第一张国语大碟之后，便获得了很多知名歌手和音乐人的肯定。之后呢，他还给王菲创作了《等等》《打错了》的不少歌曲。所以呢，他优秀的创作能力也让他成为了3次金曲歌后，像大家都知道的红色高跟鞋。

而你听到了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她发现自己特别爱红色高跟鞋，每次去逛街第一个去看的就是高跟鞋，而且呢就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一种暧昧，于是呢就有了我们听到的红色高跟鞋。

之后呢，蔡健雅还创作了很多歌曲，像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别找我麻烦》《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失语者》等等等等。她的风格充满着魔力，让人一听就有单曲循环的冲动。她是蔡健雅，从一而终的慵懒，深深地打动着你的心。

感谢这些又具有唱功又有创作才华的这些歌手们，也感谢他们的作品才能够让我们心痛着他们的心痛，感动着他们的感动。或许还有哪些直击心灵的创作之音洋溢着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才能够让我们沉醉在他们的歌声当中，久久不能释怀。

0: 还不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

0: 说给你听。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曾经18岁的他随便哼唱的一首和尚让许多制作人都为之震惊，小小年纪却有这么强大的创作功底，他就是胡彦斌。之后呢，我们听到了很多他耳熟能详的歌曲，红颜、月光、在一起，无数歌曲便层出不穷。他的歌里你能听到中国风，也能听到流行音乐 R&B 和古典的结合，他把握得行云流水，并且还很有自己的风格。和你来听到胡彦斌的歌曲。

0: 在华语乐坛当中，还有一位音乐才女叫做戴佩妮，到如今我们还是会哼唱着她的那首《怎样》来告慰逝去的爱情。都说创作来源于生活，戴佩妮就是一个典型了。基本上她的所有创作都是来源于她真实的经历，也正因为她的真实，所以写在歌里才能唱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1: 我真

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戴佩妮的声音，戴佩妮不仅有怎样，还有街角的祝福，唱的是她和初恋重逢的故事。分手许久之后，偶然遇到那个曾经让她特别心动的他，但是手里却牵着别的女孩，心里泛起了酸楚，便抱着遗憾和心情写下了这首歌，就是这首《街角的祝福》。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胡彦斌是1999年参加上海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出道的。创作《红颜》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想过关注历史第一刺客的英雄壮举，而是悄悄地溜进了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在刚毅外表之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汉的唯一柔情似水，一腔情怀全部倾入到了《红颜》当中。见煮酒无味，饮一杯为谁？所以呢，被媒体誉为最有听头的一首影视剧主题歌。来听到《红颜》。

红颜也以其跌宕起伏的旋律、紧贴剧情意境的歌词而获得了观众的普遍认可，再加上胡彦斌的演唱，更加增添了歌曲的可听性，堪称是经典之作了。红颜优美，激昂的乐曲声仿佛要带大家回到那种万马奔腾的古战场。那接下来继续和你听到胡彦斌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和你听到的胡彦斌翻唱版本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突然之间想起了李宗盛对胡彦斌的评价，他的唱和作都很让人惊喜，他的音乐很有想法。关于胡彦斌，你喜欢他多少作品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宁夏是一首梁静茹的代表歌曲，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不花俏，不追赶所谓的流行，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却想让人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唱。2004年，梁静茹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燕尾蝶》，下定爱的决心，而这首《宁夏》就是出于专辑当中，来听到梁静茹的《宁

0: 和你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宁夏》。其实梁静茹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用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她实现了一次转变，而是蝴蝶的蛹在长时间生长之后破蛹而出，蜕变为美丽的蝴蝶，然后振翅高飞。她其实只想传达给每一位女生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用这样一个词语作为专辑名，梁静茹也盼望着自己破蛹而出，变成美丽女人。
1: 心

零一年有了水木年华这个组合之后，我们听到了可能让你在印象当中最深的一首歌《一生有你》。《一生有你》是再一次收录在专辑毕业纪念册中的。这张专辑除了收录了《一生有你》之外，还收录了歌曲《在他乡》。这是第一张献给毕业生的专辑，记载着懵懂岁月的痕迹，也铭刻着青春相聚的日子。来听到这一首《一生有你》。

0: 求，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上一时段和你一起听到了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其实水木年华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叫做《在他乡》。之前很年轻的时候，总认为在里面会唱到"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以前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是这个他是故乡当中的这位好姑娘，日夜在想他，可能是初恋的女孩，也可能是冥冥中错过的那个他。之后过了很多年，再听到这首《在他乡》，听到再回到他的身旁的时候，会更容易让我联想到母亲。每次在离开家乡，总会想起母亲不舍而挽留的神情，总会在转身的一刹那默默的感伤。我想这就是歌曲的魅力吧，你在不同的时段听都会有不同的感触。不知道有一些歌你是曾经怎么样理解的，而如今在听，你是否觉得它多了一番韵味呢？

2003年，王心凌正式出道，并且凭借着偶像剧《西街少年》崭露头角。后来，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爱你》，专辑主打歌《爱你》走红，而且《爱你》的主题是陪伴。王心凌通过十首风格各异的歌曲来表现恋爱中不同时期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在刚一开始面世的时候，立刻在亚洲掀起了一股翻唱风潮，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缅甸等国家的翻唱歌曲迅速流行起来，让这首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我们来听到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

通过第一次爱的人，让我们走近并且了解了王心凌，而且她甜美的声线和甜美的外表让很多人记住了她。在那个时候呢，王心凌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假意》播出，在剧中饰演邻家女孩的讨爱青，并演唱该剧的片头曲《花的袈裟》、片尾曲《爱的天国》以及插曲《爱情加油》。其中片头曲《花的袈裟》在第50届电视金钟奖票选中获得了最洗脑戏剧神曲，不知道你当年是否也会被这样一首歌深深的洗脑过？是否你也追过这一部偶像剧《天国的假意》？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来吧，光

吹，让我最最亲爱的妈妈不会再老去。我多想回到幼时的模样，无忧的时光，可以赖在你的怀里放声的哭泣。

你说过，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我在这儿等你，等一个晴天。

华丽的词藻，没有曲折的曲调，歌词简单了当，不温不火又暗潮汹涌，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轻而易举地产生共鸣。

桥其实就是心脏搭桥，缓解这久治不愈的血脂愁。看着我熟悉的老街慢慢消失，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忧伤。

你说，也许因为我们彼此太寂寞，我想我是爱你的，只是给不了你承诺。爱不爱之间无法选择，分开以后你要好好的生活，一个人的日子也许会寂寞，如果你走得累了，有空不妨来坐坐，有一扇

白叔叔，头发很长，不太正常。爸爸赚钱，妈妈洗衣裳，吃完了饭才睡得香。还没吃完就睡着了。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听说你曾找过我，我没有见你，只是怕见了面后会更难过。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不论之前遭遇过什么，现在遇见这样一个男人，当是他和雷宝儿的幸福。迷龙抱起那具尸骸，之前他已经尽量的把这个他不知道该如何称呼的老人给打理干净了，轻轻地放进了棺柩。他小心地搬了一下死人的头颅，让头颅能救上他垫在下边的毯子卷儿。那是个让人感动的动作，因为他居然会担心死人躺得不舒服。迷龙直起了身子，又盯着他老婆的前公公看了两眼。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2: 和尚，盖棺喽！
1: 迷龙的老婆跪下了，同时拉着雷宝儿也跪下磕头。我们没有听见哭声，我们不知道迷龙的老婆是个什么人，但绝对绝对不是一个爱哭的人。迷龙和他的苦力砸上了最后四个长钉，同时用钉棺柩之前就铺在下边的藤蔓将棺柩给缠绕。于是我们看见了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棺材，它完全是原木的，在这树林中它像是就

0: 是这里的水土生长出来的。只要有心，迷龙其实可以细腻得很。他特意的在某些位置上留了一些树枝，轻的让人舒心。你简直觉得把它埋在土里之后它还会继续生长。它让你忘却死亡而只记得生命。一个一次次死里逃生的人一定能意识到这个。然后想起这是迷龙为他的未来而做的聘礼。好老头紧赶了两步，把一个野花野草的花圈放在了棺材上。但我觉得就迷龙的装饰美学来说，那个有点多余了。而迷龙愣了少顷，也开始跪下磕头。第一个头磕得别别扭扭，第二个就自然了很多。磕第三个的时候，有人在后边踢了一下他的屁股，迷龙转过头来，死了死了，在后边站着。我们也搞不清楚他什么时候钻进来。这是在干什么？
1: 我这办喜事呢吗？
0: 哪儿来的？
1: 娘生出来的呗。那你哪儿来的你？
0: 谁来说个明白啊？我们都沉默了，没人来解惑。死了死了扫视我们闪烁的眼神，他很快就从我们中间挑出了对这件事的执意论证。林营长，
2: 迷龙替这个女人做了这口棺材，这个女人要嫁给他，就这样子。
1: 他没说明白，我不光找了老婆，我还认了个儿子呢。二把刀的营长漏说了。
0: 绑了。我们不去扑迷龙，但死了死了几天来自然建立了威信。那帮一脸冷酷的小孩跟他是形影不离，呼啦便扑上去了。迷龙掀翻了一个，一看不是路，便退了一步，开始讨价还价。
1: 都别动。成成成成，那个挨鞭子还是军棍我都认，就别当我儿子的面啊，咱出去整。
0: 也没人搭理他，只是把他给绑了。一帮家伙跟他也不熟，早烦了他的跋扈，下狠手把迷龙绑得像待宰的猪。
1: 走，军棍还是鞭子，找地方整。
0: 让他自己找个喜欢的地头。毙了。迷龙愣怔了一下，我们也都惊着了。但与迷龙不相识的那帮家伙并不会惊着，他们以一种令出如山的架势架了迷龙就往林子里走。迷龙晕晕的被推了两步，开始挣扎和暴怒。
1: 不是你们几个小屁孩子滚一边去，没工夫跟你们闹啊，老人还没入土呢，干啥玩意儿啊？喂，不是我吓大的啊。喂喂，死了死了，我他妈早没整死你。
0: 死了死了的死忠们可容不得这样的亵渎，一枪托杵在了迷龙背上，叫他有啥屁话都吃回了肚子。一群人干脆的拖的脚都离了地，迷龙想勾住个树桩子驻留一下都不行。
1: 看戏啊，过河拆桥的好戏啊，一拆的叫卸磨杀驴，二折子炖完了肉就砸锅呀。唱戏的那个臭不要脸的戏子叫团座，叫该死不死，别名又叫死了死了。打鬼子是一二一向后转，对自己人是左右左右，骗死你。你们在这看啥玩意儿呢？啊，
0: 迷龙的嘴被人捂住，叫骂声变成了吱吱呜呜。死了死了扫了一眼空地上的棺臼，随后跟在后边出了林子。我们这批跟迷龙要好的老人惶惶地跟在后边。林子里只剩下迷龙的老婆和雷宝儿跪在棺臼边。我回望了一眼，不由得对那个女人有些恨恨。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与她都无关。迷龙终于找到了阻止行刑者们前进的方法， 他不再用脚去

些吃不上劲儿的树干和灌木，而是把脚缠上了人行径中的脚，一下子几个人在山道上成了滚地葫芦。五花大绑的

0: 听明白过来是啥意思时，便泄了气，死了死了，毫不磕巴地抬起了枪。
1: 宋文兴，
0: 我瞪着那个随尼龙背影移动的枪口。
1: 宋文兴，去去去去！
2: 不，
0: 那小子应了一声之后，发力狂奔。他跑起来像是山羊，又像是野马。而尼龙仰着头喘着气，被绑着的手也无从借力。倒像头中了麻醉枪的猩猩。藏文星追上他之后，一脚踹在他的背上，尼龙滚进了路边的草窠。一群小青年冲上去，
3: 去了去了，
4: 起来起来起来，
3: 快走！
2: 你给过我们啥呀？别搁那儿装了，你搁那儿啊？哪敢破枪一脸欠劲儿的搁那儿啊？
5: 就你那扮相，等缩回窝里给你缠达的娘们看，
2: 这里就是我老婆一个女人。你犯不着演爷们儿，借了个尾巴的，你没事干你趴水坑，你照照你自己呀，我没看过你光屁股呀，别充正人君子了你。
0: 别费口水了，尼龙，自己挑个地方。
2: 我不挑，你现在身边有人了这是啊，啊，
5: 几百上千个担子包着围着，那些没打过仗的担，
2: 你叫他们死就死，让他们活就活。比我们好使好哄是不是啊，你让他们死就死，让他们活就活，用过我们了啊，用完我们了，你屁股擦完了，死人给垫出来了啊，你马上要升官进爵了，你当初有我们那时候那脸呢啊，你现在是屁股擦完了，脸也捂上了，板着绷着，你多大的官威呀，你当初咋说的啊，只有裤衩就拿裤衩子杀鬼子吗？我们现在连里子带架子什么都有了，我现在求求你带我们杀回去啊，杀回去啊！
1: 就地枪决！
2: 我还就不就地，我就要挑地儿。
0: 那挑吧，
2: 我挑最远的，我挑大兴安岭。
1: 崩了！
2: 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我挑那儿，挑那儿，老子光天化日，站高看远。累死你们这帮瘪犊子玩意儿，气死你们一帮偷摸耗子。
0: 他挑的是南天门的顶峰，身在南天门不可能不注意到南天门的顶峰，它是一块孤峰雾起，被藤蔓树根完全缠绕的巨岩。一棵巨大的树从石头里钻出来，你在这里看着它是很小，但如果你到它跟前时，你就会发现它巨大的让人窒息。你倒是会挑地方啊，四天王守着南天门，神石神树神庙神江，现在又多你一个小鬼。龙文章的话表示允许，于是尼龙被拖拖拉拉地拽向那里。我们瞪着死了死了，我们一直在瞪着这事儿发展成一个死局。我狠踹了阿义一脚，阿义现在也是一脸悔之晚矣。
3: 这唐座刑罚太重，像罚死人财敲诈勒索，顶多就是一百军棍就够了吧。
0: 他搜刮敛财，原出无粮无饷，我们不能替他受过呀。
6: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荣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米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米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7菜9苗跟这个马铃薯我来煮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说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

0: 经重点班服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1: 中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昼潮引凤向优潮选凤，愈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长春市民黄斌。
8: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9: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对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7: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0: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7: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1: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采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2: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2: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2: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中国经济大年报。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7: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2: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六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8: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12: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6: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0: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1: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煤气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星介绍，
22: 以往每台煤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先往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3: 搭载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21: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 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

0: 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年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0: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替代机沿线自动巡查。
1: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0: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维修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5: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防护措施，落实好防台措施。
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塘库、预排河网、预建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塘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6: 水务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约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7: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7: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

0: 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沙宝亮有一首歌叫做《今年》，这是一封信，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也是一首诗，一首写给灵魂的诗。这首年度之歌给听者最大的感触就是它的虚实相间，既烟火又诗意。和你听到来自沙宝亮的《今年》。
4: 说好一刀两断的人，今年还在纠缠。

还是不甘，那条有去无回的路，今年自命不凡。

在春风当中和你心爱的人共享一杯奶茶，或许就是这个春天当中你觉得最温暖的事情了。那一刻你仿佛就是看到了爱情当中最完美的模样，不需要再思考爱情的真谛和理由，仅仅是喜欢就足以相守走过一生。来听到可爱就爱。

曾经那个夏天，他穿着白衬衫坐在操场旁，在太阳下熠熠生辉，你一下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恋爱里。时过多年，依然会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再次回想起那个夏天当中发生的事情，还有在那个夏天当中穿着白衬衫的那个他。来听到白衬衫。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哎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杨坤《驻留星空》。在《美好故事》这张专辑里面，你除了可以听到情感的真，同样还可以感受到杨坤在音乐上创新的拓展，以及恰到好处的潮流感。像《驻留星空》这样一首歌，除了当代元素之外，整首歌曲的表达逻辑也是电音的、现代的，真是应了《驻留天空》这个主题，让整首歌有了一种超时空感。来听到杨坤的《驻留时空》。
2: 越

专辑的同名主题曲《美好故事》是来源于另外一位新人雨田的创作。虽然杨坤是一个唱抒情的超级歌手，但是呢，《美好故事》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了。和当代很多的年轻人一样，雨田创作的这首《美好故事》并不是那种粗线条的主副歌，而是整首歌除了基础的旋律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隐藏的情绪旋律，要求歌手在演唱的时候有二次创造的动力。我们来听听看，有没有二次创作的动力呢？沉默和沉默是

其实说到杨坤，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的印象永远是那份沙哑感觉，还有像如在空旷的荒漠当中开车的感觉。而这些就要从杨坤的老歌来说起了，来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杨坤的作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1: 健康身体，快乐生活。各位好，这里是你好健康。在每天这个时间，你好健康都会和您如约相伴。对于患有肠胃炎的朋友来说啊，患病期间如何安排好自己的饮食，与所患疾病的康复有着很大的关系。毕竟我们的肠胃是吸收和消化食物的重要器官。那么对于肠胃炎患者来说，有哪些饮食禁忌需要遵守呢？一、禁饮食不规律。饮食不规律是引起肠胃炎最大的因素之一，所以在日常饮食上，肠胃炎患者饮食原则应以清淡、对胃黏膜刺激小为主，但并非清淡饮食就能够缓解病人的症状，应以饮食规律、勿过饥过饱、少食多餐为原则。尤其是年老体弱、胃肠功能减退的朋友，每日以4-5餐为佳，每日以6-7成饱为好。食物当中注意糖、脂肪、蛋白质的比例，注意维生素等身体必需的营养素的含量。二、忌饮食不卫生。肠胃炎患者的肠胃一般都很脆弱，最忌吃一些生冷不卫生的食物，尤其是在夏季，吃生瓜要洗干净，不要吃变质的食品等等。因为被污染变质的食品当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和细菌毒素，对胃黏膜有直接破坏的作用。放在冰箱内的食物一定要烧熟煮透之后再吃，如果发现变质要坚决扔掉，禁止食用。三、忌过热、过冷、硬的食物。肠胃炎患者的肠胃不适都是过度刺激造成的，那么在饮食上，我们要尽量的避免一些过冷的食物和饮料，食用之后会导致肠胃的痉挛、胃黏膜充血等等。过热的食品和饮料饮用之后会直接烫伤或刺激胃内黏膜。肠胃炎病人的食物应该软硬过度，过于坚硬粗糙的食物、粗纤维的蔬菜、用油炸过的或者是烧烤的食物，食用之后会加重肠胃的机械消化负担，使肠胃黏膜受到摩擦而损伤，加重胃黏膜的炎性病变。四、忌油炸食物。因为这类食物不容易消化，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多吃就会引起消化不良，还会使血脂增高，对健康不利。五、忌甜食，应少吃蔗糖或者是引发

0: 发酵的食物，如大豆、红薯、白萝卜、南瓜、黄豆等。六，忌产气食物，有些食物容易产气，使患者呢有饱腹感，应避免摄食。但是食物是否会产生气而引起不适呢？这将因人而异，可以依个人的经验决定是否摄食。七，忌牛奶。需要注意的是哈，此时不宜喝牛奶或者是吃大量的糖，因为这些食物进入到肠道之后，它会容易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引起腹胀腹痛，增加患者的痛苦。另外，牛奶当中含有较多的脂肪，脂肪有润滑肠道、增强肠蠕动的作用，可加重肠道负担，对于病情不利。八，忌烟酒。因为酒精呢对胃黏膜有较大的损害，人们在吸烟的时候，烟雾当中的有害物质溶解并附着在口腔和咽喉部当中，随吞咽进入到胃内，这些有害的物质呢对胃黏膜也有很大的损害。因此急慢性肠胃炎的患者一定要戒除烟酒，以免加重病情甚至造成恶变。胃糜烂是慢性胃炎、胃黏膜的一种病变，一般是因为饮食不当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糜烂性胃炎是由于饮食不当、细菌感染、胃酸分泌过多引起的急性胃黏膜的损害，可以有腹痛、反酸、胃部的灼烧感。通常有胃糜烂情况的患者相信都饱受了折磨。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胃糜烂一直不好该怎么办。一，胃糜烂的情况，平时呢要多吃一些胃炎合剂，同时还要避免一些刺激性的因素，比如说吃辣椒、喝酒等等，合理膳食，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少吃一些油腻的食物。二，在医学的角度，如果发展到肠上皮化生的阶段，那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一步一步的发展，直到符合手术指征才能进行手术治疗。那样对于患者而言，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创伤，甚至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对于这两种疾病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尽早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将疾病扼杀在初期阶段。三，胃内糜烂和胃溃疡的修复愈合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时间，并且疾病容易反复，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论是胃溃疡还是胃内糜烂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含有酒精的饮品是一定要戒掉的，酒精会使糜烂面或者是溃疡面进一步的加重，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消化道的出血、穿孔等危及生命的症状。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忌辛辣油腻的食物，浓茶浓咖啡最好也不要喝。四，在疾病活动期最好呢进食一些细软易消化的食物，保持心情的舒畅，坚持适度的锻炼。五，对于轻度胃糜烂的治疗，常用抗酸剂，最好是能在进食约1到2小时之后来服药，此时呢正是胃酸最高峰，正好起到抗酸作用，如能够在晚上9点到10点临睡前再服一次，则效果更佳。胃糜烂可以说可大可小，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胃癌。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0: 这里是你好健康，接着回来继续聊健康。现在孩子不仅很早就开始接触到了电子产品，而且种类繁多，从手机、电视、 iPad 到游戏机、学习机等，很多家长呢也是特别的纠结。那么现在很多的动画片、游戏都具有智力开发和益智的功能，而且智能的电子产品在今后的应用也会更加广泛。从小让孩子多听多看多研究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美国儿科协会认为，婴儿呢在18个月之前不应该看电视或者是接触到电子设备，并且在18个月到5岁期间也要严格限制每天1小时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但是在实际的调查当中发现，有92.2%的婴儿1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到电子产品了，有的呢甚至4个月左右就开始看电视了。 不得不说，从婴儿时期开始就已经离不开各式各样的电子设备了。为了减少电子产品对于孩子视力的伤害，除了限制使用时间，同样呢，可以通过饮食缓解宝宝的视疲劳，保护好孩子的眼睛。研究发现，常吃含锌、铜、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以及脂肪酸、叶黄素还有玉米黄质等食物对于眼睛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下面这七种食物一定要给宝宝多吃哦。首先呢，就是深海鱼，因为有许多鱼类都富含有脂肪酸，它们呢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视网膜的发育，还可以保持孩子的眼睛的润滑和湿润。比如像金枪鱼、三文鱼、鳟鱼还有鲑鱼、沙丁鱼等等，这些鱼类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有助于预防黄斑变性，对于眼睛好的同时呢，还能让宝宝变得更加聪明。专家研究表示说，每周至少吃鱼一次的儿童平均睡眠质量呢是比较好的，而且平均智商分数也比不吃鱼的儿童要高。二，绿叶蔬菜，羽衣甘蓝、菠菜含有较高水平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而这类胡萝卜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特征，有助于抵御我们眼睛当中的自由基。它们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机制，减少孩子长大之后患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的几率。除此之外，菠菜当中的钙、钾、镁等微量元素能够帮助孩子促进孩子眼部肌肉的弹性，使孩子在用眼的同时呢，促进眼球的活跃，降低近视的发生率，从而使眼睛更加的明亮。三，鸡蛋和胡萝卜，吃富含维生素 A 的鸡蛋有助于防止夜盲症还有眼睛干涩，还可以起到保护角膜的作用。胃功能不全、皮肤生疮化脓、有哮喘疾病的孩子应该尽量不要吃蛋黄。胡萝卜还有高水平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可以保持孩子的眼部结构完整性，并促进眼部成分的健康运作，还可以帮助预防眼睛感染和其他严重的眼部疾病。有贫血、营养不良、经常感冒、抵抗力差和正处于便秘期的孩子应该尽量少吃胡萝卜素。四，柑橘类的水果，柑橘类水果是富含维生素 C 的，它对眼睛的保健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它能够增强孩子的免疫力，保持眼部周围血管的健康，还可以对抗黄斑性变。富含维生素 C 的柑橘类水果包括柠檬、橘子、柚子。五，乳制品，牛奶和酸奶对于眼睛都是有益的，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和矿物质锌，锌元素呢有助于宝宝在夜间视物的时候会看得更加清楚，预防白内障。那么宝宝多大可以喝乳制品呢？首先说酸奶，美国儿童学会建议说，如果对牛奶蛋白不过敏，那么最早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喝酸奶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说，13到24个月的孩子可以将酸奶呢作为食物多样化的一部分而逐渐来尝试，但尽量减少进食为宜，不能一次性完全的代替母乳或者是配方奶粉。二，牛奶，美国儿科协会建议说，宝宝满一周岁之后，只要保证了均衡的辅食，也就是谷物、蔬菜、水果和肉类，就可以给宝宝喝全脂牛奶。每天牛奶的饮用量不能够超过940毫升，超过这个量呢，会导致到宝宝的热量摄入过多，也会降低他们对其他食物的食欲。1到2岁的大部分宝宝需要喝全脂奶粉，如果宝宝已经超重，或者发生肥胖的风险，或者有家族肥胖史、高血压疾病等等，那么儿科医生呢将会推荐饮用减脂牛奶。但要注意，2岁以后不能喝脂肪含量只有1%的低脂牛奶或脱脂牛奶。坚果和豆类，坚果当中有富含丰富的脂肪酸和高水平的维生素 E， 可以给宝宝多吃一些核桃、腰果，还有巴西坚果、杏仁、花生、扁豆等等。蓝莓，我们知道蓝莓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A、 维生素 B、 青花素，包括熊果苷、蛋白质、花青苷以及丰富的钾、铁、锌、钙等微量元素。 大量的花青素呢，能够促使

0: 宝宝的视网膜细胞当中的视紫质再生成，使高度近视以及视网膜剥离得到很好的改善，是保护并提高视力的最佳水果。美国儿科协会建议说，婴儿六个月的时候要进行常规的眼科检查，三岁时进行第一次视力测试，以确定孩子是不是有近视等问题。从那时起，戴眼镜的儿童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视力检测，而不戴眼镜的儿童也要每两年做一次视力检查。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0: 这里是你好健康，接下来继续聊健康。春天一到，身边很多广场舞小团队就开始营业了，在家猫了一冬的叔叔阿姨们重新披上阵，跳上了广场舞。王阿姨呢，就是其中的一员，她从退休之后就开始跳广场舞，没想到啊，把膝关节给跳坏了。前不久，王阿姨感觉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右膝关节非常疼痛，后来走路啊都会感到疼痛，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并伴有内侧半月板损伤。医生称呢，很大程度和长时间跳广场舞有关系。那为什么跳广场舞会受伤呢？广场舞的难度啊，真的是越来越大了，通常会涉及很多的身体的旋转、下肢的扭转这样的动作，这些动作对身体重心控制、下肢力量和稳定性都有较高的要求，动辄一两个小时以上的舞蹈时间，意味着过长的关节连续使用。所以要提醒大家，跳广场舞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难度并不是越高越好，适当的控制时间和运动强度，有利于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其实除了跳广场舞，还有很多锻炼不但不健康，还会伤身体，比如下面这几个大家就千万要避免了。首先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呢，是中老年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都呢有这种肩膀疼痛的历史，但是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老年人在小区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的动作，包括单杠啊或吊环当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肩关节的负荷，造成肩袖撕裂。提醒大家，肩关节疾病有很多，并非只有肩周炎，比如肩峰下撞击，还有滑囊炎、肩袖损伤，而这些疾病呢，就绝对不是单靠一个肩部的运动可以解决的，需要先找我们的专科医生进行检查，再进行相应的训练。第二，燕儿飞仰卧起坐。燕儿飞呢是一个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合适，因为老人的关节呢一般都存在于椎间盘老化，包括增生以及这个椎管狭窄，那么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撞击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的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太适合老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啊，仰卧起坐呢要把双脚和双腿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会增加呢老人的这个腰椎部的负荷，让老年人的腰间盘蜕变会更加的严重。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运动对头部的变化要求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三，大强度高难度的锻炼。有的老人觉得啊，运动强度越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是爆发性的运动可能会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包括心肌缺血。提醒大家，运动要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爬山锻炼。登山容易损伤我们的膝关节，下山的时候膝关节所受的冲击力相当于身体重力的5到8倍，加重我们的髌骨、软骨面和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提醒大家，登高的过程当中呢，膝关节的压力明显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运动呢，无疑就会加大了关节的这样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 因此老年人一定要量力而为。

0: 五，头部绕圈练习。很多老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圈练习，认为啊，这样对颈椎非常好，也有利于我们缓解颈椎的一些酸痛症状。如果老年人呢患有重度的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形成，那么头部有剧烈的绕旋，就会出现像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而且重则将会导致动脉斑块脱落，从而引发意外事件的发生。提醒大家，老年人进行头部锻炼的时候一定要适量，尽量的减低你的动作的幅度、速度，还有绕旋的力度。两侧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呢，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以达到舒筋活络的效果。六，空腹晨练。对于老年人来说，空腹晨练是非常危险的。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腹中已空，不进食就要进行1到2个小时的锻炼。首先是热量不够，再加上体力的消耗，会很容易呢使得我们的大脑供血不足，哪怕只是短暂的时间，也会让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头晕，严重的会感到心慌、腿软，还有站立不稳。心脏原本有毛病的老年人呢，会突然摔倒，甚至猝死。所以提醒大家，对于胃部常有不适的老年人，晨练前应该适量的进食，是一种很好的自我保健的方法。而且晨练最好在太阳升起之后再开始。七，运动憋气。老年人的心肺功能是在减退的过程当中，憋气用力的时候，老年人的这个肺泡就容易发生破裂，从而发生气胸。憋气因为它会加重心脏负担，引起胸闷、心悸。憋气时因为胸腔的压力增高，回心血量呢也会减少，而且会引起因为脑供血不足而发生的什么头晕啊、晕眩、晕厥。憋气之后，回心血呢骤然增加，血压升高，从而又易发生脑溢血等相关情况。所以提醒大家，像举重、拔河、硬气功、引体向上这些必须靠憋气的运动项目，那么老年人最好是不要进行。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0: 这里是你好健康，欢迎回来继续聊健康。结发夫妻，相爱两不疑，这句话深刻表达了中国人赋予头发最浪漫的含义，也表达了在中国人眼里头发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很多文学作品当中，头发会经常出现。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小说当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主角或者是配角一夜白了头的情节。那么一夜白头的现象真的会发生吗？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白发的生长呢？在电视剧以及小说当中，一夜白发的情节呢，一般发生在角色人物受到严重心理方面的打击之后。由此也可以看出，一夜白头的现象呢，多由精神因素导致的。另外，中医认为愤怒、还有忧愁、悲伤等情绪非常容易伤肝、伤脾，从而会引发白发。也有一句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所以精神抑郁、情绪焦虑等原因确实会导致人的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紊乱，造成白发的现象。但是要明白一点，电视剧和小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因此一夜白头是夸张的说法。人在遭遇到精神打击之后，白发或许呢会在以后逐渐增多，但是不至于一夜全白的地步。所以在生活当中，即使一夜白头的情节会发生，但是也是极小极小的概率。白发在大部分人眼中呢是衰老的标志，虽然有人为了追求时尚将头发染白或者是染成奶奶灰，但是呢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让自己长白发。那么在生活当中怎样才能够有效地预防白发呢？广东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杨汉琴主任给出了他的4点建议。首先，一，要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休息得好会使人在一天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朝气和活力。睡眠呢是一种生理调节机能，睡眠的好与坏会直接影响到

0: 内分泌是否平衡。第二，要对头发进行正常护理，首先要勤洗头，保持头发清洁，不要使用含有碱性的肥皂或者是洗衣粉。三，可根据自己的发质来选择洗发液，如身体情况允许，不妨试一试温凉或者是热水交替来洗头，可以促进头发的毛细血管收缩和扩张。四，最后要养成每日早晚梳头的习惯，那么每次用梳子由前向后梳几十次，可以促进睡眠，加强头部的血液循环，改善头皮和头发的营养，对头皮起到了机械性的刺激和按摩的作用，可以防止脱发和早白。除此之外呢，民间也有一些食疗偏方可以预防白发，例如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如黑芝麻、黑豆，或者是吃一些白糖炒核桃仁，还有木耳、芝麻饮等等。我们知道啊，这感冒是一种常见的急性上呼吸道病毒感染性疾病，多由鼻病毒、还有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埃克病毒、包括腺病病毒等等。那么临床表现为鼻塞、喷嚏、流鼻涕、发热、咳嗽、头痛等等，大多数呢是散发在冬季季节为多发，但不会出现大流行。目前对于感冒没有什么特效药，感冒呢只是可以缓解感冒症状，一般治疗呢包括休息、多饮水、饮食要非常注意消化、注意通风等等。最本质的治疗方法当然还得靠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清除这些病毒感染。那么多休息、多睡觉真的可以加速感冒的恢复吗？免疫系统是人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系统，它可以抵御所有的外来伤害，而在免疫系统当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就包括一种称为是 T 细胞的白细胞。这种细胞能够识别出人体当中的有害物质，继而拉响警报，刺激人体当中的粘性蛋白质整合素，将细菌或者是病毒杀死，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白天里呢，人需要工作、学习，在生活压力之下，人体当中的肾上腺素会升高，阻碍免疫活动的特定信号分子也会随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免疫系统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抗病能力也会减弱。而到了晚上呢，人体进入到睡眠状态之后，肾上腺素水平当然也会降低，那么阻碍免疫活动的特定信号分子会减少，免疫力会得到增强，抗病能力也会提高。那么此外，在抗感染过程当中，杀手 T 细胞打的就是贴身肉搏战，需要附着在病毒感染细胞，也就是靶细胞上，那么才能做出有效的反应。而 T 细胞与靶细胞之间的附着就取决于 T 细胞表面的整合素，只有在整合素的帮助之下先拽住被感染的这些靶细胞，那么 T 细胞才能做出有效的免疫反应。通过对比分析，研究人员发现说，那些晚上处于睡眠状态的人当中， T 细胞表现出了更高的整合素活跃度，也就是说晚上拥有充足睡眠的人， T 细胞活力更高，抗病能力更强，身体的免疫能力更高。所以为了尽快地从感冒当中恢复过来，保持良好的睡眠就非常重要了。睡觉真的可以治疗感冒哦。同时想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就尽量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才有利于我们的免疫力提高，否则各种疾病就会悄然而至。
1: 同学们坐好，我们上课了，语文试卷已经发给大家了，同学们把自己做错的题再巩固复习一下。哎，对了，有一道填空题出乎我的意料，全班只有一位同学做错了，他的答案和标准答案不一致。这道填空题问的是冰融化了是什么，同学们告诉我冰融化了是什么呀？
2: 雪，
3: 是雪啊老师。
1: 我们请小明同学说一下他的答案。
4: 老师，我错了，我已经改成水了。
1: 没关系小明，老师并不是要批评你，只是想让你和同学们分享一下你的答案。
4: 我的答案是冰融化了是春天。 哦，对啊，这我怎么没想到？